007飞。根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原本计划坐在麦克唐纳旁边的座位前往，但最后取消了这次出行。从安克雷奇起飞后，007航班应该在抵达阿拉斯加州的伯特利上空时，进入连接阿拉斯加与日本海岸的北太平洋航线。 007的指定航线与靠近堪察加半岛的苏联空域相距仅28.2公里。然而，在起飞大约10分钟后，007航班开始偏离前往伯特利的航线，并在接下来的5个半小时中继续偏北飞行，这导致了悲剧最终发生。国际民航组织后来对航班飞行情况进行了模拟和分析，黑匣子显示。 飞机严重偏离航向的原因，可能是在阿拉斯加州起飞时，副机长错误输入了坐标，导致飞机偏航。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飞机起飞后，机长忘记将此航向。

限，电脑没有能够成功的完成转换，但后一种的可能性比较小。起飞28分钟后，库克湾东海岸的基奈民用雷达追踪到007航班已经向北偏离原有航线9公里。起飞50分钟后，航班没有到达伯特利的上空。位于阿拉斯加州萨蒙王村的军用雷达追踪到航班已经偏离原有航道23.3公里。没有证据显示民航交通控制中心或军用雷达设施人员实时发现了007的偏航，进而发出警报。这架飞机最终超出了预定最大偏航距离的6倍。007航班的偏航使它无法利用特高频发送自己的位置，于是他请求一同飞往汉城的015航班代其向空中交通控制中心报告位置。这也使007航班的飞行员更无从知晓其逐渐加剧的偏航，尽管这对于空中交通管制中心来说也并不罕见。在伯特利与奈比航点的中间，007航班穿过了北美防空缓冲区的南部。在离开美国领空一段时间后，007航班越过国际日期变更线，当地日期由1983年的8月31日变为9月1日。航班继续向前飞行，偏航距离达到了110公里、190公里、300公里，直到到达堪察加半岛。在冷战时代，007航班飞向了死亡。1983年，美苏间的冷战上升到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最激烈的水平。在舰队演习83行动中，美国航母企业号和中途岛号上的战机反复飞经苏联在库页群岛的军事基地，令无法击落战机的苏联军官不断地受到惩罚和批评。在苏联方面，旨在防备美国发动核攻击的克格勃瑞安行动也在紧张地进行。当007航班飞向堪察加半岛的时候，那里的苏军正处于高度戒备中，因为苏联计划当天进行导弹试验。根据苏联方面提供的消息，国际标准时间15点51分，007航班进入堪察加半岛的空中禁区。当航班距离海岸还有约130公里的时候，一架米格23和3架苏-15战机起飞准备拦截。在为这些战机进行导航的过程中，出现了重大的指挥和控制问题，导致战机燃油耗尽。此外，苏联空军指挥官后来叛逃西方的亚历山大·祖耶夫说，北极风暴10天前毁坏了苏联的雷达，使战斗机追踪波音飞机更加困难。于是波音飞机在未经拦截的情况下越过堪察加半岛，在鄂霍次克海上回到国际空域。苏联空军远东地区指挥官瓦莱里·卡曼斯基将军固执地认为，即使已飞往公海也应该击落飞机，但必须要识别到这不是一架客机。而他的属下索科尔空军基地的指挥官阿纳托利·克努科夫将军则坚持认为没必要进行识别，因为闯入者已经飞过了堪察加半岛。他们当时进行了一番对话，克努科夫将军说，即使在公海也要攻击吗？命令是在公海上空攻击吗？哦，好的。卡曼斯基将军说，我们必须查明，也许这是一架民用航空飞机，天知道是谁。克努科夫将军说，什么民用？他飞过了堪察加半岛，来自海洋，不知道身份，一旦他越过国界，我就下令攻击。接下来苏联空军继续追踪超过1个小时，并将其定义为军事目标，直到飞机于萨哈林岛重新进入苏联领空。3架苏-15战机与1架米格23成功地发现了客机，领头的苏-15战机的飞行员发出了警示性射击。但他在1991年又回忆道，我载满了穿甲弹，但不是燃烧弹，怀疑是否有人看见了。这时

0: 007联系东京空中交通控制中心，要求提升飞行高度以节省燃料，请求被批准了。波音飞机在攀升过程中逐渐地减缓了速度，突然提升飞行高度被苏联飞行员看作是躲避性举动。当007航班准备第二次离开苏联领空时， 国际标准时间18:26左右，在克努科夫将军的压力下，领头的苏联战斗机调整位置，向波音飞机发射了两枚 K8空对空导弹。在受袭的那一刻，007航班正以大约3.5万英尺的高度飞行，记录显示机组人员当时仍然不知道已经偏离了航线，并且侵犯了苏联领空。 飞机在中弹后没有解体，没有爆炸，也没有急速下坠，飞机立即呈向上的弧线飞行了113秒，在达到弧线顶峰的38,250英尺高度后，飞机开始下降到35,000英尺，在继续飞行了4分钟后，高度降到了16,424英尺，然后又继续飞行了将近5分钟。 但随后，机组人员失去了对飞机的部分控制，飞机在海马岛上空开始螺旋形下降，坠落，269人无一生还。一名日本渔民后来说，他听见一架飞机在低空飞行，但没有看见。然后，他看见天际线上出现闪光，听见巨响，然后又看见一次更小的闪光，听见一声闷响， 闻到燃油的味道。俄罗斯1993年的报告称，007航班很可能是在公海上空被击落，而非苏联领空。由于冷战的关系，苏联并没有配合美国、韩国和日本的搜救工作，没有分享任何信息，各方都急于掌握有利于指责对方的证据，双方都想获得关键证据黑匣子。 公海上的国界并不清晰，导致集结该海域的大量多国海军船只发生了多起的冲突。苏联直到航班被击落的8天后，才承认发起了攻击，并表示不知道飞机在哪里坠毁。但9年后，苏联联邦提交了苏联军队的通信记录，至少2份文件显示，苏联在袭击发生半小时内就下令，在航班坠落位置附近展开搜救。 飞机坠毁后，航班所属的韩国立即委托日本和美国作为搜救代理人，并指责苏联搜救非法，因为坠落位置位于苏联境外，这样美国将获得对苏联动武的权利，必要时防止苏联获得任何飞机残骸。客机被击落的当天，美军就派出指挥官从日本出发，飞赴现场。水面搜救于9月13号开始。 海下搜索于14号启动，事实上，在9月10号没有发现任何生还的希望后，搜救任务就被定性为搜索与打捞。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这里是天下故事会。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民航组织认定，坠毁地点和残骸位置无法确定，大致距离在北纬46.34度，东经141.17度，位于公海，距离海马岛66公里。 美方指挥官后来承认，搜索行动在错误的地点展开。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美国人的搜救工作遭到了苏联以各种方式的干扰。 包括发射迷惑性信号弹，派直升飞机干扰搜索行动，撞击韩国的搜索设备，移除美军的声纳装置，发射空对地核导弹恐吓美军。在民航组织1983年9月15号的听证会上，美国官员称，苏联拒绝其他国家进入苏联领海搜索，封锁进入可能坠毁地的路径，拒绝配合相关国家开展工作。这个事件很快就变成了政治公关战，美国迅速公布了大量机密情报信息，以发动对苏联的宣传战。9月5号，美国时任总统里根谴责击落大韩航空的行为是大韩航空屠杀。第二天，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向联合国提交了证明。时任苏共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在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基诺夫的建议下，初步决定封锁坠落地点，防止被发现证据。结果，事件发生12个小时之后，塔斯社还报道称，是一架身份不明的战机在侵犯苏联领空之后被苏军击落。在瑞安行动、战略导弹计划、潘兴二欧洲导弹部署计划下，苏联政府把这一事件看作潜在的战争导火索。其坚持的官方说法是，大韩航空007航班是一次间谍任务，目的是刺探苏联在勘察加半岛和萨哈林岛上高度敏感的防空系统。同时，苏联政府对死亡者表示遗憾，但没有道歉和提供赔偿。针对苏联方面，这架客机飞入苏联领空进行间谍活动的指控，美国总统里根在9月5号就此事发表了对全国人民的演讲。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为了韩国航空的惨剧而来，苏联袭击了手无寸铁的269名无辜男人、女人和儿童，如此反人类的暴行永远不能被忘记，无论是美国还是世界。这一事件影响了9月8号美国和苏联近一年来举行的首次高层会晤，双方各执一词。里根9月15号下令美国民航局吊销俄罗斯苏维埃航空进入美国的许可证，导致苏联外长取消了赴联合国的行程。一直到1986年4月29号，俄罗斯苏维埃航空的这一许可证才被恢复。在1983年的国际民航组织紧急会议上，苏联利用否决权阻止了联合国对其击落民用客机的谴责。007航班被击落事件导致东西方的关系进入冷战时期最为紧张的时刻，由此在西方掀起了反对苏联的高潮。几周后，美国宣布启动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多年以后，当时亲自驾驶苏-15战斗机击落韩国客机的苏联飞行员格纳蒂·奥斯皮维奇披露说，他们命令我拦截客机迫降。为此，奥斯皮维奇3次开火，射出多发炮弹和导弹。当007客机飞到海上时，奥斯皮维奇发出2枚空对空导弹，准确地击中了目标。007客机坠入大海，奥斯皮维奇回忆说，我很想迫降他，非常想。你以为我想杀他们吗？虽然苏联承认击落民航客机，但是多年来围绕007被击落这起惨剧仍有许多扑朔迷离的说法。有分析认为，007事件是里根政府蓄意制造的一起国际阴谋，被击落的并非真正的007民航客机，而是美国伪造的间谍飞机。亲自下达攻击指令的苏联远东军区司令伊万特列奇扬科上将多年后则讲述了另一段类似惊险小说的故事。他说，一架伪装成大韩航空民航客机的美国大型电子侦察机早于真正的007航班起飞，企图借用民航飞机的身份作为护身符，对苏联敏感地区的军事部署展开侦查，结果被苏军击落。 飞机坠毁后，苏联开始组织打捞，但并没有发现很多丧生者的遗体或遗物。这证明了当时这架所谓的客机内并没有那么多的乘客。最初苏联专家认定机组成员为18人，但随后由于发现了数目众多的电子侦察设备的残骸，才又将机组成员的人数从原来的18人最终锁定为28人。而且专家判定多出的10人并非亚洲人，而是西方人，很有可能是美国情报部门的电子专家。特列齐扬科说，我们打捞了大量的无线电侦察设备的残骸，这些永远都是无法洗刷或隐藏的罪证。至于真正的007航班，这位前苏联空军高级将领说，这架航班及时安全地降落在了美军某处秘密的军事基地。很诡异的是，这架航班的所有乘客中竟然高达90%都是日本游客，他们被乘务人员收走了所有的无线电接收装置和通讯器材，同时他们被告知客机由于技术故障将要进行为期3到4天的维修。在这段时间内，所有人都将被安排住在指定的酒店内，而且保险公司将为他们的餐饮、娱乐等多项消费买单。在飞机维修完毕前，他们不能离开酒店。客机降落后，乘客们走出舱门时才惊恐地发现飞机已经被全副武装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日本的警察部队包围。美国士兵毫不客气地对走下飞机的乘客进行搜身，检查各种能与外界联络的通讯器材及半导体收音机。乘客们也没有入住所谓的酒店，而是直接住进了美国空军基地内的营房。被关在美国空军基地兵营内的人质们丧失了自由，所有日本乘客都得到了飞机票的补偿以及数额可观的一笔封口费，并且签署了相关保密协议。几个星期后被用飞机送回了日本，而剩下的韩国乘客则被美国的军舰送回了韩国，他们也获得了同样可观的封口费，并签署了相应的保密协议。由于这段所谓的绝密内幕太过离奇，加之前苏联包括古巴导弹危机在内的多个重要的国际外交场合公然撒谎并最终被揭穿，因此使得这个版本的故事的可信度非常的低。1992年11月19号，当时担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访韩时亲手将黑匣子交还给韩国时任总统卢泰愚。1993年，韩国政府曾通过俄罗斯驻韩使馆向俄政府转交了一封索赔信，要求俄罗斯政府对10年前苏联战斗机击落韩国客机而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进行赔偿。这是韩国政府首次向俄罗斯政府正式就该事件提出赔偿要求，这封信件没有提出具体的赔偿金额。民航本身不具有任何军事价值，航线与目的地都是透明和公开的，国际法明确要求各国必须保证过境航班的通行自由与安全，无论出于任何原因，也不管是怎样的政权和组织，即便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理由漠视无辜者的生命，击落民航客机的做法都是与整个文明社会为敌，为最基本的国际道义所不容。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0: 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你是否总是为过去的事情懊悔，为还没发生的事情而担忧，或者在夜里失眠，整日感到工作的压力和生活的焦虑呢？我们不妨试用活在当下的力量，从此刻开始让生活发生变化。这几年来，正念这种古老佛教徒的休息方式开始在现代生活里频频被提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聊一聊如何运用正念学习处理焦虑及恐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正念这个概念最初源于佛教禅修，是从坐禅、冥想、参悟等发展而来的。卡巴金将其定义为是一种精神训练的方法，在这种精神训练中，强调的是有意识的观察，将注意力集中于当下，以及对当下的一切观念都不做评判。因此，正念就是有目的的、有意识的关注、觉察当下的一切，而对当下的一切又都不做任何判断、任何分析、任何反应，只是单纯的觉察它、注意它。在信息繁杂、处处充斥着焦虑的现代社会，正念生活方式逐渐成为了人们开始追捧和践行的新型生活方式。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理解正念与非正念的生活方式。当我们边玩手机边走路，我们就处于非正念的行走当中，而当我们专注于行走本身，专注于脚下，注意力在腿脚的动作上的时候，我们就处于正念行走的状态里。正念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无论愉悦的、不愉悦的、好的、坏的或丑陋的，都如实的去观照它，不带评判，因为这都是当下的样貌。带着这份意识，在生活里从食住行三个维度，我们可以在生活中践行正念。第一，正念饮食。想象一下我们大部分时候吃饭时候的一个状态，边追剧边吃，边吃边工作，边吃边聊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注意力并没有在食物本身上，有时候囫囵吞枣吃完一餐，甚至不记得食物的味道。而且我们的无意识进食也是使我们肥胖的原因之一。明明身体已经饱了，但是和朋友的聊天还在继续，电视剧还在继续，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又不知不觉吃了很多。而正念饮食则是让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带着意识去吃的一种方式，它可以帮我们与食物建立长期健康的关系。面对着眼前的这一餐饭，认真闻它的香味儿，拿起筷子去夹起它，缓慢地放进嘴里，感受它在口腔中的味道。朋友曾经用正念饮食的方式吃玉米，他说那是他吃过最香甜的玉米。闻它香甜的味道，慢慢咀嚼，在咀嚼的过程中带着感恩之心，感恩种植的人收获的

的人，烹饪的人，从一粒小小的玉米粒中感受到了被许多人爱着的暖意，脑海中也浮现出了玉米在阳光雨露下奋力生长的画面。正念饮食可以从这里开始，吃饭时放下手机并停止说话，打开所有感官，全身心投入进食过程中，细品食物，感受进食带给身体的反应，感受到饱腹感便停止进食，在饮食过程中带着感恩之心。第二，正念居家。居住空间是直接影响到我们身心健康的，在不健康的杂乱无章的空间里，心也不会清明到哪里去。近藤麻里惠在《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这本书当中写道，在心动物品的围绕之下，生活就能变得幸福。清除家中的杂物，心会随之开阔，罩顶的乌云也会随之消散。因为你对房子好，房子就会对你好，你替房子排毒，房子也会替你的身心灵排毒。这或许是藏在日式生活哲学里的正念居家。打开衣柜，拿出每一件衣服，认真感受它带给你的身心感受，是喜悦的还是烦躁的，留下那些带给你喜悦舒适的衣物，舍弃那些带给你不好回忆的物品。第三，正念行走。我们不是在居家，就是在行走，只要活着，行走与我们就是呼吸一样的存在。但这个每天都在进行的行为，很多时候我们却是无意识的，是为了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赶路行为。正念行走是一次身心的冥想，把注意力放在脚上，观察双脚抬起向前移动落在地面的过程，不断重复这个过程，当意识跑掉时就标记它，再回到双脚上。正念行走不关乎目的地，当我们的注意力只放在行走上时，我们的感官会更加细微。风吹在脸上，清晨的雾气迎面，虫鸣、车流声都更加清晰。而即使注意力被吸引走了，也无需责备自己，只需再次把注意力拉回当下即可。你可以在任何地点正念行走，如果你想慢慢走，可以到公园、海滩、家楼下慢慢走。走路时不看手机，不听音乐，不说话，感谢自己能够行走，感谢身体可以如此美妙的运作，用尊严和信心行走。你可以以任何节奏行走，感受在行走时脚、腿、仪态和步伐。正念并不遥远，而是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践行的方法。当我们在面临恐惧、焦虑、压力的时候，日常生活中修习的正念会带我们回到当下，注意力回到呼吸的那一刻，我们又和当下链接上了，而那些发生在过去和未发生的事情便不会将我们的情绪锁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话说饮食口味真的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它能让初到陌生环境的姑娘们因为对它的讨论快速熟悉起来，也能够让来自天南海北的女孩子因为某个共同的口味喜好瞬间成为好朋友。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想和大家谈一谈饮食口味这件事儿，因为它其实和女性的健康美丽息息相关。所谓饮食口味，其实属于饮食习惯，有的饮食

习惯能够让你保持年轻又美丽的状态，无论年龄几许，都可以做一个神采飞扬的万人迷。还有的饮食习惯却会破坏你的健康，让你比同龄人更容易长胖，更快的衰老变丑，甚至增加你的各种疾病风险，缩减寿命。从日常饮食中的湘菜、川菜、火锅、麻辣烫，再到风靡大江南北男女老少皆爱的小零食辣条，辣椒以其独特的风味，自虐般的刺激感，牢牢地抓住了中国人的胃。至于我们为什么会对吃辣上瘾，甚至有越吃辣越爽的感觉，是因为辣椒素刺激产生的灼烧感会让身体以为自己被烧伤，于是大脑就会释放人体的天然止痛物质内啡肽，它被誉为人体的天然鸦片，能够缓解压力，增强愉悦感，所以我们吃辣就会觉得快乐，也就越忍不住想吃。但辣椒里的辣椒素实际上是不会引起类似于触碰到酸或碱而产生的化学烧伤，也没有任何直接的组织损伤，甚至吃辣椒对人体还有着许多好处，比如辣椒中的维生素 C 含量非常高，还能够帮助消化，促进循环和减缓溃疡出血，对于心脏、肾脏、肺脏、胰脏、脾脏以及胃部有益，有助于治愈关节炎和风湿症，预防感冒、静脉窦感染以及喉咙痛，局部使用可以减轻疼痛等等。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来自意大利的一项涉及近2.3万名参与者的研究结果显示，和不吃辣椒相比，每周吃辣椒4次以上，与参与者的全因死亡风险下降23%，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下降33%有关。常吃辣椒与受试者的缺血性心脏病死亡风险下降44%，脑血管病死亡风险下降61%有关。对没有高血压的受试者，预防效果更加明显。但辣椒虽好，姑娘们可千万不要贪吃，因为一般的情况下，商家为了让食物的口感更丰富更刺激，除了辣椒之外，还会添加更多的盐等调味料，所以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会摄取更多的盐分和热量，久而久之就会发胖。而且辛辣的食物对肠胃功能较弱的妹子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挑战，所以火锅麻辣烫偶尔吃一吃可以，天天吃的话那就不太好了。因为一部和外星人谈恋爱的浪漫韩剧《啤酒配炸鸡》火爆全网，虽然咱不能和女神一样收获同款都江寿，但是至少能够 copy 同款下雪天的啤酒炸鸡呀。但在浪漫唯美的爱情故事背后，也许是高油高脂肪的油炸类食物收割姑娘们健康的人间惨剧，不仅没遇见都教授，还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除了炸鸡，生活中姑娘们喜欢吃的油炸食物还真不少，什么炸油条、炸年糕、炸丸子、炸鸡腿、炸鸡排，蘸点鸡蛋液裹上面包糠，那简直太美味了。但是高油脂食品对健康的负面影响恐怕比它的美味要大得多。美国爱荷华大学的研究显示，相比不吃油炸食品的人，每周至少吃一次炸鸡，与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风险分别升高13%和12%有关。每周至少吃一次炸海产品，如鱼、虾和牡蛎，也与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风险分别升高7%和13%相关。除此之外，相关研究已证实，长期摄入高油脂食物可能会导致脂肪肝、心血管疾病、中风、诱发结肠癌、直肠癌、胰腺癌等疾病。所以对于高油炸食品，咱们还是尽量少吃。如果真的很想吃，可以试试看把自家的玉米油、花生油换成葵花籽油或者是橄榄油，这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减少油炸食品对健康的负面影响。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再熟悉不过的东西了，虽然它毫不起眼儿，甚至很容易被大家忽略，但是缺了它，再精致美丽的菜肴都会食之无味，而且还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不小的影响。盐中的钠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之一，钠离子是一种人体中重要的电解质，为神经和肌肉正常活动提供能量，还能够维持体内的渗透压。但盐分摄入过多也不行，
经常会听到姑娘们在抱怨自己和家人的重

口味不合，却又不知道怎么劝诫，或者家里老人吃饭总喜欢放很多的盐，担心他们的健康，却又怎么劝都不听，百般无奈。这些担心其实都是有道理的，过度食用食盐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中风、胃癌的发病风险，还可能会诱发肾脏疾病和骨质疏松。我国的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人每天食盐不超过6克，而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是每人每日5克。一般来说，非重体力劳动的人每天摄入3克就可以基本达到人体钠需要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尝试以辣代盐的方式来控制自己摄入的食盐量。刚才我们提到过，辣椒里含有辣椒素，辣椒素激活的脑部区域与盐激活的脑部区域是重合的，而且刺激度比盐还强烈，这就意味着辣椒素可以通过改变咸味信息的神经反应来降低对盐的需求。也就是说，吃辣可以骗过大脑，让大脑以为吃过盐了。除此之外，很多加工食品中的隐形盐也不少，食用后会显著增加钠的摄入量，所以也应该适量控制这些食物的摄取。实在觉得麻烦，那就做饭的时候放盐直接折半，养成习惯之后，就会慢慢适应正常或者清淡口味的菜肴了。话说回来，戒不掉的奶茶、蛋糕、火锅、辣条、炸鸡、烧烤，可能也是人之常情，因为真的太好吃了，每一口都是幸福的味道，好吗？不过凡事过犹不及，想一直吃到自己喜欢的食物，又不过于损害身体健康，浅尝辄止大概才是最适合年轻人的养生之道。毕竟身体要是折腾坏了，吃什么好吃的估计都会索然无味了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如何运用正念练习处理焦虑及恐慌，以及饮食口味对于女性健康和美貌的影响。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

0: 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特别欣赏拥有好习惯的人，比如每天按时跑步，每晚坚持读书，亦或每顿早餐喝一杯牛奶。这种习惯可大可小，但它表明了一种自律，也表达了对生活的一种偏执。慢慢的，它使人的生命质地有了不同。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奋斗的目标，那么先从坚持一个好习惯开始吧。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

0: 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为了省钱不买的那条裙子，等到今后有了钱再买，年纪已经不合适了。你拼命学会了他爱的那首歌，可是他却不想听了。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会过期，时间不是你放进冰箱和罐头就能保鲜的东西，它只能被当下的你握紧。不为思考明天而踌躇，不为盲目改变而浪费。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陪伴。

0: 哭，没有说。
1: 没有人能拒绝爱情的诱惑，就像端一块缀着草莓的奶油蛋糕摆在你面前，阳光稀稀落落地洒在白色的骨碟上，就算你不爱吃，光看几眼也会心满意足。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小青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2: 让电话收不到信息，也不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

0: 4001118，400111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最忙的一天是改天，人人都说改天有空去，但改天永远没空过。最远的一次是下次，人人都说下次一定来，但下次从没有来过。真正的疏远总爱穿着热情的衣服，真正的热情却穿一身疏远的行头。有一种亲热如此疏远，比如改天有空去，下次一定来。

在他的《雪国》中曾经说过，只有女人才可能全身心地挚爱一个人。听说你身边又有新面孔，听说你不再寂寞，听说你提起我。或许当爱情已经成为往事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当初自己投入的感情究竟是爱，或者只是伤害。所有的一切只能靠时间来沉淀，来洗涤，而我们的心境已经不再是从前。在心底的某个角落，我们给曾经深爱的人留下了一个别人无法走入的空间。即使在天各一方的时候，我们在心底对对方默默祝福，想着联络，不如心底远远问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不必那么介意孤独，或许它比爱要舒服，爱也有残忍的一面，尤其当它离去的时候。一个人的日子有一个人的静默欢喜，把孤独的时光用来建造一座内心丰满的小城，相信总有天使会来爱你。

你原地等待，他执意要走，你失望地走了，他又转身回来。人们常说有缘无分，殊不知你们都留恋过，只是不在同一个时间。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此，我们想要顾盼生情，却错过了回头的时间。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乡医通，医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一同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 105.5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

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说到粤语歌，好听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他们的歌曲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那说到粤语歌的歌手呢，你必定会想到许冠杰、张国荣、谭咏麟等人吧。粤语歌的魅力很大程度与香港影视和演艺圈的黄金时机不无关系，比如你小时候看的《上海滩》《射雕英雄传》《万水千山总是情》《大侠霍元甲》等等经典影视剧，也许到现在你对其中的人物已经记不大清了，但是当《上海滩》《铁血丹心》《万水千山总是情》《万里长城永不倒》旋律响起来的时候，你肯定能跟着唱几句。粤语歌的歌词相对普通话来说，用词偏古韵，或铿锵有力，或婉转动人，有种复古的质感，别有一番风味。今天呢，为您推荐的第一首歌是非常具有年代感的一首歌曲，叫《大地在我脚下》。《大地在我脚下》是由李兆华、丁亮执导，刘勇、王伟、潘志文等参加演出的历史古装电视剧《秦始皇》的主题曲，由罗嘉良演唱。1986年在香港亚洲电视台首播。该剧讲述了秦始皇的毕生政治霸业、统一中国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歌曲《大地在我脚下》是秦始皇一生的写照，磅礴大气。卢国瞻先生的作词颇具历史风味，再加上罗嘉良粤语版的演唱，使整首歌艺术与历史气息兼具，颇具感染力。歌曲大气磅礴，听来赏心悦目。1962年12月16号，罗嘉良出生在香港，原名罗浩良。1984年，罗嘉良参加了无线电视新秀歌唱大赛，凭借自己的演唱天赋，得到了香港填词人卢国瞻的赏识，并顺利了加入了亚视。在亚视的2年时间内，罗嘉良先后演唱了《云海玉公园》《秦始皇》《萍踪侠影》等多部电视剧的主题曲。1996年，罗嘉良参演电视剧《天地男儿》，饰演反派徐佳丽，凭借此剧走红。同年被无线派到北极拍摄探险节目。1997年，与吴镇宇主演的《难兄难弟》，凭借诙谐自然的表演，获得首届 TVB 万千星辉颁奖典礼最佳男主角奖，成为首位获得此奖的艺人。同年推出唱片《难兄难弟》原声大碟，获得双白金销量，从此也将他的事业推上了高峰。

成龙的这首《再创新高峰》带你回顾经典，堪称动作喜剧的巅峰之作。看过成龙电影《A 计划2》的人都熟悉这首主题曲。《A 计划》是1983年的香港拍摄的电影，由成龙、元彪与洪金宝主演。本部电影是成龙首次进军好莱坞失利后重返香港影坛的首部作品，本片也是为成龙特技演出的代表作之一。1987年，成龙再度担纲演出《A 计划》续集。《A 计划》的故事背景为20世纪初，成龙饰演水警士官马如龙，为水警清扫海盗的主力之一。在故事的一开始，陆警与水警士官就有着在官场上的仇恨，进而在一间酒吧中引起一场激烈的战斗，从而展开一连串紧张的故事。 A 计划可以说是成龙从好莱坞受挫归来后的发奋及野心之作。 A 计划脱足成龙以往影片格局，背景虽然仍是清末民初，剧情却讲述香港水警打海盗的传奇。影片风格诙谐，堆砌不少搞笑桥段，然故事完整，兼具证据元素，开辟了1980年代成龙电影的全新剧情模式。至于动作方面，《A 计划》既沿袭了醉拳的诙谐杂耍路数，同时又开始借鉴了西方默片时代卓别林和基顿的动作加搞笑风格。不过 A 计划并非所有动作戏尽皆诙谐搞笑，尤其是打斗设计，更多的呈现硬桥硬马的实战风格，与以往成龙蛇形刁手等片注重传统套路拆解大相径庭。而成龙从钟楼高空摔下一场戏，更是首开成龙影片挑战高难度搏命演出的先河。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是冯宝版的武则天主题曲《知我无情有情》，一起来欣赏。

这首《知我无情有情》是1984年武则天的主题曲，作曲关胜佑，作词卢国瞻，由张南燕演唱。张南燕是中国香港女歌手，曾经为香港电视剧《武则天》当中配唱同名主题曲《武则天》。武则天在当年收视率很高，主题歌虽然不是极为流行，但是也令很多人认识了张南燕温和的声音。专辑内还翻唱了一些当时的热门歌曲，并与国粤语混合的方式来综合港台内地的歌迷口味。1954年10月30号，冯宝宝出生于马来西亚婆罗洲的一个戏剧家庭。3岁时，冯宝宝就开始客串电影。作为第一代武则天的饰演者，冯宝宝在香港被誉为中国电影有史以来唯一可以挂头牌卖座的童星。他戏路宽，演技精湛，曾在《一剑震神州》《杨门女将》等剧集中多次反串男角，而《武则天》《秦始皇》《西施》等古装剧中的古典美人扮相，更是为他在中国内地积累下雄厚的群众基础。冯宝宝在《武则天》《秦始皇》《西施》等电视剧中塑造的古典美人形象，使其成为一代男生心目中的初恋女神。冯宝宝是注定为古装戏而生的演员，举手投足间流露出浑然天成的古典气质，远非他人娇柔造作可以模仿。古典的美女和强权女人让他演了个遍，从武则天到孟姜女、貂蝉、西施，再到杨玉环，冯宝宝总是能将古代美女的神韵拿捏得恰到好处。

《随想曲》是徐小凤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由顾嘉辉谱曲，郑国江填词。该曲获得第六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徐小凤60年代已在香港歌坛崭露头角，其独特的磁性歌声可以说只此一家，故有“小白光”的称号。70年代，徐小凤演唱了一些电视剧的主题曲，如《大亨》《猛龙特警队》《柔道龙虎榜》《神凤》等，全属家喻户晓之作。后来更成为香港最受欢迎的女歌手之一。名作有《风雨同路》《人生满希望》《风的季节》《无奈》《随想曲》《婚纱背后》等。而《顺流逆流》一曲更是回顾期演唱生涯，除了广受欢迎外，也带了自传式歌的潮流。1989年于红馆连开33场演唱会。烟月露影，明月千里寄相思，心恋在大陆春节晚会先出，掀起徐小凤热。1990年元旦获得香港流行音乐最高奖金针奖，是获得该项的第一位女歌手。1992年，红馆43场演唱会成为一个纪录，至今无人能破。2000年，半退休的小凤姐在美国大西洋城登台，3场酬金达100万美元。2002年，获香港电台颁发的金针银禧大奖。2005年7、8月，在红馆成功的举办了22场演唱会。

刚才播放的是由张学友演唱的《遥远的他》。《遥远的他》原曲是古村新司发现于1985年的《浪漫铁道》。原歌词表达的是作者独自徘徊在一个不知名的火车站的站台，看着纷飞的大雪，由铁路左右边引发的思考，与爱情无关。而粤语版则由香港填词人潘良元填词后演绎出了别样的味道，赋予了歌曲一个伤感的爱情故事，也给予了歌曲新的灵魂。遥远的他是一首曲风柔和、旋律凄美的情歌，歌曲用诉说故事的方式表达了对女孩的思念，也表达了作者坚贞不渝的爱情观。张学友演唱这首歌时感情浓烈，令人心痛，演绎这首歌时其高水准的持续颤音听起来也有非常强的震撼力。这首歌也获得了1986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十大劲歌金曲奖。接下来请您欣赏谭咏麟演唱的粤语歌曲《也曾相识》。

谭咏麟演唱的这首《也曾相识》是由潘伟元作词，巫启贤作曲，收录在谭咏麟1990年8月10号发行的专辑《世外桃源》中。该曲是电视剧《午夜太阳》的插曲。《也曾相识》应是《世外桃源》这张唱片的首选之作，旋律极其入耳，而谭咏麟低沉的声线更增添了几分落寞感。整首歌是在平稳中度过的，但平稳中却蕴含着无尽的愧疚。午夜太阳是香港无线电视1990年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全剧共20集，而本剧被评为无线版的《天使危机》，监制徐正康，主要演员有黄秋生、李美贤、吴镇宇、郭富城、林夕欣等。主题曲及插曲分别由徐小凤、巫启贤及谭咏麟主唱，可谓是大手笔、大制作。

你身边永是我。这首歌是陈慧娴1993年10月15号由宝丽金发行的专辑，这张专辑是陈慧娴求学过程中所出的第二张专辑，也是她个人专辑的第九张。这张专辑在基本上保留了陈慧娴的一贯风格上，也尝试了一点点其他的音乐形式。一个眼神，一个微笑，多少回忆涌上心头，你身边永是我，和过去的千千阙歌有着异曲同工妙处。歌中唱道，共唱共行，画出许多足印，披风披月，心更怨念交错，你用时光让我知道，爱是可以越来越深，就算风波再多，用爱说多谢途中你身边永是我。这首歌也算是陈慧娴真心的表白吧。

陈慧娴从遥远的美国飞回来，留下一张住满游子乡情的 CD， 又匆匆地返回大洋彼岸继续学业。陈慧娴毅然放弃自己的歌唱事业赴海外读书，她始终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和别人没有两样的普通人，她也和娱乐圈中浮华喧嚣的生活所不同，为人安分低调。接下来请您欣赏王菲演唱的一首歌曲《给自己的情书》，让我们一起来听。

王菲演唱的这首《给自己的情书》是由林夕作词，姜志仁作曲。该歌曲为2001年香港电视剧《婚前婚后》主题曲，收录于王菲2000年发行的专辑《预言》中。国语版本是其专辑中的另一首歌曲《笑忘书》。2001年，这首歌曲获得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香港无线电视台十大劲歌金曲奖。王菲的声音空灵温婉，在演艺职业方面，王菲可以敏锐地捕捉到流行文化的时尚元素，因此中国香港地区以及欧美日本流行文化对她的影响完全可以体现在她的身上。她把比约克的形象设计搬过来，把小红梅乐队的烟烟模仿过来，在唱片方面设计上越来越大胆，用时尚手段弥补了她与香港艺人之间的落差。就在王菲在香港获得成功后，她又将目光转回了内地。从1996年开始，王菲逐渐把她的工作重心和生活重心放到了北京。此时内地人对王菲的认识已从一位北京出去的香港歌手变成了带着香港背景的内地歌手。她身上具备香港娱乐圈打造出来的精致与时髦，音乐中也有与内地语言文化相通的气质，这在很大程度上让她比任何一位港台歌手更容易被内地人认同。在性格和家庭方面，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国外，无论是叫王静文还是叫王菲，她的性情、喜好、脾性，甚至是音乐，都或多或少地融入到了京范儿。她就是娱乐圈的传奇。

明天是否爱我，是在1986年林忆莲演唱的歌曲，郑国江作词，童安格作曲，收录于专辑《放纵》中。林忆莲是香港著名的女歌手，是香港地区80年代中期最具代表性的实力派天后级歌手之一。她在1985年推出的个人首张专辑大获成功，迅速成为香港新生代艺人中穿红最快、最受瞩目的一位。为了打开知名度，林忆莲积极参加各种宣传和社会公益活动，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1992年开始，林忆莲的歌曲由都市触觉中快慢相结合，转型为以抒情歌为主，激情而曲高人广的演绎。代表作如《当爱已成往事》《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歌曲红遍了两岸三地，又凭借一首《至少还有你》唱红了整个华人世界。林忆莲是一个历经沧桑却还保持着独有天真和温柔本分的女人，她的歌声能让听众听出自己的故事。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下一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

0: 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树农接着说，告诉你们一个笑话，我们局里啊，前几年上头委了一个严运彤来做总办，这局子向来的总办都是倒班，这以为是破天荒的，倒差之后过了一年多才捐了个候选道。你道他为什么加捐起来？原来他那严运彤是假的。季之说，假功名带个顶子玩玩就罢了，怎么当起差来？他还是奉献准他冒官的呢。他本是此地江苏人，他的老兄是个石缺府台，他是个广东严大使。那年丁忧回籍办过丧事之后，不免出门谢吊，谢过吊就不免拜客。他老兄见了两江总督，便带自家兄弟求差事，说本籍人员虽然不能当地方差事，但如洋务工程等类，也就赏他一个。总督答应了，他便递了一张广东候补严大使某某的条子，说过之后啊，许久没有机会。忽然一天，这局子里的总办报了丁忧，两江总督便想着了他。可巧那张条子不见了，书桌上、书架上、护书里、抽屉里翻遍了都没有，便仔细一想，把他名字想了出来，却忘了他的官阶。想了又想，仿佛想起一个严字，啊，便糊里糊涂的给他填了一个严运彤，这不是奉献冒官吗？我说，他已经捐过了道班，这件事又从哪里知道他的呢？不然哪里知道，后来他死了，出了副帖，那官衔候选道之下，便是广东候补严大使，竟没有严运彤的衔头，大家才知道的呀。季之说，自从开捐之后，那些官竟是车载斗量，谁还去辨什么真假呀？我看将来是穿一件长衣服的都是个官儿，只除了小工车夫与几小买卖的是百姓罢了。哎，不然不然，上一个礼拜有个朋友请我吃花酒啊，吃的时候晚了，我想回家去，叫开老北门或新北门，倒也是援宾还远得很，不如回局里去。赶到宁波会馆，叫了一辆东洋车，那车夫是个老头子，走得慢得很，我叫他快点，情愿加点车钱。他说走不快了，年轻时候出来打长毛，左腿上受过枪弹，所以走起路来很不便的。我听了很以为奇怪，问他跟谁去打长毛，他便一五一十的背起履历来。他还是花西黄马褂，素勇巴图鲁，记名总兵呢。背出那履历来很是内行，断不是个假的。还有这里虹口宏泰木行一个粗店，也是个花翎
5: 参将衔的都司，
4: 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何必穿长衣的才是个官呢？
5: 德全说，
4: 方义卢那里一个看门的，听说还是一个曾经补过石缺的参将呢。
5: 季之说，
4: 军兴的时候那五职功名本来太不值钱了，到了兵事过后没有地方安插他们，流落下来也是有的。那年我进京，在客店里看见一首题壁诗，书款是《解变将军》，那首诗很好的，可惜我都忘了，只记得第二句是“到头赢得一”。

0: 得我心了。本来做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便是真的，你未必便能出去做，就出去了也未必混得好。前回在南京的时候，季之得了缺，接着方伯生到安徽去，那时你看干娘欢喜的什么似的，以为方伯生了府台，季之更有照应了。他未曾明白，隔了一省就是鞭长不及马腹了。俗话说得好，朝里无人莫做官，所以才有撤任的这件事儿。此刻譬如你出去候补，靠着谁来照应呢？并且就算有人照应，这靠人终不是个事情，并且一走了官场，就是你前回说的话，先要学的卑污狗贱，灭绝天良。一个人有好人不学，何苦去学那个呢？这么一想，就管他真的也罢，废的也罢，你左右用他不着。不过说到这里就顿住了，歇了一歇。这两年字号里的生意也很好，前两天我听季之和伯娘说起，我们的股本今年将立作本也上了10000多了，哪里不弄回3000银子来，只所看破点罢了。不错，这里面很像有点盈虚消息，倘使老人家的几个钱不这般糊里糊涂的弄去了，我便不至于出门，不出门便不遇见季之，哪里能挣起这个事业来呢？到了此刻却抢我做达人。说话之间，沈娘走了进来。
1: 侄少爷在这里说什么？大喜呀。
0: 我愕然，婶婶说什么？喜从何来啊？沈娘对我姐姐说，
1: 你看他一心只巴结做生意，把自己的事儿全然不管，连问他也装作不知道了。
2: 这件事来往信一切都是我经理的，难怪他不知道。
1: 难道季之也不向他提一句？
2: 他们在外面遇见时总有正经事儿谈，何必提到？况且季之那里知道我们瞒着他呢。
0: 说着又回头对我说，
1: 你从前定下的亲，近来来了好几封信催娶了，已经定了明年3月的日子，这里过了年就要动身回去办喜事儿，瞒着你是伯娘的主意，说你祈福那一年伯娘和你说过好几遍要回去娶媳妇儿，你总是推三阻四的，所以这回不和你商量，先定了日子，到了时候不由你不去。
0: 我笑着站起来，我明年过了年正月里便到宜昌去看伯父，住他一年半载才回来。说着走了下楼。光阴荏苒，转瞬又到了年下，正忙着各处的账目，忽然接到伯父的回信，我拆开一看，上面敷衍了好些不相干的话，幕后写着说，我因知王祖香在乡省办捐，无职之款被其久欠不还，屡次函催，一总推称汇兑不便，故托其即以此款代捐一功名，以为无职他日出山之地，不图其以废诏色责。今祖香已死，虽剖无心，无以自明，唯有四五死后与九泉之下与之核算，云云。我看了只好付之一笑，到了晚上回家给姐姐看了，姐姐也是一笑。腊月的日子格外易过，不觉又到了新年，过年之后便商量动身，季之老太太也急着要带彻儿回家谒祖，一定要季之同去。季之便把一切的事都托付了管德全，退了住宅房子，一同上了轮船。在路走了4天，回到家乡真是河山无恙，桑梓依然。在上海时先已商定由季之处拨借一所房子给我居住，好在季之房子多，尽拨得出来，所以起案之后一行人叫马纷纷都向季之家中进发。伯恒接着照应一切行李，当日聪面的一所3开间2进深的宅子只拨给我。我说，我住不了这些房子呀。住是住不了，然而办起喜事来却用得着，并且家母和你老太太同住热闹惯了，

0: 住远了不便，我自己这房子后面一所花园，却跨到内房子的后面。只要在那边开个后门，内眷们便可以不出大门一步，从花园里往来了。这是家母的意思，你就住了吧。我只得依了，既知又请伯恒和我过去，叫人扫除一切。原来这所房子是既知祖老太爷晚年习静之处。 正屋是三开间两进深，西面还有一个小小院落，一间小小花厅，带着一间精雅书房，东面另有一间厨房，位置得十分齐整。伯恒帮着忙扫除了一天，便把行李一切搬了过来。动用的木器家伙，还是我从前托伯恒寄存的，此时恰好应用，不够的便添置起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母亲住了李进上首房间，沈娘暂时住了花厅，姐姐急着回婆家去了。我这边张罗办事，都是伯恒帮忙。 安顿了3天，我才到各族长处走了一次。于是大家都知道我回来娶亲了。自此便天天有人到我家里来，这个说来帮忙，那个说来办事，我和母亲都一一谢去。有一天要配两件零碎首饰，我暗想，尤云秀向来开着一家首饰店的，何不到他那里去买，也顺便看看他。想罢，便一路走去。 久别回乡的人走到路上，看见各种店铺、各种招牌，以及路旁摆的小摊儿，都是似曾相识、如遇故人，心中另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景。走到云秀那店时，谁知不是首饰店了，变了一家绸缎店。暗想：莫非我走错了？仔细一认，却并未走错，只得到左右邻居家店去问一声。 是搬到哪里去了？谁知都说不是搬去，却是关了。我暗想：云秀这个人何等会算计，何等尖刻，何至好好的一家店关了呢？只得到别家去买。这条街本是一个热闹所在，走不上多少路就有了首饰店。我进去买了，因为他们同行或者知道实情，顺便问问云秀店为什么关了。一个店伙笑说。 没有关，说着把手往南面一指，搬到那边去了。往南出了个栅栏，路东第一家便是他的宝号。我听了又暗暗诧异，怎么他的旧邻又说是关了呢？谢过了那店伙，便向南走去，走出半里多路，到了栅栏踱了过去，向路东第一间一望，只是这间房子统共不过一丈开阔，还不到5尺深。 地下摆了两个矮脚架子，架着两个玻璃扁匣，匣里面摆着些残旧破缺的日本耍货。匣旁边坐了一个老婆子，脸上戴着黄铜边老花眼镜，在那里胡子来火匣子，连柜台也没有一张。回过头来一看，却有一张不到3尺长的柜台，柜台上面也放着一个玻璃扁匣。 匣里零零落落的放着几件残缺不全的首饰，旁边放着一块写在红纸贴在板上的招牌，是“包金法兰”4个字。柜台里面坐着一个没有留胡子的老头子，戴了一顶油腻腻的瓜皮小帽，那帽顶结子变了黑紫色的了，露出那苍白短头发，足有半寸多长，犹如洋灰鼠一般。 身上穿了一件灰色洋布棉袄，肩上今儿前打了2个大补丁，仔细一看，正是尤云秀，不过面貌憔悴了好些。我跨进去一步，拱拱手，叫一声世伯。他抬起头来：“世伯，还认得我吗？”云秀连忙站起来，弯着腰：“认得，认得。” 啊。

0: 到哪里去？哎，请坐，请坐。
1: 我见他这种神气，不觉忍不住要笑，正要答话，忽听到后面有人叫我，我回头一看，却是伯恒。
0: 啊，我有一点事，回来再谈吧。
1: 弯了弯腰，辞了出来，问伯恒什么事儿。伯恒说，
2: 既知老太太要送你一套袍褂，叫我剪料，恰好遇了你，请你同去看看花样颜色。
3: 这个随便你去买就是了，哪有我自己去剪之理。
2: 那既如此，买了穿不得的颜色你不要怨我。
3: 又何苦要买穿不得的颜色呢？
2: 哎，不是我要买，老太太交代袍料要出炉银颜色的呢。
3: 老太太总还是当我是小孩子，在她跟前穿得老实点她就不欢喜。今年新年里还送我一条撒花腰带，硬嘟着我要束上，你想怎好服她的意思？
2: 那这样吧，袍料你买了蜜色的吧，只说我自己欢喜的，她老人家看了也不算老实，我还可以穿得出。
1: 劳了你驾吧，我要和云秀谈谈去。
2: 伯恒答应去了，我便回头再到云秀那里。云秀见了我，连忙站起来。
0: 哎，请坐请坐，你几时回来的？我这才想起来了，你头回来我实在茫然，后来你临去那一点头一哈腰啊，那种神气活像你尊大人，我这才想起来了。哎，请坐请坐。
2: 我看他只管说请坐，柜台外面却并没有一把椅子。
1: 云秀一口气说了六七句请坐，猛然自己觉着柜台外面没有椅子，连忙弯下腰去要把自己坐的凳子端出来。
3: 哎，不必了，我们到外面去谈谈吧，但不知这里要看守不。
0: 哎，好好，我们外面去谈。哎，这里不要紧的。
1: 于是一同出来，捡了一家酒楼要上去。
3: 哎，到茶楼上去谈谈省点吧，喝酒的好。
1: 于是湘江登楼，捡了座位，跑堂的送上酒菜。云秀问起我连年在外光景，我约略说了一点，转问他近年景况。云秀叹口气，
0: 唉，我不料到了晚年啊，才走了坏运，接二连三的出几件事儿，便弄到我一败涂地。上前年先母见背下来，不上半年，先兄先嫂以及内人小妾陆续的都不在了。半年功夫，我便办了五回丧事。正在闹得精疲力尽，接着小儿不孝，闯了个祸，便闹了个家散人亡。嗨，真是令我不堪回首啊。
3: 那此刻宝号里生意还好吗？
0: 这里哪里好算一个店呢，还只算是个摊儿罢了，并且也没有货物，全靠带人家包金法兰赚点工钱，哪里算得个生意啊。
3: 那个老婆子又是什么人啊？
0: 我租了那一点点地方，每年租钱要十元洋钱，在这个时候哪里出得起啊，因此分租给他，每年也得他七元，我只要出三元就够了。
1: 说时不住的叹息，
3: 那这个不过暂屈一时，穷通得失本来没有一定的，像世伯这等人还怕翻不过身来吗？
0: 这么一把年纪了，死期也要快到了，才闹出个朝不保夕的景况来，不饿死就好了，还望翻身吗？
3: 世伯府上此时还有什么人？
1: 云秀见问，摇头不答，好像就要哭出来的样子。
2: 我也不便再问，让他吃酒吃菜，又叫了一盘炒面，他也就不客气，风卷残云的吃起来，一面又诉说他近年的苦况，竟是断炊的日子也过过了，去年一年的租钱还欠着，一文不曾付过，分租给人家的七元早收来用了。我见他穷得着实可怜，在身边摸一摸，
1: 还有几元洋钱，两张钞票。洋钱留着，恐怕还要买东西。拿出那两张钞票一看，却是10元一张的，便递了给他。身边不曾多带的钱，世伯不嫌亵渎，就收了这个，一张清了房钱，一张留着零用吧。云秀把脸涨得绯红，这个怎好送你的？这个何须客气，朋友本来有通财之意，何况我们世交，这缓急相济更是平常的事儿了。云秀方才收了，
0: 哎，人情冷暖说来实在可叹呢。想我当日光景好的时候，一切的乡绅士族，哪一家哪一个不和我结交？办起大事来，哪一家不请我帮忙？就是你们贵族里，无论红事白事，哪一回少了我的？自从倒败下来，一个个都掉头不顾了。先母躺了下来，还是很热闹的，及至内人死后，散出附帖去，应酬的竟就寥寥了。到了今日更不必说了，难得你这等慷慨，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你老翁在家时，我就受他的贿不少，今天又叨扰你的，哎，到底出门人世面见得多，手段是两样的。
1: 说着不住的恭维，一时吃完了酒，我开发过酒钱，吃得他熏然别去，我也就回家了。
4: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你是否总是为过去的事情懊悔，为还没发生的事情而担忧，或者在夜里失眠，整日感到工作的压力和生活的焦虑呢？我们不妨试用活在当下的力量，从此刻开始让生活发生变化。这几年来，正念这种古老佛教徒的修习方式开始在现代生活里频频被提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聊一聊如何运用正念学习处理焦虑及恐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正念这个概念最初源于佛教禅修，是从坐禅、冥想、参悟等发展而来的。卡巴金将其定义为是一种精神训练的方法，在这种精神训练中，强调的是有意识的观察，将注意力集中于当下，以及对当下的一切观念都不做评判。因此，正念就是有目的的、有意识的关注、觉察当下的一切，而对当下的一切又都不做任何判断、任何分析、任何反应，只是单纯的觉察它、注意它。在信息繁杂、处处充斥着焦虑的现代社会，正念生活方式逐渐成为了人们开始追捧和践行的新型生活方式。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理解正念与非正念的生活方式。当我们边玩手机边走路，我们就处于非正念的行走当中，而当我们专注于行走本身，专注于脚下，注意力在腿脚的动作上的时候，我们就处于正念行走的状态里。正念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无论愉悦的、不愉悦的、好的、坏的或丑陋的，都如实的去观照它，不带评判，因为这都是当下的样貌。带着这份意识，在生活里从食住行三个维度，我们可以在生活中践行正念。第一，正念饮食。想象一下我们大部分时候吃饭时候的一个状态，边追剧边吃，边吃边工作，边吃边聊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注意力并没有在食物本身上，有时候囫囵吞枣吃完一餐，甚至不记得食物的味道，而且我们的无意识进食也是使我们肥胖的原因之一。明明身体已经饱了，但是和朋友的聊天还在继续，电视剧还在继续，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又不知不觉吃了很多。 而正念饮食则是让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带着意识去吃的一种方式，它可以帮我们与食物建立长期健康的关系。面对着眼前的这一餐饭，认真闻它的香味儿，拿起筷子去夹起它，缓慢地放进嘴里，感受它在口腔中的味道。朋友曾经用正念饮食的方式吃玉米，他说那是他吃过最香甜的玉米。闻它香甜的味道，慢慢咀嚼，在咀嚼的过程中带着感恩之心，感恩种植的人、收获的人、烹饪的人，从一粒小小的玉米粒中感受到了被许多人爱着的暖意，脑海中也浮现出了玉米在阳光雨露下奋力生长的画面。正念饮食可以从这里开始，吃饭时放下手机并停止说话，打开所有感官，全身心投入进食过程中，细品食物，感受进食带给身体的反应，感受到饱腹感便停止进食，在饮食过程中带着感恩之心。第二，正念居家。居住空间是直接影响到我们身心健康的，在不健康的杂乱无章的空间里，心也不会清明到哪里去。近藤麻里惠在《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这本书当中写道，在心动物品的围绕之下，生活就能变得幸福。清除家中的杂物，心会随之开阔，罩顶的乌云也会随之消散。因为你对房子好，房子就会对你好，你替房子排毒，房子也会替你的身心灵排毒。这或许是藏在日式生活哲学里

的正念居家。打开衣柜，拿出每一件衣服，认真感受它带给你的身心感受，是喜悦的还是烦躁的？留下那些带给你喜悦舒适的衣物，舍弃那些带给你不好回忆的物品。第三，正念行走。我们不是在居家，就是在行走。只要活着，行走与我们就是呼吸一样的存在。但这个每天都在进行的行为，很多时候我们却是无意识的，是为了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赶路行为。正念行走是一次身心的冥想，把注意力放在脚上，观察双脚抬起向前移动落在地面的过程，不断重复这个过程。当意识跑掉时，就标记它，再回到双脚上。正念行走不关乎目的地，当我们的注意力只放在行走上时，我们的感官会更加细微。风吹在脸上，清晨的雾气迎面，虫鸣、车流声都更加清晰。而即使注意力被吸引走了，也无需责备自己，只需再次把注意力拉回当下即可。你可以在任何地点正念行走，如果你想慢慢走，可以到公园、海滩、家楼下慢慢走。走路时不看手机，不听音乐，不说话，感谢自己能够行走，感谢身体可以如此美妙的运作，用尊严和信心行走。你可以以任何节奏行走，感受在行走时脚、腿、仪态和步伐。正念并不遥远，而是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践行的方法。当我们在面临恐惧、焦虑、压力的时候，日常生活中修习的正念会带我们回到当下，注意力回到呼吸的那一刻，我们又和当下链接上了，而那些发生在过去和未发生的事情便不会将我们的情绪锁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话说饮食口味真的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它能让初到陌生环境的姑娘们因为对它的讨论快速熟悉起来，也能够让来自天南海北的女孩子因为某个共同的口味喜好瞬间成为好朋友。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想和大家谈一谈饮食口味这件事儿，因为它其实和女性的健康美丽息息相关。所谓饮食口味，其实属于饮食习惯，有的饮食习惯能够让你保持年轻又美丽的状态，无论年龄几许都可以做一个神采飞扬的万人迷，还有的饮食习惯却会破坏你的健康，让你比同龄人更容易长胖，更快的衰老变丑，甚至增加你的各种疾病风险，缩减寿命。从日常饮食中的湘菜、川菜、火锅、麻辣烫，再到风靡大江南北男女老少皆爱的小零食辣条，辣椒以其独特的风味，自虐般的刺激感牢牢地抓住了中国人的胃。至于我们为什么会对吃辣上瘾，甚至有越吃辣越爽的感觉，是因为辣椒素刺激产生的灼烧感会让身体以为自己被烧伤，于是大脑就会释放人体的天然止痛物质内啡肽，它被誉为人体的天然鸦片，能够缓解压力，增强愉悦感，所以我们吃辣就会觉得快乐，也就越忍不住想吃。但辣椒里的辣椒素实际上是不会引起类似于触碰到酸或碱而产生的化学烧伤，也没有任何直接的组织损伤，甚至吃辣椒对人体还有着许多好处，比如辣椒中的维生素 C 含量非常高，还能够帮助消化，促进循环和减缓溃疡出血，对于心脏、肾脏、肺脏、胰脏、脾脏以及胃部有益，有助于治愈关节炎和风湿症，预防感冒、静脉窦感染以及喉咙痛，局部使用可以减轻疼痛等等。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来自意大利的一项涉及近2.3万名参与者的研究结果显示，和不吃辣椒相比，每周吃辣椒4次以上，与参与者的全因死亡风险下降23%，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下降33%有关。常吃辣椒与受试者的缺血性心脏病死亡风险下降44%，脑血管病死亡风险下降61%有关。对没有高血压的受试者，预防效果更加明显。但辣椒虽好，姑娘们可千万不要贪吃，因为一般的情况下，商家为了让食物的口感更丰富更刺激，除了辣椒之外还会添加更多的盐等调味料，所以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会摄取更多的盐分和热量，久而久之就会发胖。而且辛辣的食物对肠胃功能较弱的妹子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挑战，所以火锅麻辣烫偶尔吃一吃可以，天天吃的话那就不太好了。因为一部和外星人谈恋爱的浪漫韩剧《啤酒配炸鸡》火爆全网，虽然咱不能和女神一样收获同款都教授，但是至少能够 copy 同款下雪天的啤酒炸鸡呀。 但在浪漫唯美的爱情故事背后，也许是高油高脂肪的油炸类食物收割姑娘们健康的人间惨剧，不仅没遇见杜教授，还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除了炸鸡，生活中姑娘们喜欢吃的油炸食物还真不少，什么炸油条、炸年糕、炸丸子、炸鸡腿、炸鸡排，蘸点鸡蛋液裹上面包糠，那简直太美味了。但是高油脂食品对健康的负面影响恐怕比它的美味要大得多。美国爱荷华大学的研究显示，相比不吃油炸食品的人，每周至少吃一次炸鸡，与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风险分别升高13%和12%有关。每周至少吃一次炸海产品，如鱼、虾和牡蛎，也与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风险分别升高7%和13%相关。除此之外，相关研究已证实，长期摄入高油脂食物可能会导致脂肪肝、心血管疾病、中风、诱发结肠癌、直肠癌、胰腺癌等疾病。所以对于高油炸食品，咱们还是尽量少吃。如果真的很想吃，可以试试看把自家的玉米油、花生油换成葵花籽油或者是橄榄油，这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减少油炸食品对健康的负面影响。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再熟悉不过的东西了，虽然它毫不起眼儿，甚至很容易被大家忽略，但是缺了它，再精致美丽的菜肴都会食之无味，而且还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不小的影响。盐中的钠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之一，钠离子是一种人体中重要的电解质，为神经和肌肉正常活动提供能量，还能够维持体内的渗透压。但盐分摄入过多也不行，经常会听到姑娘们在抱怨自己和家人的重口味不合，却又不知道怎么劝诫，或者家里老人吃饭总喜欢放很多的盐，担心他们的健康却又怎么劝都不听，百般无奈。这些担心其实都是有道理的，过度食用食盐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中风、胃癌的发病风险，还可能会诱发肾脏疾病和骨质疏松。我国的居民膳食指南推荿每人每天食盐不超过6克，而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是每人每日5克。一般来说，非重体力劳动的人每天摄入3克就可以基本达到人体钠需要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尝试以辣代盐的方式来控制自己摄入的食盐量。刚才我们提到过，辣椒里含有辣椒素，辣椒素激活的脑部区域与盐激活的脑部区域是重合的，而且刺激度比盐还强烈，这就意味着辣椒素可以通过改变咸味信息的神经反应来降低对盐的需求，也就是说吃辣可以骗过大脑，让大脑以为吃过盐了。除此之外，很多加工食品中的隐形盐也不少，食用后会显著增加钠的摄入量，所以也应该适量控制这些食物的摄取。实在觉得麻烦，那就做饭的时候放盐直接折半，养成习惯之后就会慢慢适应正常或者清淡口味的菜肴了。话说回来，戒不掉的奶茶、蛋糕、火锅、辣条、炸鸡、烧烤可能也是人之常情，因为真的太好吃了，每一口都是幸福的味道，好吗？不过凡事过犹不及，想一直吃到自己喜欢的食物又不过于损害身体健康，浅尝辄止大概才是最适合年轻人的养生之道。毕竟身体要是折腾坏了，吃什么好吃的估计都会索然无味了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如何运用正念练习处理焦虑及恐慌，以及饮食口味对于女性健康和美貌的影响。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高速公路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是在高速上行驶也时刻充满着危险。毕竟车辆处于高速行驶的状态，一旦遇到了紧急情况，很难做出反应。比如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啊，突然前方出现障碍物，如果应对方法错了，很有可能会造成不可弥补的后果。那么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突然遇到了障碍物该怎么办？到底是躲还是撞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容祖儿的《雾里看花》。

容祖儿演唱的这首《雾里看花》，有一种淡淡的暖暖的感觉在心里发酵，越听越有味道。作为一首慢歌，演绎从爱情中觉醒的过程，一如既往的流畅且朗朗上口，有不错的传唱度。回到我们。

如果我们在高速上突然遇到障碍物，首先要判断障碍物的大小。如果障碍物比较小，我们的底盘刚好可以通过，这时候千万不要去强行躲开，因为汽车在高速行驶的状态，躲避障碍物势必会猛打方向盘。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危险的，车辆很有可能会直接翻车。但如果说障碍物比较大，比如是大石头或者是比较坚硬的障碍物，且无法通过底盘，那我们就需要躲开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今天的话题，在高速上突然遇到障碍物，千万要沉着冷静，更不能猛打方向盘。首先我们要间断式的踩刹车，等车速降低之后再进行变道，这样才能确保安全。如果说前方的障碍物是柔软的小物品，此时我们最好不要躲开，可以直接撞上去，因为直接撞上去也不会受到损伤，但如果强行躲开就会增加翻车的风险。

在高速上行驶，还会经常会遇到一些小动物，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很多车主都遇到过这种情况，都会选择躲开。不过交警不建议大家这么做，晚上的光线本来就差，紧急避让的话很容易出现事故，所以能躲则躲，不能躲就只能撞过去。毕竟相比之下，乘客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刚才我们介绍了高速上遇到障碍物的处理办法，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您聊一聊新手司机上高速的注意事项，稍后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根据交通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和增加准驾车型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实习期满才能在高速上行驶。对于新手司机来说，在高速上行驶是一项全新的考验，必须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我们建议您首先对车辆做一个基础检查，防冻液和玻璃水缺少了要及时添加，最后

珍惜这首歌旋律优美，配合苏有朋低沉的嗓音以及类似倾诉的演唱风格，成为苏有朋早期歌曲的代表作之一，直到现在传唱度依旧很高。新手司机上高速的第二个建议，我们继续跟您来说，尽量不晚上行驶。由于晚上开车更容易犯困，再加上周围的视线漆黑狭窄，能看到的只有前方一点儿地方，不需要太久就会感到疲劳，产生困意。其次，道路上的低矮物体不容易发现，比如地面上大石头和易结冰路段，只有距离很近了才能看见，很容易撞上或者打滑。晚上行驶视线不佳，变道和超车也更容易发生事故，所以不建议新手司机独自走夜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到今天的话题，新手司机上高速的第三个建议，提前设置好导航。如果对道路不熟悉，提前设置好导航会让驾驶更加从容，不怕走错路。同时在哪里转弯，在哪里下高速也要做到心中有数。快下高速时要提前变道，走最右侧的车道，并且要开启转向灯。第四个建议就是，行驶2到4个小时要进服务区休息几分钟，哪怕只是去趟洗手间，接着走也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路况好、车辆少的路段，不需要频繁变道，不需要加速减速，一直匀速行驶更容易犯困。同时注意车内的空气质量，可以把空调打到外循环模式，这样不管开不开空调都会有风进入到车厢，或者行驶一段时间之后把窗户开一条小缝隙来通风，几分钟之后再关闭，这样也有利于空气流通，也有利于心情舒缓。

司机上高速还要懂得变道和超车，要提前熟悉规则，知道鸣笛、灯光提醒，保持车距，观察路况，千万不要超速行驶，及早安排驶离高速出口的准备，以免错过出口或者是压住导流线，甚至逆向行驶。同时不要长时间占用超车道，如果允许，建议您找一个有经验的老司机陪你走一趟高速，毕竟现场教学会对自己帮助非常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轻又快，忘记中意了他，你是最美的家，你知道吗？
1: 好中意的样子，玩归玩，闹归闹，边打边踢开玩笑，左手一晃真像样。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4: 有些相遇太过耀眼，连回忆都带着温度。曾以为能并肩走过漫长岁月，后来才懂，拥有过已是难得。越是念念不忘，越清楚缘分早已散场。明明满心不舍，却不得不学着释怀。时光慢慢走远，爱意却愈发清晰。就算此生无法相守，也甘愿把所有温柔留在心底，不愿别离，只念曾经的美好。愿你安好，便是这一段感情最好。

些感情明知早已落幕，却总在回忆里反复上演，习惯了用假装的坚强去掩饰心底的慌乱，明明痛到窒息还要笑着说无关，黑夜格外漫长，思念成了无法挣脱的茧，每一次试图释怀都只是在原地打转，那些藏在深夜的辛酸与期盼终究只能独自吞咽，就算一切回不去，也甘愿困在过往的瞬间，不肯清醒，也不愿成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场淅淅沥沥的雨，总能轻易勾起藏在心底的旧事。熟悉的场景里，少了曾经并肩的人，只剩独自伫立的落寞。往日的欢喜与温柔都被雨手浸湿，在潮湿的空气里慢慢弥漫。明明早已相隔遥远，却总在相似的天气里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未完。

诚的承诺都随着雨声落在心头，清清浅浅却挥之不去，隔着岁月与距离，只剩一声温柔的叹息留在漫长的雨季里。

曾掏尽真心去维系一段感情，把所有温柔与迁就都给了对方，以为足够用心就能够换来长久，却不知有些心意终究是一厢情愿。付出越多越显得卑微，执着越久越满身疲惫，明明满心委屈却仍不愿放手，到最后才明白，再深的情谊也留不住想走的人，所有费尽心思的挽留不过是自我为难，爱过痛过之后只剩满心遗憾与释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以为心早已在过往里沉寂，不再轻易为谁跳动，直到某个瞬间重新遇见温柔，才发现爱意从未真正离开。那些曾被失落覆盖的期待，慢慢在暖意里苏醒，从前的胆怯与不安都被此刻的真诚化解。原来放下防备去接纳，重新拥抱心动，是一件既勇敢又幸福的事。不必畏惧过往伤痕，只管顺着心意，好好沉浸在这一份失而复得的美好里。

过迷茫与沉寂，才懂得所有向上的力量都源于内心的坚持。不必畏惧前路漫长，也不必在意一时的跌落，那些默默积攒的勇气与汗水，终究会带着我们冲破阴霾。每一次跌倒后的站起，每一次困境中的坚守，都在推着我们向光亮前行。心怀热望，步履不停，终会看见属于自己的璀璨风景。让所有努力都化作向上生长的光芒，照亮往后每一段征程。

0: 去的。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遇见心动的人时，总愿意卸下所有防备，把最真的心意毫无保留地交付出去，不计较得失，也不畏惧可能到来的伤害，甘愿放下矜持与骄傲，顺着心意奔赴一场真诚的爱恋，哪怕前路未知，也想勇敢一次，把满心欢喜与温柔都捧到对方面前。爱本就是一场义无反顾的给予，一旦认定，便愿意倾尽所有，用真心换真心，不负相遇，也不负这场义无反顾的深情。

走过一路跌撞与犹豫，跨过无数犹豫与试探，终于在时光里慢慢靠近，把曾经遥不可及的期盼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安稳。那些独自熬过的孤单，藏在心底的牵挂，都在并肩前行的瞬间有了归宿。不必再害怕错过，也不必用遗憾擦肩，一步一步走近，终于等到彼此坚定地站在对方身边。往后风雨同行，所有等待都值得，所有奔赴都有回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芭芭拉·金索沃是美国纯文学畅销女王，她最负盛名的作品《读梦圣经》磅礴锐利又清澈如诗，出版后雄居各大图书畅销榜。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的就是她的处女作《斗树青青》。金索沃的第一部小说《斗树青青》堪称一鸣惊人。写《斗树青青》时，她和丈夫居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一处破败的居民区，家里仅一个房间。为了不打扰丈夫，狭窄的衣柜成了她的夜间书房。该书出版后被数百万人阅读，入选美国高中和大学的文学课本。在金索沃看来，这部小说意义非凡，它意味着把他此前若干年积累的一切所见所思倾倒出来，从中仔细挑选，

构建起自己将要探索一生的主题。从《斗树青青》到《独木圣经》，金索沃的小说有一个主题始终未变：人们如何发现自己在更广阔环境里的位置，如何与一个复杂的世界共处。我们常听到这样的鼓励：一切要靠自己。金索沃认为，与过度依赖同样危险的是过分强调人的独立，从而忽略人与人之间纽带的价值。《斗树青青》中，在与世隔绝式的独立和盲目依赖两个极端之间，金索沃探索着连接自我与他人的平衡点。独立是一种美德，然而它可能不易察觉地跑偏。一个人死撑坚信一切必须而且只能靠自己，以换得独行侠式的潇洒，但这种潇洒有时很脆弱。《斗树青青》里的泰勒独自驱车穿越大半个国家，他不愿失去对生活的掌握，所以与所有的人保持距离，但接连而来的意外迫使他在身无分文的窘境下，带着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在陌生的城市扎下根来。出于同情和责任感，泰勒收养了被虐待的小女孩，却迟疑着不知如何付出爱。他不承认自己成了母亲，生怕就此被套牢。室友陆安帮他照料孩子，替他做饭，却让泰勒浑身不自在。你不必为我做这么多事，我们没必要成为一家人，你有你自己的生活要过。但他渐渐发现，还有一种更舒展的生活方式。他的付出改变了小女孩的人生，孩子回报给他的信任与爱意也让他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幸福。他和陆安作伴生活，彼此敞开心扉，把对方从自我怀疑与焦虑的漩涡中拉出来。最重要的是，泰勒并未像他一度恐惧别人，他的生活越发宽广。从只靠自己到相信身边有一群相互扶持、甘愿为彼此冒险的朋友，生活也许总是比想象中的更艰难，但同时也像地下铁道般秘密运转，彼此扶持的网络能让人更坚定、更勇敢。他终于对陆安说：我想你可以说我们是一家人。他向小女孩做了有点矛盾的承诺：我知道承诺都是不算数的，但我还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和你在一起。斗树靠自己只能勉强求生，但在看不见的地方，奔流君与他共生，彼此传递养分，仿佛秘密的铁路网络。因此在贫瘠的地方，斗树也能蓬勃生长。泰勒的室友陆安则处于另一个极端，受到最亲近人的不断否定，陆安一方面极度渴望得到他人认同，另一方面又自认一无是处，只能依赖他人。他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真实的感受，害怕惹人反感，被人抛弃。他恐惧真实的自己：我感觉自己之所以还能交到朋友，唯一的原因就是我总是小心翼翼，没有说傻话，如果我不小心露馅儿，那就完蛋了。但这并未改善她的处境，丈夫毫无征兆地离开了，陆安却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对此泰勒难以理解，他认为陆安是一个优点还不少的正常人。在泰勒的一次次鼓励下，陆安终于笨拙地勇敢起来，追求自己的生活。他遭遇了无数次拒绝，终于在新的工作里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他发现真实的自己并没有那么可怕，关心他、支持他的人渐渐地来到他的身边，陆安一步一步地走进他真正想要的生活。陆安是一个让人心疼的人，他流露出的自卑和自我怀疑，像许多时候我们不愿承认的自己。他让我们看见，每个人都值得过最饱满的生活，只要自己不选择倒下，生活始终有另一种可能。芭芭拉·金索沃的文字似乎有一种魔力，《斗树青青》蕴藏着生活的艰难面孔与深沉的情感，却像空气一样清澈。陆安与家人之间的微妙

又相互依靠，就像肩并肩生长的树，在看不见的地方相连。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首歌曲过后，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2017年下半年，冯唐的一篇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在网上掀起了关于油腻中年男的讨论。正如冯唐所说，不可避免的，一夜之间活着活着就老了，我们老成了中年。一些中年人被很有节奏地拎出来吊打，主要原因都是因为油腻。油腻感首先来自体重，也不止来自体重。那么什么样的人是油腻的呢？我们来听听俞敏洪眼中的油腻男。接下来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带来这篇什么样的人是油腻的。
3: 所有的油腻男其实就是种心态，不管是20岁、30岁、40岁还是50岁，只要他内心充满了油腻，再也不成长了，充满猥琐封闭的东西，那就是油腻男。如果女的这样，也可以被叫做油腻女。油腻人的几大特征：贪、俗、放弃自己、装、懒。第一个特征是贪。当你身边有个人特别喜欢贪小便宜，什么东西都跟你斤斤计较，当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结婚想的就是这个男人的钱，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结婚想的就是这个女人的美貌，而看不到她内在的美好，所有这些行为都是贪，恨不得全世界的好东西都是自己的，所有的坏东西坏运气都到别人那边去，这样的人就是典型的贪。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只要遇到这样的人就要避而远之，因为他们实在太猥琐太油腻了。第二个特征叫做俗。俗是什么概念？不仅是我们说的世俗，不仅身上穿的俗，像东北大嫂一样穿得花花绿绿的，那还不叫俗，那叫民俗。真正的俗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喜欢炫耀，炫耀什么呢？炫耀自己的外表，炫耀自己的地位，炫耀自己的名车，炫耀自己家里有钱，炫耀自己吃了什么好东西，甚至还有人把自己的人品拿出来炫耀。这些人我认为其实就是油腻的人。为什么？除了外表的东西和自己可以骄傲的物质之外，他从来不去追求自己内心的丰富性。第三个特征是放弃自己。我觉得一个油腻的人很明显是放弃了对于美好前途的追求，他放弃了心中的远方，放弃了可以提升自己的美丽的东西，他心中可能不再有崇高，他放弃了自己的进步，并且他始终认为这个世界已经一切都固定好了， 你再努力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如果当你认为自己再努力也改变不了命运的时候，你这辈子就真的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一个人想着未来就会有未来，一个人想着不要未来，未来永远不会来到他的身边。我一直认为，其实很多好的东西已经被别人占有了，这个世界上依然还有更多的好东西在等待着我们，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始终要相信未来。这个是我觉得一个不油腻的人的典型标志。油腻是什么？流不动了，像猪油一样凝固在那儿了。如果我们能像黄河水一样滔滔不绝地流动，如果我们能像长江水一样奔流，甚至像马原老师讲到的用山泉水浇灌自己的生命，我觉得我们就一点都不油腻。流动就意味着我们要走向远方，翻过那座山，去看那个海，这才叫做不油腻。油腻的第四个特征是装。我身边碰到过不少人，有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就是在装，装作自己好像已经获得了智慧，把自己装成个国学大师，动不动就背《道德经》，动不动就背《论语》，把自己装作某个领域的专家，在年轻人面前装得自己正气凛然，最后如果有错误的话，还坚决不承认自己犯了这样的装，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油腻。最后一个特征就是懒。懒是什么？外表的脏，不洗澡，像冯唐说的一样，不洗澡不刮胡子，那是外表的懒。最怕的是人内心的懒。内心的懒就是不愿意开动自己的思考能力，不愿意开动自己的心去追求新的东西。有的时候懒是用勤奋的方式来体现的。比如说，女人一天到晚关注自己的外表，表面很勤奋，实际是一种懒。为什么？因为她对自己内心的丰富不够有自信。男人一天到晚到处社交，去认识这个人，认识那个人，今天想认识马云，明天想认识马化腾，这是一种懒，因为他对自己的生命成长没有信心。所以懒并不是说一天到晚躺着睡觉，在管理学上有一句话叫做，最懒惰的企业家是用战术的勤奋掩盖了战略上的懒惰，这是真正的懒。当我们只关注这件事情如何投机取巧，而不关注整个企业大势应该如何发展，不能预料未来的时候，那就是一种真正的懒。当我们坐在这儿天天追着明星，但没有想到自己成长的时候，也是一种懒，因为你想借追求别人的成功来掩盖自己的无能。
2: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俞敏洪对油腻男的解读，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怎样才能避免油腻？俞敏洪其实也有自己的见解。时间的关系，推荐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外找来读一读。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

0: 儿时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北京作为一座古老与现代交织的城市，有着太多太多精彩的历史文化故事，同时它又充满现代文化的气息。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我们就跟随作家秦墨的脚步，去重温那上世纪70年代北京老街道上暖黄色的灯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北京的灯海很美，夜间无论是乘坐飞机还是火车汽车，临近北京的时候，就可以从高空或者从陆地上看到远方有一团光雾越走越近，隐约出现了一片朦朦胧胧的光海。飞机下降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长长的跑道两旁紫蓝色的灯光，驱车进城，各种色彩的灯光就陆续出现了。如果是乘坐火车呢，进入那个光海的边缘之后，一颗颗明亮的灯就迅速地掠过车窗，起初还是每隔一段遥远的距离才有一颗，渐渐地越来越密，进入那个光海的内圈以后，就逐渐使人目不暇接了。在北京住过的朋友常常谈论北京之大，它的那个气派使人想起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这个首都是在坦坦荡荡千里平川的华北大平原上建立起来的，还可以日丈夜大不断扩展。天安门广场可以说是北京之大的一个象征，这样的广场在世界上如果不说是绝无仅有，也应该说是极其罕见的了。偌大一个北京，入夜时分需要几千万盏灯才能够把它照亮。北京的街灯在花式品种上是相当多姿多彩的，经过许多研究照明工艺的科学家技术工人的努力，这些年灯光不断出现了崭新的花样。除了一般的白炽灯、光管之外，还有什么高压水银荧光灯，什么长狐仙灯，什么点雾灯，什么低压钠蒸汽灯，它们有的发着极强的白色光，被称为小太阳，有的发着柔和的橙色光，浓雾也遮它不住。这些灯的照明效果比老式的，在世界上出现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的白炽灯要高许多许多倍，深远处常常使人产生一种有趣的错觉。

又很像一朵朵梅花了。车过天安门广场或者北海公园的时候，我常常被这种灯景迷住，在心里赞叹道，真美。黄昏散步的时候，我又常常爱到天安门前金水河畔的石栏杆上坐坐，守候万灯齐亮时刻的来临。在暮色苍茫中，望着迅速流动的车辆的洪流，望着辽阔的广场周围庄严的建筑，追溯这个广场在中国现代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许多次群众的怒吼，常常感想如潮。时间一到，远远近近的灯顷刻间一齐亮了，仿佛华灯也在递着眼色诉说往事，或者鼓掌呐喊喝退了黑暗一样。我觉得看这种万千灯盏倏然间一齐亮起来的情景，真像看杰出的艺术品似的，是一种十分迷人的美的享受。盛大的节日之夜像海水满潮似的，这座灯光之海也涌起高潮了。平时的高脚杆街灯十几盏一簇，只亮了一部分的，这时全都亮了。许多巨大建筑用灯串或者霓虹灯管构成的线条映亮了整座房屋，这时一个童话般的境界就涌现了。天安门的双层大屋顶镶上金边了，城楼上八盏大红宫灯都亮了，远远近近，新华门、电报大楼、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北京饭店、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这些地方都是特别漂亮的。在夜空里，它们仿佛都用金银镶了起来，显出了庄严雄伟的轮廓，有的像是宫殿，有的像是皇冠，有的像是闪光的崖壁。我们孩提时代听过的童话所描绘的景物，这时突然实实在在地出现在了地面之上，节日之夜用灯串装饰起来，镶金镶银，异彩流光的大建筑，北京是有不少的，但是他们在东西长安街上特别密集。在西方，有人描绘壮丽的教堂大建筑，曾经用上石头的交响乐这样一句奇特的形容词语。北京的节日之夜，我很想改动这样的譬喻，形容它是灯光的交响乐，不只是街灯，大房屋都在闪闪放光。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周围那些松柏树丛中也给装上了许多彩色的小灯泡，它们也都一齐亮了起来，璀璀璨璨，闪闪烁烁，远远近近形成了一座座灯光的喷泉，一条条灯光的河流汇合起来，又构成一个灯光的海。这一团团光雾把湛蓝色的天空也渲染成紫蓝了。这种壮丽的图景，我觉得一般的绘画、油画也好，水彩也好，都很难描绘，铅笔和水墨就更不带说了。唯独有一种珠绣，用各种闪光的小珠穿起来织成的画幅，擅长于表现节日焰火景象的，还可以大体表现这种归期情调。节日之夜，我看到砸在观赏人群之中的，还有好些已经瘫痪多年。

年，坐在轮椅里让家人推着出来的老人，他们有些是一年难得出来几次的，良辰美景也驱使他们纷纷出来赏玩了，就赛似古代的元宵灯节，吸引了禁闭在深闺的妇女一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我是雨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们继续透过灯光这个独特的视角，感受北京城的魅力。北京的灯光之美不仅体现于大街灯串，同时还体现于许多巨大建筑内部的灯饰。如果不是讲灯饰的强度和光源的样式，而是指各种灯盏的形状，那么大建筑内部灯的形式也够得上说是百花齐放了。在雄伟华丽的人民大会堂里，会场顶上那些葵花灯、红星灯、满天星灯、眼形灯，样子都是很别致的。宴会厅里天花板上各种各样的灯更是构成了一个整体的图案，大图案中又包括许多局部的图案，真是金碧辉煌，光华四射。我怎么数也数不清楚它究竟共有多少盏。设计这样的千灯盏构成的图案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艺术。政协礼堂、电报大楼、友谊宾馆、北京饭店等许许多多地方，内部的灯饰也都争奇斗艳，各擅盛场，有的像火焰一样喷涌而出，有的好像许多花瓣构成了一朵大花，有的由许多四方形的灯罩构成，汇成一面闪光的巨壁，有的是飘成流苏的八角宫灯，洋溢着东方的情调。夜间进入这些大建筑内部，各种灯饰长长久久地吸引了我的目光，它们把使用价值和艺术美感巧妙地结合起来了。这些灯光也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艺术在表现方求丰富多彩。在古老的时代，迷信的人们曾经认为天上的某一颗星就是地上的某一个人生。

象征。这个人一死，那颗心也就陨落了。这种想法自然荒唐愚昧，后来一面太迷离长恍，虚无缥缈了，就转而想到以地面上的灯光来象征人的生命。那时有些人家生了个男婴，就到祠堂去挂上一盏灯，表示一个生命降临到地面上来了。封建社会歧视妇女，女婴可没有这个权利，不少妇女从小到大对此愤愤不平。在他们扬眉吐气的时候，也就总是要把自己譬喻为能够发出光芒的一盏灯。义和团运动中，天津的许多妇女战士就各按其身份，以致红灯照、黄灯照、蓝灯照这些名称的由来了。走在北京的长街上，看看那一簇簇、一盏盏的明灯，想着历史，思索着中国的今日和未来，世间正像有祈雨、手雨一样，还有灯雨。

定把自己也碰得粉身碎骨了。那些绿树丛中的小彩灯说，我们虽然没有太多的光辉，但我们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但愿也能给你们一点欢乐。胡同里孤零零的小白炽灯说，虽然我的力量不大，我的工作也是寂寞的，但是要是没有我们，大街上光辉灿烂又怎么样，小胡同里还不是一片黑暗。尽管有人沐浴在我们的光辉中，却无视我们的存在，我们可是知道自己的价值的。璀璀璨璨，闪闪烁烁，琉璃玉匣吐莲花，错缕金环映日月，北京灯海真是多姿多彩，斗巧精妍。在长街上漫步，欣赏它们真是一种艺术享受，有时像进入童话世界似的，也就不禁把一盏盏灯人格化，而且想入非非，要倾听它们究竟在诉说些什么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解放双眼听世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海峰，欢迎您的收听。那本期的话题啊，与大家一起来聊一下眩晕诊断与治疗的相关知识。那在本期的节目当中，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的是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李楠医师。你好，李医生。
1: 你好，主任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伊通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医生李楠。
0: 好的，那接下来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李楠医生。硕士研究生，2020年毕业于延边大学，专业为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在校期间曾多次前往国内各地进行学习，曾发表过3篇省级期刊论文，能够熟练地掌握耳鼻喉常见病及多发病的诊断与治疗，如腺样体肥大、慢性扁桃体炎、鼻窦炎、耳石症等疾病的诊断与治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 105.5来收听我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同时啊，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来收听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好的，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李楠医生为大家进行啊系统的讲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伊通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医生李楠，非常有幸啊受邀来为大家讲解眩晕。眩晕呢，它是一种运动性或者是位置性的错觉，造成了人与周围环境空间关系在大脑皮层中的反应失真，产生的旋转、倾倒及起伏等感觉。一般呢，它表现为睁眼时的周围物体旋转，闭眼时的自

身旋转，因此啊，眩晕它有别于头晕或者是晕厥。那么在产生眩晕时，首先我们就应该辨别它属于哪种类型的眩晕。一共呢它有三种类型，下面呀我们就简单来了解一下。第一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耳源性的眩晕，它呀是那种突然发病，自身或者周围的景物旋转或者摇摆，与头位的变动有关。一般呢它会伴随着耳鸣、耳聋、律动性的眼振，每次它眩晕持续的时间比较短，一般呢它是数十分钟或数小时不等，一般不会超过好几天，有的时候它会自行缓解，也就是说它自己就好了，或者是它会反反复复的发作。例如咱们经常所说的那种美尼尔病啊、麋鹿炎呐、耳毒性的药物中毒等等。而周围性的眩晕一般它会有伴有恶心、呕吐、出冷汗等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的现象。我们所说的那个耳石症，临床上我们叫做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它发作的时间呢一般都是数秒到数十秒，与头位有关。而上半半规管的眩晕溶液也被强声刺激而诱发。而第二种就是我们所说的中枢性眩晕，它起病啊比较慢，有摇晃感或者是浮动感，较少有景物的旋转感，发作与头位的变动一般没有关系，而且不伴有耳鸣或者是耳聋，但伴有中枢系统的症状和各种不同类型的眼振。它病程持续的时间呢较长，一般呢会持续数十日以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听神经瘤啊、脑血管病变等等。而中枢缺血性的眩晕一般有眼黑呀、眼冒金星啊这种症状。而中枢性的眩晕的症状比较轻，但它平衡感和步态的不稳比较突出。第三种就是我们所说的全身疾病性的眩晕，它表现不一样，有的时候会有漂浮感呐、麻木感、倾斜感、直线的晃动等，一般多见于高血压、严重的贫血、心脏病、脑外伤的后遗症、低血糖、神经官能症等疾病。颈性的眩晕的特点一般都是在扭颈之后出现的眼黑晕厥，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回头有可能就会出现了眩晕这种感觉，一般都是颈性眩晕来的。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刚刚您听到的是来自于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李楠医生为大家系统的讲解眩晕的诊断与治疗。在今天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也是欢迎大家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04344281055与李楠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那接下来还是把时间交给李楠医生。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我们说一下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周围性眩晕，它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前庭神经的病变，大概占50%左右，甚至更高比例的眩晕其实是归属于我们耳鼻喉科的。好多患者会说，我来看病，不是看眩晕吗？为什么给我送到耳鼻喉科了？其实，在临床上，很多眩晕的疾病是归于我们科的。眩晕常见的原因一般呢，都是有耳石症啊、梅尼埃病啊、迷路瘘管啊，或者是前庭神经炎、前庭性的偏头痛、听神经瘤等。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种耳石症，它一般。

呢，都是单侧发病比较常见，尤其是女性，她的发病率会更高。下面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在我们门诊患者中最常见的一个耳石症。耳石症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它是常见的外周前庭性疾病，以反复发作出现的位置性眩晕或者头晕为特征。当头部的变动处于一个特定位置时，出现的短暂性眩晕或者是头晕，它一般呢会伴有特征性的眼震。耳石啊，它其实并不是结石。好多患者来说，我好像得了耳结石，其实它并不是结石，而是我们每个人内耳都存在的一种碳酸钙结晶，它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平衡，感受速度和位置的变化。我们身体中啊，有一个负责平衡的系统，就被称为前庭系统。每侧耳内啊，都包括三个半规管，分别就是水平半规管、前半规管和后半规管，还有两个耳石器，叫做椭圆囊和球囊。正常的结晶体啊，它会固定在椭圆囊和球囊内，如果从中掉下来，掉到半规管中，耳石症就发生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为什么会得耳石症？这是好多患者会说，我什么也没干就得了耳石症。因为耳石症啊，它发病率比较高，一般呢，它占于门诊眩晕患者的30%啊到40%，常见于老年人或者是头部受过外伤啊，内耳有疾病啊，或者是感染呐、血液循环障碍造成耳石脱落，所以他就得了耳石症。

我们再接着了解一下耳石症的五大临床表现。第一个就是眩晕发作，它呢是头位改变引起的耳石移动，牵拉着毛细胞使之兴奋而发生改变，临床上就出现了眩晕。但是头位不动，耳石它也就不动了，所以眩晕也就停止了，所以就是随即就终止。第二个特点呢，它是具有短暂性，一般呢它持续的时间比较短，就10到30秒，一般不会超过2分钟。第三个就是它的变位性，头位改变的时候，耳石的移动，它牵拉毛细胞，使它发生位移，故眩晕的发作啊与位置的变动有关。第四个就是它的潜伏期，头位变动过程首先要克服它的惯性，它表现为就潜伏期，大部分的患者啊一般超过1到5秒潜伏期才会出现眩晕。第五个就是它有疲劳性。头位反复的变动，耳石分布就比之前比较分散，所以它对毛细胞的牵拉作用就减弱了，导致眩晕的程度啊及眼振的强度就减轻了。那么好多患者会问，那得了耳石症我怎么办呢？就特别紧张。不要紧张，其实脱落的耳石啊，它可以通过医生的手法复位，再回到原来的位置。我们医院就最新引进的那个前庭检查，它可以通过观察患者的眼振，从而判断患者是否得了耳石症。那么我们在治疗上，只要将它复位就好了。

医生啊，有的时候会根据你的眼睑类型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手法复位。一般呢，他都会获得比较满意的治疗效果。所以啊，大家不要担心。其实眼振呢，它就是眼球的一种不随意的节律性运动。前庭系统的周围性中枢性的病变，或者是某些眼病，均可以引起眼振。好多人会问呢，那眼振视图是什么？它其实就是我们给那个受试者啊佩戴一个特别的视频眼罩，采集分析眼球震颤的情况，是我们临床上一种常用的检查方法。眼动检查呀，是眩晕检查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检查耳源性、眼源性或者神经源性的疾病的一个密口，及时捕捉这些眼症啊，有助于早期的诊断和后续的康复。眼动检查呀，由一系列的测试组成，它就为我们医生啊提供重要的信息。但是检查前有。

一些注意事项。首先呢，就是你在检查前呢，要停用镇静剂的药，或者是有其他镇静作用的药物，避免呢药物干扰，造成结果不准。第二个就是检查48小时之前呀，要忌酒，就尽量不要喝酒了。第三个就是检查之前2个小时，要进食。如果你要达不到进食那种程度的话，你就少吃一点。还有的就是检查有哪些禁忌症呢？就是不是所有的患者来的时候都可以做这检查的。你要是晕得特别厉害的急性发作期，或者是颅内压增高的时候，或者是脑血管意外的急性期呀，严重的心血管系统的疾病或严重的中枢系统病变，他当时是做不了这个检查的。好多患者来的时候就是想晕得特别特别厉害，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系统性的疾病是当时做不了，要缓一段时间才可以做的啊。

好了，我们接着来说，好多患者会问呢，得了耳石症是必须要复位吗？答案是，对于大多数99%的患者啊，是必须的。首先要通过位置实验，就是 DisplePaC 实验呐，或者是 ROTES 实验来判断，对这个耳石症啊进行一个定位。在检查前，你要穿舒适的衣服，2个小时啊，不要进食。有些患者会问，耳石症啊，吃药能不能好？他有的时候会害怕复位时有那个天旋地转的感觉，想用药物来代替治疗，所以经常就会问，我吃药能不能治好啊？答案是不可以治好，它只能缓解。因为那个耳石症啊，不论在世界各国，它的治疗方案首选都是复位，吃药啊，它只能缓解那种晕眩感，但无法帮助耳石回到原位。就像我们所说的那个胳膊脱臼了，你说吃药能好吗？它只能说，给它复位回去才可以，而不是靠吃药来维持。原则上那个药物啊，并不能使耳石症复位，但鉴于这个耳石症可能与内耳的退行性病变有关，它有的时候会合并其他的眩晕疾病，所以也可以考虑用药物来辅助治疗。有以下几种情况我们可以考虑用药。第一个就是说，它合并其他疾病的时候，这时候可以用药来治疗这类的疾病。第二个就是复位的时候头晕，或者是平衡有障碍的时候，可以给予改善内耳微循环的药物，比如说贝塔斯汀啊、银杏叶提取物啊。我们所说的那个甲状腺贝塔斯汀，为什么会有用呢？因为那个贝塔斯汀啊，它属于组胺类的药物，组胺类的 H1 受体激动剂呀，它可以有效的那个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减轻前庭器官的不对称性。因为组胺在外周系统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调节前庭周围细胞钙离子的浓度，从而它就减轻了前庭器官的不对称性，这样它的症状也就减轻了。但是前庭抑制剂呢，这种低吸泮类的药物它可以抑制或者减缓前庭的代偿，故我们一般临床上不推荐常规使用。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抗焦虑的药物，因为耳石症的患者呀，他体位改变之后，他会出现严重剧烈的眩晕，并且呀，他容易复发。一复发呢，患者呀，他就是残余的头晕，他就担心再次复发。他这样呢，他就会减少活动，这样使得他就会影响患者日常的生活，并造成严重的心理障碍。这样恶性循环之后，它会加剧精神类疾病或者前庭疾病。这个时候，你可以少量的给一些患者一些抗焦虑的药物。第三个呢，就是可以补充一些维生素 D，或者是中医治疗。为什么维生素 D 它会有用呢？因为维生素 D 呀，它可以将内淋巴液内的钙水平恢复，使耳石结构得到重塑，从而减轻碎片对耳石内淋巴液的刺激而产生的眩晕。

好，我们接着说啊，当这些治疗啊都不管用的时候，也可以考虑手术治疗，因为对于诊断清楚、责任伴归管明确的这种耳石症，经过一年以上规范治疗、耳石复位等综合治疗，仍然没有效果，但是而且他那个活动严重受限，很难治的患者，我们也可以考虑行手术治疗，就是我们所说的半规管阻断术，这也是一种方法。还有呢，就是前庭康复训练。前庭康复训练呢，它是一种物理训练方法，通过中枢适应和代偿机制来提高患者的前庭功能，以减轻前庭损伤导致的后遗症。这个前庭康复训练呢，可以作为耳石症患者耳石复位的一个辅助治疗，用于复位没有效果呀，以及复位后仍然有头晕呐，或者平衡障碍的那些患者。或者在复位治疗前使用，来增加患者对复位的一个耐受性。如果患者拒绝或者是不耐受复位治疗，那么这个前庭康复训练呢，就可以作为代替治疗了。

耳石症啊，复位之后有什么注意事项呢？我们也简单来了解一下。因为少数患者呀，在复位后会出现短暂的头昏沉感，不要害怕啊，这是正常的现象。只要静坐半个小时左右，基本上啊都会恢复了。你不要着急，也说啊复位了要立刻好，没有那么快啊，半个小时左右它就会减轻的啊，3到5天一般呢，它自行就缓解了。复位后需要观察3天左右，如果还有类似的症状，他建议啊，一般都要进行2次复位，不是说复位一次基本上就结束了，有的时候他还需要进行一个2次复位，还有的时候你3天之内，要抬离床头45度，这样式是最好的，1周之内啊，最好避免啊美发呀，或者是做牙科的一些检查。睡觉的时候，我们的枕头啊，尽可能选择那些荞麦枕头啊，或者睡的床啊，不要太软，要那个硬板床。15天之内呀，避免剧烈的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多休息，清淡饮食啊，忌烟酒。还有啊，要定期的复诊，不要说这次检查好了之后就不再来了，定期的一个复诊呢，是对自己负责啊。总之呢，在这个治疗上啊，药物有很多，也比较复杂。但是具体的用药啊，还需要来我院呢进一步的明确诊断。我们医院引进的那个眼振电图仪啊，它可以详细的分析耳石症，并且呀，在仪器的辅助下进行耳石复位。眼振电图在临床上啊，一般它用于平衡障碍的诊断和评估，是我们现代耳神经科学中不可或缺的前庭技术的评估技术。借助眼振电图啊，来判断受试者的前庭系统的功能是否正常。并且为前庭系统疾病提供定位的诊断依据，眩晕呢，它的那个病因呢多种多样，眼振电图啊是其中必不可少的检针项目，这个眼振电图仪器呀、可以为全县的眩晕患者带来福音，今天的眩晕讲解就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啊，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刚刚李楠医生为大家系统的讲解了眩晕啊诊断与治疗以及它的分类，可以说是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如果啊您有关于眩晕症的相关的困惑或者是相关的疑虑的话，一定要提前的进行治疗和诊断。那治疗和诊断一定要来到我们专业的医院、专业的科室。李医生为大家系统的介绍一下我们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
1: 我们伊通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秉承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现有医护人员18人，病床15张。耳鼻咽喉啊，是我们人体重要的器官，承担着感知与交流的使命。这些器官一旦患病，必然会给感知与交流造成不同程度的障碍。无创、无痛、精确、高效的治疗是我们的期望。科室配备的先科室设备先进齐全，技术力量雄厚，配有鼻窦的内窥镜及其图文工作站、纤维喉镜、支撑喉镜、眩晕诊断仪、电测厅啊、声导抗啊、脑干诱发电位等先进的设备。我们科的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仪是目前国际上先进的耳鼻喉科治疗的设备，主要治疗鼻炎、扁桃体炎、鼾症、腺体肥大、咽部的各项肿瘤，它具有出血少、损伤小、恢复快的特点。新引进的眼振电图仪啊，可以详细分析耳石症，并进行耳石复位。眼振电图仪临床上用于平衡障碍的诊断和评估，是现代耳神经技术不可或缺的前庭功能评估技术。开展的手术项目有鼻出血呀、慢性鼻炎呐、鼻窦炎、鼻息肉、鼻中隔片区呀，还有鼻腔、鼻窦肿瘤等等。扁桃体的切除术，或者是腺样体的消融术，声带息肉的摘除术啊，喉癌根治术，还有慢性中耳炎鼓膜修补术，分泌性中耳炎的鼓膜切开治管术，神经性耳聋的诊断及治疗是都可以的。欢迎广大患者前来咨询。
0: 好的，感谢李医生啊，细致的一个讲解，同时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耐心的聆听。我们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主要是进行健康的科普、专家在线的一个解答。也是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能够更多的支持我们医生在线节目，也是能够更多的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那我们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李医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到的就要飞翔，却发现自己还没有拥有那种力量。于是你开始选择与现实做对抗，开始不断提高歌词的含金量，每天满场的音调还有 flow 是欣赏，却发现这么的努力根本不能同类。

0: 微信小程序，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0: 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特别欣赏拥有好习惯的人，比如每天按时跑步，每晚坚持读书，亦或每顿早餐喝一杯牛奶。这种习惯可大可小，但它表明了一种自律，也表达了对生活的一种偏执。慢慢的，它使人的生命质地有了不同。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奋斗的目标，那么先从坚持一个好习惯开始吧。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

果你要做一件事儿，请只管安安静静的去做，因为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别人不知道你的情况，也不可能帮你实现梦想。千万不要因为虚荣心而炫耀，也不要因为别人一句评价放弃自己的想法。其实最好的状态是坚持自己的梦想，听听前辈的建议，少错几步，值不值，时间是最好的证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你为了省钱不买的那条裙子，等到今后有了钱再买，年纪已经不合适了。你拼命学会了他爱的那首歌，可是他却不想听了。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会过期，时间不是你放进冰箱和罐头就能保鲜的东西，它只能被当下的你握紧。不为思考明天而踌躇，不为盲目改变而浪费。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陪伴。

0: 能拒绝爱情的诱惑，就像端一块缀着草莓的奶油蛋糕摆在你面前，阳光稀稀落落地洒在白色的骨碟上，就算你不爱吃，光看几眼也会心满意足。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小青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1: 让电话收不到信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

0: 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最忙的一天是改天，人人都说改天有空去，但改天永远没空过。最远的一次是下次，人人都说下次一定来，但下次从没有来过。真正的疏远总爱穿着热情的衣服，真正的热情却穿一身疏远的行头。有一种亲热如此疏远，比如改天有空去，下次一定来。

在他的《雪国》中曾经说过，只有女人才可能全身心地挚爱一个人。听说你身边又有新面孔，听说你不再寂寞，听说你提起我。或许当爱情已经成为往事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当初自己投入的感情究竟是爱，或者只是伤害。所有的一切只能靠时间来沉淀，来洗涤。而我们的心境已经不再是从前，在心底的某个角落，我们给曾经深爱的人留下了一个别人无法走入的空间。即使在天各一方的时候，我们在心底对对方默默祝福，想着联络，不如心底远远问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不必那么介意孤独，或许它比爱要舒服，爱也有残忍的一面，尤其当它离去的时候。一个人的日子有一个人的静默欢喜，把孤独的时光用来建造一座内心丰满的小城，相信总有天使会来爱你。

你原地等待，他执意要走，你失望地走了，他又转身回来。人们常说有缘无分，殊不知你们都留恋过，只是不在同一个时间。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此，我们想要顾盼深情，却错过了回头的时间。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

0: 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你是否总是为过去的事情懊悔，为还没发生的事情而担忧，或者在夜里失眠，整日感到工作的压力和生活的焦虑呢？我们不妨试用活在当下的力量，从此刻开始让生活发生变化。这几年来，正念这种古老佛教徒的休息方式开始在现代生活里频频被提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聊一聊如何运用正念学习处理焦虑及恐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正念这个概念最初源于佛教禅修，是从坐禅、冥想、参悟等发展而来的。卡巴金将其定义为是一种精神训练的方法，在这种精神训练中，强调的是有意识的观察，将注意力集中于当下，以及对当下的一切观念都不做评判。因此，正念就是有目的的、有意识的关注、觉察当下的一切，而对当下的一切又都不做任何判断、任何分析、任何反应，只是单纯的觉察它、注意它。在信息繁杂、处处充斥着焦虑的现代社会，正念生活方式逐渐成为了人们开始追捧和践行的新型生活方式。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理解正念与非正念的生活方式。当我们边玩手机边走路，我们就处于非正念的行走当中，而当我们专注于行走本身，专注于脚下，注意力在腿脚的动作上的时候，我们就处于正念行走的状态里。正念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无论愉悦的、不愉悦的、好的、坏的或丑陋的，都如实的去关照它，不带评判，因为这都是当下的样貌。带着这份意识在生活里，从食住行三个维度，我们可以在生活中践行正念。第一，正念饮食。想象一下我们大部分时候吃饭时候的一个状态，边追剧边吃，边吃边工作，边吃边聊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注意力并没有在食物本身上，有时候囫囵吞枣吃完一餐，甚至不记得食物的味道，而且我们的无意识进食也是使我们肥胖的原因之一。明明身体已经饱了，但是和朋友的聊天还在继续，电视剧还在继续，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又不知不觉吃了很多。而正念饮食则是让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带着意识去吃的一种方式，它可以帮我们与食物建立长期健康的关系。面对着眼前的这一餐饭，认真闻它的香味儿，拿起筷子去夹起它，缓慢地放进嘴里，感受它在口腔中的味道。朋友曾经用正念饮食的方式吃玉米，他说那是他吃过最香甜的玉米。 闻它香甜的味道，慢慢咀嚼，在咀嚼的过程中带着感恩之心，感恩种植的人、收获的人、烹饪的人，从一粒小小的玉米粒中感受到了被许多人爱着的暖意，脑海中也浮现出了玉米在阳光雨露下奋力生长的画面。正念饮食可以从这里开始，吃饭时放下手机并停止说话，打开所有感官，全身心投入进食过程中，细品食物，感受进食带给身体的反应，感受到饱腹感便停止进食，在饮食过程中带着感恩之心。第二，正念居家。居住空间是直接影响到我们身心健康的，在不健康的杂乱无章的空间里，心也不会清明到哪里去。近藤麻里惠在《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这本书当中写道，在心动物品的围绕之下，生活就能变得幸福。清除家中的杂物，心会随之开阔，罩顶的乌云也会随之消散。因为你对房子好，房子就会对你好，你替房子排毒，房子也会替你的身心灵排毒。这或许是藏在日式生活哲学里的正念居家。打开衣柜，拿出每一件衣服，认真感受它带给你的身心感受，是喜悦的还是烦躁的，留下那些带给你喜悦舒适的衣物，舍弃那些带给你不好回忆的物品。第三，正念行走。我们不是在居家，就是在行走，只要活着，行走与我们就是呼吸一样的存在。但这个每天都在进行的行为，很多时候我们却是无意识的，是为了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赶路行为。正念行走是一次身心的冥想，把注意力放在脚上，观察双脚抬起向前移动落在地面的过程，不断重复这个过程，当意识跑掉时就标记它，再回到双脚上。正念行走不关乎目的地，当我们的注意力只放在行走上时，我们的感官会更加细微。风吹在脸上，清晨的雾气迎面，虫鸣、车流声都更加清晰。而即使注意力被吸引走了，也无需责备自己，只需再次把注意力拉回当下即可。你可以在任何地点正念行走，如果你想慢慢走，可以到公园、海滩、家楼下慢慢走。走路时不看手机，不听音乐，不说话，感谢自己能够行走，感谢身体可以如此美妙的运作，用尊严和信心行走。你可以以任何节奏行走，感受在行走时脚、腿、仪态和步伐。正念并不遥远，而是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践行的方法。当我们在面临恐惧、焦虑、压力的时候，日常生活中修习的正念会带我们回到当下，注意力回到呼吸的那一刻，我们又和当下链接上了，而那些发生在过去和未发生的事情便不会将我们的情绪锁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话说饮食口味真的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它能让初到陌生环境的姑娘们因为对它的讨论快速熟悉起来，也能够让来自天南海北的女孩子因为某个共同的口味喜好瞬间成为好朋友。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想和大家谈一谈饮食口味这件事儿，因为它其实和女性的健康美丽息息相关。所谓饮食口味，其实属于饮食习惯，有的饮食习惯能够让你保持年轻又美丽的状态，无论年龄几许，都可以做一个神采飞。

吃。但辣椒里的辣椒素实际上是不会引起类似于触碰到酸或碱而产生的化学烧伤，也没有任何直接的组织损伤。甚至吃辣椒对人体还有着许多好处，比如辣椒中的维生素 C 含量非常高，还能够帮助消化，促进循环和减缓溃疡出血，对于心脏、肾脏、肺脏、胰脏、脾脏以及胃部有益，有助于治愈关节炎和风湿症，预防感冒、静脉窦感染以及喉咙痛，局部使用可以减轻疼痛等等。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来自意大利的一项涉及近2.3万名参与者的研究结果显示，和不吃辣椒相比，每周吃辣椒4次以上，与参与者的全因死亡风险下降23%，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下降33%有关。常吃辣椒与受试者的缺血性心脏病死亡风险下降44%，脑血管病死亡风险下降61%有关。对没有高血压的受试者，预防效果更加明显。但辣椒虽好，姑娘们可千万不要贪吃，因为一般的情况下，商家为了让食物的口感更丰富更刺激，除了辣椒之外，还会添加更多的盐等调味料，所以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会摄取更多的盐分和热量，久而久之就会发胖。而且辛辣的食物对肠胃功能较弱的梅子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挑战，所以火锅麻辣烫偶尔吃一吃可以，天天吃的话那就不太好了。因为一部和外星人谈恋爱的浪漫韩剧《啤酒配炸鸡》火爆全网，虽然咱不能和女神一样收获同款杜教授，但是至少能够 copy 同款下雪天的啤酒炸鸡呀。但在浪漫唯美的爱情故事背后，也许是高油高脂肪的油炸类食物收割姑娘们健康的人间惨剧，不仅没遇见杜教授，还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除了炸鸡，生活中姑娘们喜欢吃的油炸食物还真不少，什么炸油条、炸年糕、炸丸子、炸鸡腿、炸鸡排，蘸点鸡蛋液裹上面包糠，那简直太美味了。但是高油脂食品对健康的负面影响恐怕比它的美味要大得多。美国爱荷华大学的研究显示，相比不吃油炸食品的人，每周至少吃一次炸鸡，与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风险分别升高13%和12%有关。每周至少吃一次炸海产品，如鱼、虾和牡蛎，也与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风险分别升高7%和13%相关。除此之外，相关研究已证实，长期摄入高油脂食物可能会导致脂肪肝、心血管疾病、中风、诱发结肠癌、直肠癌、胰腺癌等疾病。所以对于高油炸食品，咱们还是尽量少吃。如果真的很想吃，可以试试看把自家的玉米油、花生油换成葵花籽油或者是橄榄油，这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减少油炸食品对健康的负面影响。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再熟悉不过的东西了，虽然它毫不起眼儿，甚至很容易被大家忽略，但是缺了它，再精致美丽的菜肴都会食之无味，而且还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不小的影响。盐中的钠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之一，钠离子是一种人体中重要的电解质，为神经和肌肉正常活动提供能量，还能够维持体内的渗透压。但盐分摄入过多也不行，经常会听到姑娘们在抱怨自己和家人的重口味不合，却又不知道怎么劝戒，或者家里老人吃饭总喜欢放很多的盐，担心他们的健康却又怎么劝都不听，百般无奈。这些担心其实都是有道理的，过度食用食盐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中风、胃癌的发病风险，还可能会诱发肾脏

疾病和骨质疏松。我国的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人每天食盐不超过6克，而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是每人每日5克。一般来说，非重体力劳动的人每天摄入3克就可以基本达到人体钠需要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尝试以辣代盐的方式来控制自己摄入的食盐量。刚才我们提到过，辣椒里含有辣椒素，辣椒素激活的脑部区域与盐激活的脑部区域是重合的，而且刺激度比盐还强烈。这就意味着辣椒素可以通过改变咸味信息的神经反应来降低对盐的需求，也就是说，吃辣可以骗过大脑，让大脑以为吃过盐了。除此之外，很多加工食品中的隐形盐也不少，食用后会显著增加钠的摄入量，所以也应该适量控制这些食物的摄取。实在觉得麻烦，那就做饭的时候放盐直接折半，养成习惯之后就会慢慢适应正常或者清淡口味的菜肴了。话说回来，戒不掉的奶茶、蛋糕、火锅、辣条、炸鸡、烧烤可能也是人之常情，因为真的太好吃了，每一口都是幸福的味道，好吗？不过凡事过犹不及，想一直吃到自己喜欢的食物又不过于损害身体健康，浅尝辄止大概才是最适合年轻人的养生之道。毕竟身体要是折腾坏了，吃什么好吃的估计都会索然无味了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如何运用正念练习处理焦虑及恐慌，以及饮食口味对于女性健康和美貌的影响。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5: 有些相遇太过耀眼，连回忆都带着温度。曾以为能并肩走过漫长岁月，后来才懂，拥有过已是难得。越是念念不忘，越清楚缘分早已散场。明明满心不舍，却不得不学着释怀。时光慢慢走远，爱意却愈发清晰。就算此生无法相守，也甘愿把所有温柔留在心底，不愿别离，只念曾经的美好。愿你安好，便是这一段感情最好的。

有些感情明知早已落幕，却总在回忆里反复上演，习惯了用假装的坚强去掩饰心底的慌乱，明明痛到窒息还要笑着说无关，黑夜格外漫长，思念成了无法挣脱的茧，每一次试图释怀都只是在原地打转，那些藏在深夜的心酸与期盼终究只能独自吞咽，就算一切回不去，也甘愿困在过往的瞬间不肯清醒，也不愿成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场淅淅沥沥的雨，总能轻易勾起藏在心底的旧事。熟悉的场景里，少了曾经并肩的人，只剩独自伫立的落寞。往日的欢喜与温柔都被雨水浸湿，在潮湿的空气里慢慢弥漫。明明早已相隔遥远，却总在相似的天气里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未完成的承诺，都随着雨声落在心头，清清浅浅却挥之不去。隔着岁月与距离，只剩一声温柔的叹息，留在漫长的雨季里。

曾掏尽真心去维系一段感情，把所有温柔与迁就都给了对方，以为足够用心就能够换来长久，却不知有些心意终究是一厢情愿，付出越多越显得卑微，执着越久越满身疲惫，明明满心委屈却仍不愿放手，到最后才明白，再深的情谊也留不住想走的人，所有费尽心思的挽留不过是自我为难，爱过痛过之后只剩满心遗憾与释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

0: 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以为心早已在过往里沉寂，不再轻易为谁跳动，直到某个瞬间重新遇见温柔，才发现爱意从未真正离开。那些曾被失落覆盖的期待，慢慢在暖意里苏醒，从前的胆怯与不安都被此刻的真诚化解。原来放下防备去接纳，重新拥抱心动，是一件既勇敢又幸福的事。不必畏惧过往伤痕，只管顺着心意，好好沉浸在这一份失而复得的美好。

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李延亮，还有效果，感谢各位，谢谢我们的家们，谢谢，再次感谢。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

0: 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
0: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0: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大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3: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4: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5: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6: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智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大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7: 我们将突出应用。

0: 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心智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5: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4: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6: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4: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7: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4: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8: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9: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10: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1: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10: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 351.1 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 68.4%， 同比增长 23.74%， 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2: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0: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4: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3: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15: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16: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15: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10: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17: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18: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 罗俊辉。
19: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势地段、高陡斜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18: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8: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20: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21: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20: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22: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20: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3: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2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二。
3: 可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8: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2: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3: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1: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方面

0: 十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1: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2: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0: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3: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4: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3: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底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

0: 海豚已经登陆，但仍将继续影响我国东部和北部海区。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16点发布风暴潮黄色和海浪蓝色警报。自然资源部针对河北、辽宁和山东启动海洋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中止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海洋灾害应急响应。 白海豚今天14点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对浙江省影响进一步减少。浙江全省汛情总体平稳。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 近日受白海豚影响，我国华东地区多省份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同时，西北地区降雨较少，旱情持续发展。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 1.2 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导损民房修复等工作。二是预拨 2.6 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重点用于解决城乡居民用水困难、购买、租赁应急储水、净水、供水设备，组织人员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初步认定，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存在倾销，中国国内碧根果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香港恒生指数今天涨269.46点，涨幅1.05%，收报25,937.49点。 全日主板成交2408亿港元。当地时间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阻碍。巴加埃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称。 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当地时间8月10号，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森林火灾防护当局发布的消息显示，该自治区维尔瓦省自6号起发生的山林火灾仍在蔓延。 截至目前，已经烧毁超过8000公顷土地，导致478起失四名居民撤离。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8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一是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中毒窒息事故。 20是严防高温熔融金属遇水喷爆事故，3是严防触电事故，4是严防机械伤害事故，5是严防高处坠落事故，6是严防危险化学品燃爆事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天堂食酱，自然兼香，口子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式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煸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式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我们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
1: 今天中午12:50，在浙江境内走出一条罕见慢弧线的台风白海豚终于离开浙江，下午1点正式移入江西境内，强度呢已减弱为热带风暴。

0: 很快还将进一步减弱为热带低压。这只白海豚的影响远没结束，登陆两天来，它不仅用狂风暴雨席卷了出圈的画面，当属上海武康大楼这座上世纪20年代落成的外形本就酷似巨轮的百年建筑被积水团团围住，远远望去真的像一艘浮在水面的大船，上海武康大楼真成船了，冲上热搜。那同样刷屏的还有浙江台州玉环的天降海鲜，有居民家四楼的窗台上啊，竟然刮来了一只活的望潮，就是那种滩涂里长得酷似八爪鱼的水产。那当事人说了一句晚上炖酒吃，让这条视频成了台风天里最鲜活的段子。热搜看似轻松啊，但是这个白海豚真不是闹着玩的。从7号20点到今天早上7点，浙江全省面雨量达到了173毫米，台州局地呢累计降雨量突破700毫米，浙江、上海共有5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建站以来的历史记录。上海、浙江、福建三地累计超100万人紧急转移，上海两大机场取消航班超900架次，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全线停运。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呢，白海豚的威力还在扩散，它的环流庞大到覆盖江西、安徽等7省市，那接下来呢还将会继续北上，在河南、河北一带和冷空气结合，局地降雨强度不输登陆地，整体影响呢至少会持续到本周日。那么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安徽省黄山市今天持续降雨，台风天气给当地带来了哪些影响，当地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我们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宁。你好王宁。
1: 你好主持人。
0: 目前黄山的天气怎么样？
1: 今天的黄山市也是遭遇了持续的降雨啊。那我在黄山市的黄山区采访中就看到天气一直是阴沉沉的，那空气中的湿度很大，云雾是遮挡住了山峰，那降雨呢也让山区的这个河流水位有明显的上涨，这个河水的裹挟泥沙变得浑浊。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啊，今晚到明天的白天呢，黄山市所在的这个皖南山区可能迎来更强的降雨，那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暴雨。主持人，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哪些方面受到了影响。
1: 那给我最直观的印象呢，就是热闹的城市突然变得冷清了。那黄山市是安徽最热门的旅游城市，那暑假期间呢也是当地一年当中的旅游旺季，不过受到台风的影响啊，包括黄山风景区、太平湖景区、西安江山水画廊景区在内的当地的一些热门景点呢都临时的关闭，那其他的一些涉水的设施比如说渡口、航道也已经暂停。那当地的文旅部门介绍，目前还没有确定恢复开放的时间，不过呢游客可以在网上去关注景区发出的通告，还可以通过这个网络预订景区门票的方式来确认景区何时开放。主持人，
0: 这个时候呢安全第一啊，就不要考虑错峰这些事情了。那为了应对持续降雨带来的影响，当地目前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1: 那我注意到啊，由于这个黄山市呢地处山区，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地势灾害的发生，那对道路和其他设施啊带来损害。那当地的通信、电力、交通等部门呢，今天都派出了工作人员来进行巡检。另外呢，今天我还采访了当地的大龙里水库的工作人员呢，那这是一座小二型水库，主要是用作农业灌溉。那这座水库呢，是保障了下游的1000多亩稻田的这个灌溉用水。不过我在现场看到呢，水库现在是处于这个空库运行的这情况。那管理人员介绍呢，这座水库是建成于上世纪70年代，它的水坝是砂石筑成，一旦持续的大雨啊，水位急速上涨，可能会对坝体造成过大的冲刷，引发危险。那水库的管理人员呢，不仅提前把水库的水放空，还在水坝的顶部和两个侧面都铺上了这个防水布，来降低持续降雨给水坝带来的影响。那实际上我在这个现场呢，也是在这个坝顶上面去抓了一把这个泥沙，但是它表层的这个泥沙能够感觉到这个持续的降雨已经能让这个泥沙的这个水的这个含量呢非常的饱和了。 那另外呢，这个水库附近的这个居住的村民呢，是已经转移安置。那我从这个黄山区了解到啊，为了避免这个山洪和这个次生的这个地质灾害的影响呢，当地已经转移了3300多人。那在这个大龙里水库呢，它现在是有这个管理人员24小时在那值班，来随时观察水库的情况。那主持人，
0: 好的，王宁，稍后我们来继续关注白海豚的影响。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刚才关注了安徽黄山应对雨情的情况，再把目光呢转向浙江。台风天里襁褓中的小婴儿该怎么办呢？昨天台风白海豚裹挟着暴雨来袭，浙江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福山村村部避灾点却透着安稳的气息。那这里呢安置了50多名转移群众，其中两个幼小的身影牵动着所有人的心，一个6个月大，另一个才2个月。村里的党员干部全员上阵，在风雨里当起了临时家长。下面我们就跟着浙江台记者白志清、玉环台记者吕琼雅一起去看看。
3: 两个孩子的父母都是从贵州来玉环打工的，平日里租住在村里的老房。

0: 那昨天小孩子有不舒服，也有医生过来看了，然后对我们大家都挺好的。
1: 为给婴儿更安静卫生的环境，村里特意腾出两间办公室改成临时婴儿房，每个房间里摆放了独立的婴儿床，铺着洗净晒过的棉被和隔尿垫，桌上备有温奶器、米糊、尿不湿等物品。转移来的乡亲们说，有这群临时家长守着，风雨再大心里也踏实。大麦雨街道福山村党总支书记洪克栋。
2: 外来人员全部已经转移完毕，我们村干部自己掏腰包买了一些菜，自己过来，村干部自己还有经过的几个人，我们一起炒菜给他们来准备伙食，然后还有给他们业余的生活搞了一个看电影啊，小孩子活动场域，然后村有个小朋友比较小吧，刚刚出院，村医也全是在跟踪服务这样子，对，然后给老人啊、小孩啊一个适当的一个，让他们找到一个温馨的感觉。
3: 外面风雨交加，屋里呢却暖意融融。两间办公室改成了婴儿房，几床洗净晒过的棉被，一群守在孩子身边的村干部和村医。这些看似平常的安排呢，在台风天里却是一个家庭最踏实的依靠。从帮着冲奶粉、测体温，到深夜安抚哭闹的婴儿，这群临时家长用行动告诉远道而来的外来务工家庭：别怕，风大雨大，我们一起扛。台风总会过去，但这间避灾小屋里流淌的善意和温情，相信人们会记上很久。更多台风的最新消息呢，我们还会持续关注。那么有关其他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和更多的提示，我们来听听应急管理部带来的安全提醒。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不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抢到演唱会门票之后，遇到过退票难的情况吗？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有一些去听演唱会、观看演出赛事的观众，估计已经受到天气影响了。而不管是活动延期，还是因为航班取消没有办法到场，都可能会涉及退票的问题。退票难也是很多线下演出票务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新规出台之后呢，一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更有效的解决？遇到主办方和售票平台相互推诿，又该怎么办呢？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黄东旭的深度调查。
7: 演唱会等文体活动的门票销售，越来越多的从现场售票窗口转移到互联网平台，而在购票、退票等环节的纠纷有增无减。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过2.3万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77.18%，主要问题类型包括出现临时无法观演、重复购票等情形时退票困难。 展等等。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去年下半年曾经开展文体票务消费专项调查，反映出的问题包括售前信息披露不充分，比如座位信息模糊、视线遮挡未提示、门票公售数量不对外公开、高溢价和代抢现象频发。

0: 想收集消费者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存在安全隐患，而正规售票渠道的退票机制和服务保障也存在不规范。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介绍，
1: 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渠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找，智能客服答复也不准确。
0: 针对这些痛点，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不得对演出内容和票务销售情况进行虚假宣传。目前一些演唱会等活动的门票已经有梯次退票安排，越早退票可退款的比例越高。浙江的消费者王女士和丈夫计划一起观看本月的一场演唱会，第一次开票两个人只抢到一张票，按梯次退票标准全额退票。第二次开票时，夫妻俩从不同售票平台各抢到两张票，但规则限定二开不能退票。
2: 他还想着给我个惊喜啥的，结果是个惊吓，我也不知道是 bug 还是怎么的，就是有好多人发帖说两边都吃了票，有一些其他的演唱会在付款之前或者在抢票之前，他们会给你弹窗，就说明一下是二开，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都是不可以退票的。这边他可能就用小字写了或者是没写，我其实是没有看到，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条款其实非常不合理的。那我觉得比如说你可以留个两个小时或者四个小时这种可以免费退的，其实退完票你还是可以回流继续卖，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
0: 对于梯次退票是否应该适用于各批次的开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告诉中国之声，梯次退票是平衡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和经营者风险控制的机制，不应该只适用于一次开票，但可以根据时间先后设置不同的标准。
3: 应该适用于所有批次的售票，而不仅仅是第一批开票。对于购买二开甚至三开门票的消费者来讲，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仅完全剥夺了其选择权，而且还有违同票同权的公平原则。但是由于这些门票它出售时间更后，对于经营者而言呢，经营的风险更大，为其设置更短的退票期限，更高的退票成本，应该理解为。
0: 至于在强实名管理下，同一个身份证能重复抢到票但不能退票是否合理，姜保国表示，
3: 对于强实名之下消费者买重票的问题啊，发生的原因机制非常复杂，但是呢，我想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目前演唱会的营销模式上，那么在立法之外更需要通过推动改善行业整个的生态来解决这个问题。
4: 广东的新规还要求啊，在销售门票的时候呢，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退票方式、退票的截止时间、梯次退票的收费标准和规则以及不能退票的情形等信息。这里的经营者应当如何定义呢？怎样避免活动主办方和售票平台相互推诿的情况发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0: 卢女士的孩子和朋友相约观看七月中旬在上海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但台风巴威影响铁路航空交通，两个人都无法在开演前到达上海。卢女士申请退票，先是被要求提供各种证明。
2: 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证明你现在没有在上海，到我这儿来你确实是没有票的这样的截图，我们都发过去了，但证明最后他还是跟我说我不能退票。
0: 之后他又在演出举办地上海、网上售票平台注册地四川和主办方所在地广东之间被踢了一圈皮球，花半个月时间才解决。
2: 跟我说虽然这个演出是在上海，但是因为你是跟平台交易，你只能去找这个票务平台所在地，但是四川那边说平台它只是主办方委托他卖票的，票能不能退的问题主办方说了算。那我后来查了主办方是广州的，我又打到广州去了，广州那边给我回复是说根据什么营业性演出相关规定，最后的审核把关是在上海的。哦，那个平台的人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很可笑的话，就是说我们演唱会召开啊，你不能来是你的问题，我这个真的是不可抗力，不是说我不想去啊。
0: 文体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谁才是应当负责的经营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

0: 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江保国介绍，相关票务问题涉及多方参与，不是单一主体，主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都属于广义上票务服务的经营者，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具体营销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包括两种。
1: 第一种是票务平台在购票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了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民法典等相关规定啊，购票合同直接约束消费者与主办方，消费者在符合条件时可以向主办方主张退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票务平台没有向消费者披露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纠纷的话，票务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披露主办方的身份，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主办方来主张退票。因此呢，无论是票务平台还是主办方，对消费者的投诉均应当积极回应处理，而不是相互推诿。
0: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新条例将有效规制一刀切不退票、高额退票手续费等退改规则不合理、虚构门票抢购紧张等虚假宣传，以及不显著提示退票扣费截止时间等售前信息不全的问题。
2: 演出赛事主办方呢，要切实落实条例的要求，完整的公示售门票的数量、各档票价对应的座位区域、演出时长、主要阵容、观看角度等核心信息，可探索抽签购票、候补退票等机制，同时要制定合理的梯次退票制度，明确收费标准，保障消费者的正当退票权利。各类票务平台呢，也要升级服务器以应对高并发购票，实时公布排队和余票的情况，建立风控模型，智能识别异常购票行为，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限购规定，并且要确保客服渠道清晰便捷，线上线下都能高效地处理消费纠纷。
3: 看演唱会是高兴事儿啊，可退票时的糟心谁碰上谁知道。广东这次从一刀切不退到梯次退票有规矩的变化，让消费者维权有了更硬的底气。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也得明白，票卖出去呢不是服务的终点，消费者因故不能到场，该退就退，该转就转，才是真正把用户放在心上。当然法规落地只是第一步，执行到位才能够真正见效。期待新规让退票不再是一场拉锯战，让每一次奔赴现场都能够少一些后顾之忧。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医院来说，如果没有设备，医生技术再好，患者也得不到有效诊疗。那现实当中呢，一些医院无力购买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就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由融资机构先买下设备，那医院呢再以租赁的方式分期付款，边用边还钱。云南一家医院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却没有按期支付租金，也没有按照这个调解书的这个要求按期还钱，被列为了被执行人。但如果把这些设备进行查封、司法拍卖，当地的群众看病又该怎么办呢？你看，一边是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一边呢是老百姓的就医刚需，这起案件该如何破局？北京金融法院近日对此案进行了披露，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5: 此案被申请执行人云南某医院，是当地唯一一所三级综合医院，医疗服务辐射120多万人。多年前，这家医院要提高医疗水平，却买不起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找到申请执行人北京某公司，签了合同，约定由北京某公司出资购买医疗设备，有偿将设备出租给云南某医院使用。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法官江景莲告诉记者，当时北京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1亿6000多万元购买了医疗设备，
6: 包括超声骨密度仪、麻醉机、移动式手术 X 射线机、血液透析机、电子胃镜、微电脑反声治疗仪、心电图机等医疗设备，覆盖内科、外科、麻醉科、骨科、消化科、肾内科等多个临床科室，分别用于骨骼健康筛查、手术麻醉、术中影像检查、 尿毒症透析治疗、消化道疾病内镜检查、康复理疗、心电监测等诊疗工作。
5: 这些医疗设备投入使用后，提升了医院的诊疗水平，但云南某医院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北京某公司提起诉讼，经法官主持调解，这家医院愿意支付租金及违约金，但调解书生效后却没有按照调解书自觉履行义务。北京某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医院支付多年租金和违约金1亿1000多万元，冻结医保结算资金，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江锦莲说，
6: 受理这个案件后，我考虑到医院承担着云南边境100余万群众基本医疗、急诊急救、公益救治等法定职能，是区域民生医疗保障核心阵地。如果对涉案的医疗设备启动司法拍卖，不仅债权清偿效果有限，还将对当地公共医疗事业造成重大冲击。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决定去现场调查，然后再采取措施。
5: 综合研判案情后，法官助理蒋良帅远赴云南某医院实地调查核实案情。
7: 我和书记员王慧丽到现场之后，与申请执行人、租赁公司、被执行人云南某医院这边进行谈话。医院的负责人给我们说，医院并非恶意负债、规避执行，只是由于运营瑕疵，扣除日常的运营成本之后，可以用于偿还的资金有限，无法一次性足额还清债务。
5: 申请执行人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在当地医疗保障局有医保结算账户的财产线索，蒋良帅随后就到当地医疗保障局进行核实。
7: 由于医保结算资金不属于法定豁免资金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冻结、划拨等措施，在预留保障医院正常运转、患者报销、医疗物资采购、公益医疗服务所需民生专项资金的基础上，我们依法对剩余医保结算资金予以冻结。
5: 蒋良帅将医院实际情况及冻结措施结果反馈给北京某公司，北京某公司代理人表示愿意相信法院，同意减免部分利息，延长还款期限。
7: 云南某医院代理人也当即承诺会严格恪守执行和解协议，按期履行还款义务，主动对接相关职能部门，推进债务化解工作，积极配合法院开展后续的执行工作。
5: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双方今年7月16日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截至7月30日，云南某医院已按期偿还了1500万元。随后，北京某公司申请解除对该医院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法院随之解除。北京金融法院收到云南某医院寄来的感谢信，信上说，感谢法院在保障债权高效兑现的同时，充分考虑到社区公共医疗事业平稳发展，为当地百姓平稳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做出的贡献。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副局长袁佳表示，
8: 涉公立医院大额金融债务执行案件历来是司法执行领域的难点痛点，传统机械执行方式极易引发风险外溢，产生多重负面治理效应。在这个案件办理过程中，承办法官立足金融司法职能，精准适配公益事业单位执行特点，探索形成实地核查、分类施策、留足民生、柔性和解、双向赋能的执行工作方法，实现了多重治理目标的有机统一，为后续这一类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很好的办案思路。
3: 在本案当中，法官没有简单的查封拍卖，而是冻结部分医保资金，促成双方的和解。这样呢，既保住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守住了群众看病的民生底线。这起案件的破局思路给同类案件提供一个样本，司法执行啊，不是冰冷机械的零和博弈，而是可以兼顾法理人情，平衡债权和民生的艺术。法律有力度，也可以有温度。
4: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12: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

0: 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多家美国智库和媒体近日披露，在与伊朗持续五个月的冲突后，美国导弹库存亮起了红灯。其中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40%，部分评估更指萨德导弹的实际消耗高达80%。不仅是关键的拦截弹库存告急，进攻性导弹同样吃紧，其中战斧巡航导弹消耗近半，陆军战术弹道导弹更被形容为几乎见底。有美国智库警告，当前的导弹库存已经无法支撑美军在中东持续作战。从军费预算、技术水平和全球投送能力来看，美国一直被认为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那么为什么这次会出现导弹库存危机呢？这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6: 导弹库存向来是核心机密。对于近期美国媒体持续报道美军弹药不足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严重不满。他称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在被追查，将寻求判处他们长期监禁。事实上，除了媒体披露这次美国导弹库存的消耗情况，也是美国智库根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推算出的。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表示，
7: 赫格塞斯当时申请追加670亿美元，他称战事已经耗资375亿美元，需要立即再填补67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正是以此推算出一系列数据，这些数据也得到了许多人的证实。总体来看，这些推算数据基本正确。
6: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接受采访时首次承认，目前美军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据美国媒体披露，7月31号戴维营内阁会议上，特朗普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泄不满，而赫格塞斯又将责任甩给了他的副手。迈克尔·克拉克说，
7: 在戴维营的会议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向特朗普总统提交了打击伊朗的方案选项。赫格塞斯当时极力主张大干一场，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随后站出来说，总统先生，如果我们选择大干一场，我们的国防库存将被消耗殆尽，以至于我们无法保证在未来2-3年内，甚至在西半球爆发冲突时，美军还拥有足够的弹药储备。特朗普似乎被这番话震撼到了，并且感到非常愤怒，而赫格塞斯转头又指责他的五角大楼副手史蒂夫·范伯格。范伯格之前是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亿万富翁金主，在国防领域完全没有任何经验。还有赫格塞斯，这两位似乎根本不理解五角大楼的武器采购流程，最终全靠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位职业军人出面提醒。
6: 表面上看，一场地区冲突掏空了弹药库，但深层症结远不止打不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8: 第一个呢，这

0: 反映出美国对于战争形态的演变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误判。在冷战之后，美国主要是依赖高科技武器对对手实施降维打击，他习惯打的是零接触、零伤亡的速战速决的战争，但是没有做好准备进行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地区冲突，更没有想到这种不对称的攻击会对它造成这么大的弹药的损耗。再有一个，在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它的军工的产能其实存在一个明显的短板，因为它觉得冷战结束了，它就没有必要生产那么多的武器弹药，就将很多的军工企业都合并成少数的几个寡头了，所以它的应急的生产能力是不够的，在最近的冲突中，这一点表现得特别的突出。再有一个呢，美国它手伸得太长，摊子铺得太大，既要管欧洲，又要管亚洲，还要管中东，它还有大量的军工订单需要交付，就显得武器不够用了。
1: 尽管白宫否认因弹药不足暂缓对伊朗实施打击，但分析普遍认为库存硬约束已切实影响军事选项。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孔斯同时警告，美国的全球威慑能力，尤其是在应对潜在冲突时，面临严峻挑战。
2: 真正的挑战是它削弱了美国保卫我们在西太平洋的盟友、保卫我们在欧洲和中东的盟友以及保卫我们国土的战备能力。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采购这些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方面遇到了挑战。在去年的拨款法案中，我们批准了几项关键军火的多年采购，并将数十亿美元投入其中。
1: 在中东海湾国家，危机感尤为强烈。这些国家严重依赖美制爱国者等系统。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甚至直接致电特朗普，劝其谨慎动武。郭小兵观察，美国当前面临的窘境，严重削弱了盟国对其安全保护能力的信心。
0: 盟国现在他们其实是在自求多福，一个方面呢是在想方设法地扩大自己本土的武器的产能，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开始寻求抱团取暖。比如说最近沙特跟土耳其、巴基斯坦签订了防务协议，加强情报防务之间的协作，这就反映了他们对美国的安全保护信心下降，依赖也有所减弱。
3: 面对窘境，武器生产和交付能力，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史蒂夫·范伯格在给美军工企业负责人的信中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必须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并扩大生产能力。据了解，范伯格要求军工企业必须在21天内提交扩产计划。美国军工供应链能否走出困局？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观察。
1: 为应对导弹短缺问题，五角大楼正多管齐下，其中最核心的举措就是砸重金提升产能并完善供应链。8月3号，国防部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敲定两项框架协议，总价值约30亿美元，计划将爱国者3的产量提升至3倍，将萨德的产量提升至4倍。同时，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也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爱国者和萨德导弹。尽管五角大楼宣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不可接受，但现实远比指令骨感。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算了一笔账。
4: 爱国者武器系统由雷神公司制造，但拦截弹本身则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目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日均产量仅约2枚，年产量大约在700枚左右。尽管他们计划将产能翻3倍，提升至每年2300至2400枚，但要实现这一产能3倍化需要等到2033年，而且每枚导弹的单价高达350万至400万美元。面对每一枚袭来的弹道导弹，往往需要发射2枚甚至3枚爱国者导弹，因此导弹的消耗速度极其惊人。
1: 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罗伯特·汉密尔顿透露，美国已经开始挪用欧洲盟友的订单，用来补充自身被消耗掉的武器库存。同时，特朗普8月7号宣布将向多个关键矿产和电池项目投资

0: 130亿美元。稀土、钨、锗、抗等正是精确制导武器不可或缺的原料。此外，美国媒体还披露，美国国防部正积极与科技初创公司合作，试图用创新模式弯道超车。项目包括低成本集装箱化导弹、高超音速武器黑胡子，以及为爱国者系统开发单价低于100万美元的新型拦截弹等。但是这些新兴力量能否在战时压力下克服供应链和量产难关，仍是未知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认为，
1: 这些措施呢，如果是放到长远来看，如果是3到5年的话，可能会逐渐的起到一定的作用，会增强它自身的武器弹药的这种储备和应急能力。但是这些措施不太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它的产业的空心化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你要扩建生产线，你要招募新的员工，培训新的员工，而且有一些关键材料的供应，比如说是稀土啊，这些关键材料供应，它要建立起自己一个独立的产供链的话，这都不是一时半会能生效的。
0: 5个月的冲突消耗的不只是导弹，更是一套神话。速胜论的泡沫被捅破，军工产能的短板暴露无遗，全球摊子的大梦也被浇了一盆冷水。导弹库存危机说到底是战略野心与工业底气之间的严重错配，而这场错配的代价正由美国的全球信誉买单。
2: 美伊博弈的战略风向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呢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此外，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3个关键职位。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的换血。种种迹象表明，美伊双方接下来的较量将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军事对抗，而是一场综合性博弈。
3: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热度一路走高，全网的播放量突破2亿，也捧红了剧中的虚拟人主角方桃子。凭借完整的人设和持续更新的日常内容，方桃子很快呢从剧中角色变身为流量 IP， 开始接拍商业广告。可就在近日，他发布的一则美瞳代言广告引发了全网争议。那目前的这条视频已经在他的社交账号上下架了。这场争议的核心十分直白，一个没有实体的 AI 虚拟人在广告里说美瞳产品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这类真实的使用感受到底合不合理？网友们的观点分成了好几派哈，有的人坚决反对，认为美瞳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佩戴感受直接影响消费决策，虚拟人呢根本不可能亲身体验，这种表述就是实打实的虚假宣传，本质是在误导消费者。也有人觉得没有必要上纲上线，认为虚拟偶像代言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观众也清楚出镜的是虚拟形象，最终由广告主为内容负责即可，不必要求虚拟人满足真人适用的标准。那还有不少网友点出了更深层的隐患，现行的广告法里代言人范畴并不包含 AI， 虚拟人代言相当于处在监管的真空地带，责任悬空，薪酬无界，税收模糊，那这些制度漏洞不补上，后续呢有可能滋生更多的行业乱象。那么虚拟人代言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儿？广告真实性的底线应该如何向虚拟场景延伸？又该怎么接住这波 AI 商业化的浪潮呢？我们今天请到数字经济学者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虚拟代言人呢，他就算做的再真实，他没有办法去真实体验，所以说这个虚拟代言人代言的美瞳广告就下架了。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虚拟代言算得上是虚假广告吗？
4: 我觉得不能说因为他是由虚拟人出镜啊，虚拟人代言广告就直接判定他为虚假广告。但是如果广告把这个虚拟角色没有经历过的这种体验啊，说成他体验过，比如我们这次案例里面说他戴了一天这种很舒服啊，他亲测可以放心眨眼等等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虚拟人啊，他没法亲自戴这个美瞳，他也没法去这种眨眼的这种体验。而消费者呢又容易把它理解成一种真实的使用感受，那就可能会构成误导，存在这种虚假宣传的风险。所以说它这个核心呢不在于说这张脸是不是 AI 生成的，而在于广告有没有把这种虚构的体验当成真实的可验证的推荐。尤其是像美瞳这种，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饰品啊，它这种装饰性这种彩色啊，包括这种平光隐形这种眼镜的，按它应该是按这种医疗器械来管理。如果说它直接接触这种眼睛啊，它这种舒适度啊，这种稳定性这些的话，它必须要有这种真实有效的测试的啊，要有这种合规的材料和这种客观证据的支持，不能仅靠一个没有眼睛也不可能佩戴的这种虚拟角色来现身说法。而且我们的广告法呢本身也明确啊，虚构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这种效果属于虚假广告的典型情形。当然呢，是否最终认定为违法，我们还需要我们相关的部门去最终做出判断。
2: 这个案例其实挺有意思的，它像是什么呢？像是 AIGC 产业在嵌入到现实产业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不匹配。就比如说相关的网红达人的这种广告宣传推广的路径已经非常成熟了，而相关产业的从业者呢就把这样的一个方桃子这个虚拟人当成是一个真人网红去处理了，所以就会出现了他的口播，他的这种台词，他对于这个产品的这种看法都和真人网红没有什么区别啊。但是呢，如果你去深究，那他就是有问题的啊。包括您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广告法的这个代言人范畴并不包括 AI 虚拟人，所以会存在一个什么呢？就是主体资格模糊导致这个责任悬空。那你觉得这个法律层面该怎么补上这块空白呢？
4: 我倒是觉得我们现在不用急着把这个 AI 虚拟人变成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因为它本质上呢还是一个数字化的商业载体，它背后一定有这个运营公司，有版权方，有制作团队，有广告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真正需要补的是这种穿透式的责任。因为无论你这个前台出镜是真人是数字人啊，是真人还是假的，还是一个 AI 角色，只要是在做商业推荐，就应当明确它的这种责任穿透到实际控制、实际运营和实际获益这个主体，不能让这个 AI 角色站在台前，责任最终却找不到人。所以我觉得倒是可以建立一套 AI 商业代言的规则啊，比方说你可以在写作地方标明这是由 AI 生成的，或者说是一个虚拟形象。第二呢，应该明确它的这个运营主体和广告主。第三呢，这种体验型功效型的表述呢必须要有真实的证据。第四呢，类似于涉及到像美瞳，包括一些医疗器械、药品啊，甚至一些未成年人产品这样一些高风险领域，我觉得应该搞一个更严格的这样的审核标准啊，甚至呢可以适当考虑限制虚拟人做这种体验式的推荐。
2: 您提到了就是要夯实一个叫穿透式责任的这样的一个监管啊，但是啊，万一有人就是故意要去模糊这种责任，就是我就是把这个虚拟人代言，想方设法去绕开他的这个代言责任约束，虚拟人目前还没有说，那会不会就会有这方面的一些疑虑，或者说个税征管方面呢，会不会也会存在一个真空的地带啊？您觉得该怎么样未来形成一个有效的穿透式的责任监管？
4: 您刚才提到这些担心呢，它是存在的啊，包括我们说这种虚拟人他可能会绕开责任这样的担心呢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呢也不能把它说成完全无法接管，因为他这个责任其实并没有消失啊，只是说我们不能让这个责任停留在这个虚拟形象的身上。对于广告的真实性，我们的广告组、运营方、制作方，包括发布平台啊，我们各方都有 各负其责。尤其是我们的平台也要履行这种审核啊，包括标识啊，包括投诉处置的这样的一些义务。现在我们的 AI 生成合成内容这样的标识规则呢也已经实施了， AI 内容呢要可识别可追溯，这正好呢可以成为我们监管链条这个基础。至于我们所谓这种限薪令和这种个税真空，我觉得要区分来看。我们现在的虚拟人报价高，本质上呢通常是 IP 授权、内容制作、技术服务和这种流量运营的打包定价，它还不能简单的套用我们真人演员片酬的这样的一些管理逻辑啊，而且它的税也不是凭空消失，它这个费用最终一定会进入到一个具体的运营公司啊、版权方或者相关的个人账号啊，可以按这个真实交易、真实主体和这种真实资金流啊征管就行。所以我们目前的关键呢，不是要给 AI 艺人另建一套复杂制度，而是要做到三件事。第一，身份可追溯；第二，内容可核验；第三，收益可穿透。
5: 道理是越辩越明啊！您可能也关注到了，就是我们童年女神这个王祖贤把自己的这个数字形象 AI 形象授权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全盛时期的她会去演一些这个古风的短片，赏心悦目哈。因为刘老师您也有这个数字分身，您可能比较早去接触到这方面的一些思考。这个虚拟人代言啊，它是 AI 商业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变现的方向。那您觉得这个监管和行业该怎么平衡？我们既守住一个合规的底线，又不去束缚技术创新或者是商业创新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4: 对，因为您对我很了解，我用数字分身呢也用了有四五年了我用这个数字分身以后呢，让我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虚拟人真的是可以提高我们的表达效率，可以降低我们的内容的生产成本，未来呢当然也会成为很重要的商业形态但我觉得这个虚拟人呢，包括我们的或者叫数字分身也好，但它应该是一种表达的新工具，不能成为责任的一个避风港我觉得呢，可以守住这个三条底线。第一呢，是要身份透明，让用户一眼就知道这是 AI 虚拟人，这是数字分身这到底是不是有真人实时参与的内容，让用户一眼就可以搞清楚。第二呢，事实要真实这种产品的参数、功能、价格我们的适用范围必须真实。尤其是当你这种有类似于这样的表达，什么我用过很舒服、效果很好这类这种体验式表达的时候，必须要有真实依据不能由 AI 凭空生成第三呢，我觉得是要责任落地。AI 呢可以没有法律人格，但背后的公司和负责人必须要有责任人格，出了问题消费者要找得到人、追得到责、拿得到赔偿所以我们的监管呢不必因为是 AI 出现就一刀切我们的低风险领域呢可以适当的去鼓励创新比方说我们用虚拟角色去讲故事做这种品牌内容，可以介绍一些客观信息，我觉得这些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高风险领域呢应该严格一些技术呢可以生成一个很像特别像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不应该或者说也不能去生成消费者对真实信息的这样一种信任这个边界我们要守住一旦把这个边界守住了， AI 虚拟人的这种商业化才能走得更远更稳而我们现行的这种深度合成和 AI 生成内容的规则呢已经要求相关内容要可标识可追溯并且强调我们服务提供者的审核和组织责任这也为我们这种刚才我提到的这种穿透式监管提供了现实基础你刚才提到我也一直在用我的数字人数字分身，所以我当然希望我们的这个领域越来越健康而且在一个健康领域里面我们的数字人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5: 其实这个案例呢我们也能够关注得到，就是方桃子的这个不管是运营方还是版权方对于这个形象还是非常爱惜其羽毛的，就是一旦出现了大家觉得不对的地方马上下架反应非常的迅速。实际上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这个技术探索也好，商业的模式的这个摸索也好呢，多 一些包容，百花齐放，更加的这个发展，然后让我们能够更加享受到在这个 AI 生成环境之下更多的一些这种可能性啊。那实际上对于我们每个消费者而言呢，其实也是一件幸事啊。
2: 虚拟人代言，形象可以虚拟，但是责任呢不能虚化。技术迭代刷新了商业形态，却突破不得广告真实性的底线，也绕不开背后运营主体的法定责任。唯有监管及时补位，守住真实边界， AI 数字经济才能够走得更稳更远。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珍，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呢是全国肢残人活动日，近年来助残科技加速迭代，意念操控外骨骼行走，智能轮椅自主避障导航，这些科幻场景如今实现到哪一步了？技术普及还有哪些成本和技术门槛？国产助残科研取得了哪些核心突破？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北京作为一座古老与现代交织的城市，有着太多太多精彩的历史文化故事，同时它又充满现代文化的气息。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我们就跟随作家秦墨的脚步，去重温那上世纪70年代北京老街道上暖黄色的灯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北京的灯海很美，夜间无论是乘坐飞机还是火车、汽车，临近北京的时候，就可以从高空或者从陆地上看到远方有一团光雾越走。

走越近，隐约出现了一片朦朦胧胧的光海。飞机下降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长长的跑道两旁紫蓝色的灯光。驱车进城，各种色彩的灯光就陆续出现了。如果是乘坐火车呢？进入那个光海的边缘之后，一颗颗明亮的灯就迅速地掠过车窗，起初还是每隔一段遥远的距离才有一颗，渐渐地越来越密，进入那个光海的内圈以后，就逐渐使人目不暇接了。在北京住过的朋友常常谈论北京之大，他的那个气派使人想起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这个首都是在坦坦荡荡千里平川的华北大平原上建立起来的，还可以日涨夜大不断扩展。天安门广场可以说是北京之大的一个象征。这样的广场在世界上如果不说是绝无仅有，也应该说是极其罕见的了。偌大一个北京，入夜时分需要几千万盏灯才能够把它照亮。北京的街灯在花饰品种上是相当多姿多彩的，经过许多研究照明工艺的科学家、技术工人的努力，这些年灯光不断出现了崭新的花样。除了一般的白炽灯、光管之外，还有什么高压水银荧光灯、什么长弧线灯、什么点雾灯、什么低压钠蒸汽灯，它们有的发着极强的白色光，被称为小太阳；有的发着柔和的橙色光，浓雾也遮它不住。这些灯的照明效果比老式的，在世界上出现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的白炽灯要高许多许多倍。在大街上看两行璀璨的华灯直伸远处，常常使人产生一种有趣的错觉，仿佛有一只巨大无比的蝴蝶从天外飞来，停在地球上的某一端，把它的两条闪光的触角伸进北京的大街似的。对，长街灯串遥望起来就像是昆虫的两条触角。北京的街灯有的是圆球状的，像是一颗颗珍珠放大了几万倍，它们集结在一起的时候又像一串葡萄，有的是玉兰花瓣状的，这些花瓣有的像含苞待放，有的则已经微微绽开。北京饭店那头灯光又很像一朵朵梅花了。车过天安门广场或者北海公园的时候，我常常被这种灯景迷住，在心里赞叹道：真美。黄昏散步的时候，我又常常爱到天安门前金水河畔的石栏杆上坐坐，守候万灯齐亮时刻的来临。在暮色苍茫中，望着迅速流动的车辆的洪流，望着辽阔的广场周围庄严的建筑，追溯这个广场在中国现代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许多次群众的怒吼，常常感想如潮。时间一到，远远近近的灯顷刻间一齐亮了，仿佛华灯也在递着眼色诉说往事，或者鼓掌呐喊喝退了黑暗一样。我觉得看这种万千灯盏倏然间一齐亮起来的情景，真像看杰出的艺术品似的，是一种十分迷人的美的享受。盛大的节日之夜像海水满潮似的，这座灯光之海也涌起高潮了。平时的高脚杆街灯十几盏一簇，只亮了一部分的，这时全都亮了。许多巨大建筑用灯串或者霓虹灯管构成的线条映亮了整座房屋，
这时，一个童话般的境界

就涌现了。天安门的双层大屋顶镶上金边了，城楼上八盏大红宫灯都亮了，远远近近，新华门、电报大楼、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北京饭店、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这些地方都是特别漂亮的。在夜空里，它们仿佛都用金银镶了起来，显出了庄严雄伟的轮廓，有的像是宫殿，有的像是皇冠，有的像是闪光的崖壁。我们孩提时代听过的童话所描绘的景物，这时突然实实在在地出现在了地面之上，节日之夜用灯串装饰起来，镶金镶银，异彩流光的大建筑，北京是有不少的，但是他们在东西长安街上特别密集。在西方，有人描绘壮丽的教堂大建筑，曾经用上石头的交响乐这样一句奇特的形容词语。北京的节日之夜，我很想改动这样的譬喻，形容它是灯光的交响乐，不只是街灯，大房屋都在闪闪放光。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周围那些松柏树丛中，也给装上了许多彩色的小灯泡，它们也都一齐亮了起来，璀璀璨璨，闪闪烁烁，远远近近，形成了一座座灯光的喷泉，一条条灯光的河流，汇合起来又构成一个灯光的海。这一团团光雾，把湛蓝色的天空也渲染成紫蓝了。这种壮丽的图景，我觉得一般的绘画、油画也好，水彩也好，都很难描绘，铅笔和水墨就更不带说了。唯独有一种珠绣，用各种闪光的小珠穿起来织成的画幅，擅长于表现节日焰火景象的，还可以大体表现这种归期情调。节日之夜，我看到砸在观赏人群之中的，还有好些已经瘫痪多年，坐在轮椅里让家人推着出来的老人，他们有些是一年难得出来几次的，良辰美景也驱使他们纷纷出来赏玩了，就赛似古代的元宵灯节，吸引了禁闭在深闺的妇女一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我是雨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们继续透过灯光这个独特的视角，感受北京城的魅力。北京的灯光之美，不仅体现于大街灯串，同时还体现于许多巨大建筑内部的灯饰。如果不是讲灯饰的强度和光源的样式，而是指各种灯盏的形状，那么大建筑内部灯的形式也够得上说是百花齐放了。在雄伟华

丽的人民大会堂里，会场顶上，那些葵花灯、红星灯、满天星灯、眼形灯，样子都是很别致的。宴会厅里，天花板上，各种各样的灯更是构成了一个整体的图案。大图案中又包括许多局部的图案，真是金碧辉煌，光华四射。我怎么数也数不清楚它究竟共有多少盏。设计这样的千灯盏构成的图案，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艺术。政协礼堂、电报大楼、友谊宾馆、北京饭店等许许多多地方，内部的灯饰也都争奇斗艳，各擅盛场，有的像火焰一样喷涌而出，有的好像许多花瓣构成了一朵大花，有的由许多四方形的灯罩构成，汇成一面闪光的巨壁，有的是飘成流苏的八角宫灯，洋溢着东方的情调。夜间进入这些大建筑内部，各种灯饰长长久久地吸引了我的目光，它们把使用价值和艺术美感巧妙地结合起来了。这些灯光也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艺术在表现方式上多么排斥画一平庸，多么要求丰富多彩。在古老的时代，迷信的人们曾经认为天上的某一颗星就是地上的某一个人生命的象征，这个人一死，那颗星也就陨落了。这种想法自然荒唐愚昧。后来又有人觉得以星星象征人的生命，未免太迷离长恍、虚无缥缈了，就转而想到以地面上的灯光来象征人的生命。那时有些人家生了个男婴，就到祠堂去挂上一盏灯，表示一个生命降临到地面上来了。封建社会歧视妇女，女婴可没有这个权利，不少妇女从小到大对此愤愤不平，在她们扬眉吐气的时候，也就总是要把自己譬喻为能够发出光芒的一盏灯。义和团运动中，天津的许多妇女战士就各按其身份以灯来作为自己一群的绰号，这也就是红灯罩、黄灯罩、蓝灯罩这些名称的由来了。走在北京的长街上，看看那一簇簇一盏盏的明灯，想着历史，思索着中国的今日和未来，世间正像有祈雨、手雨一样，还有灯雨。江河上的航标灯就是能够发出语言的灯，它们各异其颜色和闪光，讲着这样的话：靠这边行驶吧，这里安全，这一段水浅，到对岸去吧，这有危险，注意，这里有个航标站，有什么事情来报告和询问吗？等等。那长街的灯盏在说，单独我一枚是不能照亮你的道路的，但是我们集结起来，我们就有力量了。一簇一簇、一盏一盏的灯，就可以照着你一直向大街走去了。高屋顶上的红灯在说，飞机注意吧，你们既然号称飞机，就得飞高一些，别把人民辛苦建造的建筑物撞坏，并把自己也碰得粉身碎骨啦。那些绿树丛中的小彩灯说，我们虽然没有太多的光辉，但我们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但愿也能给你们一点欢乐。胡同里孤零零的小白炽灯说，虽然我的力量不大，我的工作也是寂寞的，但是要是没有我们，大街上光辉灿烂又怎么样，小胡同里还不是一片黑暗。尽管有人沐浴在我们的光辉中，却无视我们的存在，我们可是知道自己的价值的。璀璀璨璨，闪闪烁烁，琉璃玉匣吐莲花，错缕金环映日月。
北京灯海真是多姿多彩，斗巧精妍。在长街上漫步，欣赏它们真是一种艺术享受，有时像进入童话世界似的，也就不禁把一盏盏灯人格化，而且想入非非，要倾听他们究竟在诉说些什么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请原谅，杨效果，感谢各位，谢谢我们的家人，谢谢，拍摄大家。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

微博上有人提问，哪一刻你觉得爱对了人？有人这样回答，刚恋爱时，男朋友车里放的每一首歌，都是我最喜欢的。后来我才知道，是我男朋友从我朋友圈分享的歌中一首一首下载的。也有人这样回答，结婚后一直以来都是我刷碗他做饭，后来有段时间他看我工作不顺一直抱怨，他就索性连碗也一起刷了。爱对人并不是只听他的海誓山盟，而是他为了你心甘情愿做很多很多的事。看过一段话，爱情最好的模样应该是想到你的时候内心踏实又温暖，为了你努力地奔跑，做成很多原以为做不到的事，和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每天都比昨天更好一点。当一个人遇见对的人，总觉得未来可期。曾经独自扛下所有的压力和责任，现在一个担子两人挑，我累了，有你替我。爱对人，你的一颦一笑都是我最在意的存在。就像歌里写的这样，很需要寂寞的时候被你找到，能在你身边胜过去全世界观光，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很需要脆弱的时候有你照料，从懵懂年少一直走到天荒地老。一辈子不长，要花时间去爱对的人，因为这世界茫茫人海，匆匆路过的人很多，但不离不弃陪伴的很少。爱你闪闪发光的人很多，但爱你脆弱狼狈的人很少。你要相信，终有一天你会遇见那个对的人，会遇见那个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的人，也会遇见那个即使千难万险都会陪你一起勇往直前的人。此生愿我们都有足够的底气说出，今生我爱对了人。

曾以为一辈子很长，长到似乎看不到尽头。后来，随着年岁的增长，渐渐体会到，人生在世，不过弹指一挥间。人的生命长短不一，但说到底，都只有五天。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和后天，过好这五天，就是过好了这一生。感谢前天，前天是代表那些过去很久的时光，久到当我们再度回首时，会恍然如梦，因为一切看起来变得那么不真实。脑海里的许多回忆，有的令人心碎，有的让人开怀，有的随着时光的逝去渐渐被淡忘，有的随着岁月的更迭早已消失。种种往事，美好也好，不堪也罢，都只能回首，永远无法回头。我们唯一能做的，是把它们深深地埋藏在心里，不轻易提起，也不轻易诉说，一路心怀感激，继续前行。感谢曾经遇见的好事，给我们带来了欢愉，也感谢那些带来伤害的坏事，让我们在历经累累伤痛后，离开了错的，遇见了对的。放下昨天，昨天是那些刚刚发生的过去不久的事，昨天离得近，难免影响着当下，也更容易让人耿耿于怀，百般纠结。那件没做好的事，我们会想，要是昨天多努力一下，也许今日结果就会不一样，于是陷入深深的悔恨之中。那句没说出口的话，我们会想，要是昨天能够鼓起勇气，也许那个人就不会离开，于是更加不甘心。

那些快乐的瞬间，我们会想，要是每天都能像昨天那样自由自在，该有多好。于是，开始对今天的生活心生不满。殊不知，执着于在昨天的故事里继续兜兜转转，终归无济于事，只会造成更多的遗憾。人活一世，恩怨纠缠常有，人事纷扰不断。那些失去的、错过的，就像一团团迷雾，终会有散去的一天。对于昨天，我们的心中要有一份豁达，该放下时便及时放下，把每一次跌倒当成吸取教训的机会，把每一次快乐视为生命的恩赐，以从容轻松的姿态迎接新一天的到来。珍惜今天，今天即当下正在经历的时间。人的一生究竟有多长呢？有人说是几十年，有人说真正称得上人生的只有短短几年。人生只在呼吸之间，这是释迦牟尼的答案，让人幡然醒悟。我们常常流连于过去的光阴，依依不舍，幻想着尚未到来的日子，心生憧憬，而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反而成了我们最容易忽略的时间。但其实，无论是对过去最好的缅怀，还是对未来真正的慷慨，都是把一切献给当下。把一切献给当下，是全神贯注地投入到眼前的事之中，尽情体验，置身于喜欢的人和事之中，就学会热爱生活。身处不喜欢的环境中，就认真地去看清世界。把一切献给当下，是进一寸便得一寸的欢喜，随时随地体会到周边事物的美好，不担忧害怕会失去，不焦虑如何得到更多。人生无常，活在当下，把握今天，永远是我们得以安之若素的良方。期待明天，明天是那些可以预见的，让人心存希望的未来。一位俄罗斯作家曾说过，生活在前进。他之所以前进，是因为有希望在。没有了希望，绝望就会把生命毁掉。人生在世，最怕的不是得不到，不是抓不住，而是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对待明天，心存一份希望，会为我们活好今天产生源源不断的动力。对待明天，保留一份期待，让心向着阳光。如此，人无论走在哪里，都能看到最美的风景。凡事都往好处想，面对生活的辛苦劳累，要看得到明天的诗意与温暖。朝着有光的方向，即使是慢慢走，也定能抵达灿烂的远方。不惧后天，后天是那些遥远的未来，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面对无法预料的未来，无畏的人永远心怀期待，无惧的人始终步履不停。

若是一味的焦虑和担忧，只会让自己惶惶不可终日。要发生的注定会发生，该来的始终会来，再多的担忧也无用。相比起在坐立不安中等待后天的到来，放平心态其实才是最明智的选择。无论未来走到哪里，遇见了何人何事，相信一切都会是最好的安排。正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未来的事就交给未来吧。而现在就只管简单的过，快乐的活。人生不过短短三万天，别把前天的遗憾带进今天的步伐，别将昨天的追悔占据今天的心情，别让明天的焦虑影响今天的情绪，更别因为后天的恐惧让自己虚度了今天的光阴。不如感谢前天的一切，总结昨天的经验，好好珍惜今天，认真追求明天，坦然面对后天，让日子平安喜乐地过，就已经是很好的一生。

你是否也有这样的时刻，晚上没有睡意，闭上眼都是白天的烦心事？很多时候明明知道是小事，可心里却始终放不下。人人都有心烦的时候，只是有人不会排遣，而有人则善于化解。看过一个故事，有位老奶奶今年98岁了，有人问她长寿的秘诀，她说，我这一生从来不发火，也从来不责备谁，随心随缘，活得不累。小时候家里重男轻女，她干的脏活累活最多，结婚后她嫁的人是个暴脾气，动不动就对她横加指责，但她毫不理会。她说，天大的烦心事也是过去的事，不跟他人置气，不与自己较真，生活处处风清气朗。不要让昨天的烦恼牵绊今天的人生，不要让他人的错误影响自己的心情。生活中不只有阳光雨露，还有疾风骤雨，但每一样都是风景。换一种视角，就换一种心情，只有心里舒坦了，生活才能更美好。当你心烦的时候，不妨出去走一走，在五光十色的春天里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当你心烦的时候，不妨静静地读一本书，在优美的文字里找到治愈的力量。当你心烦的时候，不妨泡一壶茶，在茶的清香和甘甜中让躁动的心变得宁静。一辈子很短，好好生活，别为事烦，别为情愁。人生三万天，一晃就老，别自寻烦恼。

哲学家叔本华曾说，人就是一团欲望，每个人都有欲望，因为这是人的本性。有的人成了欲望。

的奴隶，有的人成了欲望的主人，还有的人把欲望变成了永不止步的希望。你的欲望在哪一个层次，你的人生就在哪一个阶层。有一个著名的实验叫做老鼠也疯狂。一只老鼠被连上了一个电极，当它按下按钮，就有微小的电流通过电极刺激它的大脑。但老鼠被电后不仅没有迅速躲开，反而越来越兴奋，12个小时疯狂地按了7000多次按钮，最后力竭而死。原来电极刺激了大脑区域的快感中枢，会产生让老鼠兴奋的多巴胺，于是老鼠陷入了这个快感陷阱里。如今大多数人又何尝不是如此，明知不停地吃垃圾食品长胖，还是不停地吃，明知不停地玩游戏会堕落，就是戒不掉，明知熬夜会伤身体，但还是长期的熬。听过一句话，一个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纵容本性就会慢慢毁掉自己。许多时候你越放纵自己，越容易被欲望所掌控。太多的人在放纵的生活中彻底沦为了欲望的奴隶，明明是20岁的年纪，却有着50岁的膝盖、60岁的背、70岁的腰，每天在懒、闲、不思考、不学习的四大必废组合中，彻底消耗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纵容自己是非常简单的事，但管理自己却非常难。有时一根网线、一个外卖电话、一些永远看不完的短视频，可以让你在短时间享受到快乐。但你或许不知道的是，所有能立马满足你的娱乐方式，最终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毁了你。在生活中，一个人越自律，越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快乐。知乎上曾有人问，你见过最不求上进的人是什么样子？一个高赞的回答是，他们为现状焦虑，又没有毅力去改变自己。很多人都是3分钟热度，时常憎恶自己的不争气，坚持最多的事情就是坚持不下去。本想在有限的生命里体验很多种生活，却只会把同样的日子机械地重复很多年。许多时刻，不自律带来的好处是可以逃避暂时的痛苦，但坏处却是让你在日复一日的倦怠中过上最不想要的人生。有一部励志电影叫《百元之恋》，女主角是一个32岁的无业宅女，她每天蹲在家里无所事事，既不出去上班，也不帮忙打理自家的料理店，整天就只知道打游戏、睡懒觉、吃零食。直到有一天，被看她不顺眼的妹妹轰出了家门，为了谋生，她不得不去一家超市当收银员。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一位拳击手，拳击手的状态启发了她，他也想给自己的人生做一次改变，于是就开始学拳击。在整个训练的过程中，他每天都要坚持跳绳、跑步和练拳。他整个人都瘦了，衣服从松垮的大马装
换成了干练的运动。

食欲，想变美，你就得天天坚持锻炼；想变强，你就得日日不断进步。自律是一个人变好的必经之路。所有的拖延、偷懒和懈怠，只会把你引入更糟糕的人生。企业家王石说，他的人生有三座高峰。第一座高峰是在2003年5月22日，他从喜马拉雅北坡出发，成功地登上了珠峰顶峰。他人生的第二座山峰是7年后的2010年，他在52岁的高龄从南坡第二次登上珠峰。他曾在谈登山感受时说，其实每次一进山我就后悔了，上到海拔4-5千米，风刮着，头疼，恶心，我就骂自己，问自己怎么犯贱又来了。可爬着爬着还没登顶，我又开始想下一次该登哪座山了。人生何其短，进了山你会感觉度日如年，但无论如何你都得熬。登山是人生的浓缩，而我们仍需要继续攀登另一座高峰，就是自己心中的那座高峰。作家萧伯纳曾说，人生最大的快乐是致力于一个自己认为伟大的目标。一个人顶级的快乐，不是停留在某一座高峰，而是永远奔向下一座高峰。众所周知，莫言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但得了大奖的莫言却从未在写作这条路上停止脚步。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写了40多年，写作的时间越长，遇到的困难就越多，因为创作之初他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几乎不考虑读者的反应。现在随着他了解的文学形式越来越多，自己写的作品越来越多，甚至得到的荣誉越来越多，他总是希望不断突破自己，永远不要重复，更希望打破诺贝尔文学奖的魔咒，创造出更好的文学作品来。亚里士多德说过一句话，在追求快乐上和动物相比，人追求的快乐应该更高级和伟大。一个人顶级的快乐是永无止境的成长和进步。也许在这个过程中，你体会到的不是短暂放纵后带来的苦，也不是长期自律后带来的乐，而是永不停止的煎熬。人的一生本不是追求快乐的一生，而是追求价值的一生。当我们努力地发光发热时，这个过程必然是艰辛的，但却也是值得的。有人说，人类的进步史就是一部克制欲望史。欲望就像一匹野马，当你松开绳子时，它会横冲乱撞；当你拉住绳子时，它会带你驰骋人生。当你把绳子拴在他心里时，他才会带你去更远的地方。一个人对欲望的掌控有几分，他对人生的掌控就有几分。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祝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好梦，晚安。

0: 界来说，在介入式领域走得最远的，应该说现在有家美国公司叫 Neuralink， 它的召集人应该不叫创始人，它的主要的金主和召集人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马斯克啊，他是马斯克旗下的另一个非常具有科幻色彩的公司 Neuralink 啊，神经连接公司啊。但是神经连接公司呢，也在美，包括在美国也引发了很大的舆论的质疑，因为他们曾经在去年还是前年公布过一段录像，这段录像就是经过介入式的这个大脑神经的网络呢，大脑神经的探针呢，黑猩猩啊，能够听从人的指挥，人直接是通过探针给他大脑发信号，让他去玩游戏啊。这个但是呢，很多动物保护组织就抗议了，说你这是虐待动物，对吧？这个当然目前来说，据我查询资料呢，也有一部分的患者签署了自愿的志愿书啊，加入到了临床实验过程中，但是目前的规模还都比较小吧，比较小。这些志愿的患者多数都类似于我们说像已经去世的霍金教授一样那样的，他可能由于病患啊各种原因全身瘫痪，然后呢这个也不能，也丧失了语言能力和大部分的行动能力，只有大脑还是清醒的。那么这个时候所有这些患者都很渴望能够恢复到尽可能逼近于健全人的状态，这时候怎么办呢？他只能依托于这样的介入式神经网络来解决问题啊。但是这样的介入式的脑机接口呢，确实短期之内，我个人认为受限于非技术的社会化因素，可能还有一个过程才能够真正的广泛的进入到临床实验阶段。而进入到临床实验阶段才谈得上未来真正成为一种合乎伦理的能够广泛普及的医疗手段，这一天呢可能还比较遥远，估计没有那么快到来。
1: 是，
0: 但是取而代之的就是非介入式的，它就不太存在伦理问题、安全问题，它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要比介入式的脑机接口要好得多，对吧？所以我说非介入式的这样的研究呢，可能会抢先一步进入到临床阶段啊。
1: 是，我们现在也看到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出来哈，就比如说近期国产脑机接口在助产领域的成果就比较多哈，像微创脑脊接口啊，这个脊是脊椎的脊啊，然后还有叫多模态智控外骨骼，像这些技术在全球内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们的核心突破点主要是集中在哪儿呢？
0: 应该说全世界在这些领域呢，实际上我们说如果是在抛开脑机接口领域不谈，咱们国家的这样的外骨骼机器啊、智能轮椅啊，全世界应该是在绝对的第一阵营，绝对的第一阵营。然后这里面就要得益于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就是咱们国家在近几年以来，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领域的非常深厚的产业积累。一个产业要想迅速发展的话，它离不开上下游的产业积累。比如说你想做一个东西，你是不是能够很方便的、很相对便宜的采购到相关的零部件，是吧？如果你说想做一个产品，你都要特别费劲才能够把零部件凑齐，那么这个产业可能高速发展的可能性就比较低。而中国我们可以看到，就像张雪做机车一样，他为什么要到重庆去创业呢？因为重庆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有名的摩托车之都，你在一个城市里就可以收集齐所有的摩托车的零部件啊。
1: 对，
0: 所以它的创新就有了积累，就它是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出发来创新。同样的道理，我们说一切智能化的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啊这个肢残辅助类的智能设备，它都得益于中国的近十年以来的在智能算法、人工智能算法以及人工智能的硬件领域里的产业积累，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中国有庞大的应用场景啊。我们都是说，刚才其实提到了，对于每一位肢残人士朋友来说，他的具体情况，人人都是不一样的。

0: 要想更好的适配他们的这样的身体状况，并且发挥出产业的优势，这个产品的作用和优势来，那么我们就需要有针对性的数据进行训练。
1: 嗯，
0: 而这些数据的采集，在中国，中国的人口基数多，对吧？人口基数多的话，相对应的我们的资产的人士的绝对数量也是比较多的。我们的数据采集有来源，是吧？然后这些来源再加上刚才说的从软件到硬件的产业积累，哎，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有效的产业的创新的闭环的环境。所以我说，基于这两点来说，中国确实是一个目前来说在相关产业链上是独一无二的，全球110线的。
1: 是，聊了这么多哈，我感觉好像在这些产品里边，智能轮椅是比较容易落地哈，走入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哈。那现在产品已经能够做到一些，比如说自主避障啊，自主导航
0: 啊，对，
1: 甚至是脑控操作哈，它的技术。这种难点和家用自动驾驶相比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为什么看似简单的轮椅做智能化反而其实不太简单？
0: 实际上这里面还是一个产品的属性大大不一样啊。我们说你要做自动驾驶的话，实际上它是一个完整的以这样的一个封闭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说汽车，有的人开玩笑啊说就是四个轮子加一部手机嘛，这个手机是大脑对吧，四个轮子是动力系统啊，至于你是用燃油动力还是用电动力，这其实不重要啊，不是那么关键，关键的还是说有一个动力系统，有一个行进的轮子，然后再加上一个类似于智能手机，本质上就是它计算机嘛，对吧？它实际上是个高度模块化的，你看了没有？对吧？我们说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啊，智能汽车，它是高度模块化的产品啊。但是呢，对于智能轮椅来说呢，第一，显然它没有汽车工业那么大的庞大的基础，它很难在短期内形成非常简约的模块化的特点。模块化就意味着我只要有了好的设计，然后所有的模块就像处方抓药一样抓来一拼就完了。当然这里面离不开整机的测试啊，安全性的系统化的测试等等等等，但是相对比较简单。而智能轮椅呢，相比智能汽车来讲还是一个非常小的品类和赛道，在这个赛道里头还要关注到很多具体的情况，比如说第一，它的安全性永远是第一的，
1: 对，
0: 这点要比汽车产品还要关键啊。因为大家可以想啊，很简单的事情，除了极个别的用户之外，选择轮椅或智能轮椅产品的用户一定是带有某种资产特征的，对吧？否则的话，健康的人谁没事坐轮椅啊，是不是？那么这里面，那么本身你就要对用户的安全给予200%、300%的这样的关注。
1: 对，
0: 同时作为智能轮椅，如果是在这个非标准化的环境中进行运动，啊，标准化的环境，比如说在医院或者家里，它都是平坦的地面啊，这个没有什么坑坑洼洼啊，没有很大的阻力，实际上这都是比较好预知的环境。而如果说使用智能轮椅产品，然后呢在户外进行活动，因为我们说知残人士、知残朋友也有享有大自然的权利嘛，对吧？
1: 对，
0: 享有这个自由出行的权利嘛。那么这时候你所面对的不可预知的环境就很多，在这种不可预知的路面道路环境啊，这个包括很多的意外环境啊，你能不能够走得稳，行得住，这个行得动，走得稳，同时还刹得住啊，遇到紧急情况还能够有紧急的啊安全处理，这里面实际上就复杂了。所以我们说在这些等等的具体应用方面，这样的一个细分赛道挑战还是蛮多的。
1: 是，那不管未来哈，我们的产品变化的如何的快哈，功能变得如何的多，可能对于广大的知残朋友来讲，最关心的还是一个价格哈。现在一套康复的外骨骼，一台高端的智能轮椅，大概是什么价位？为什么感觉助残的高科技普遍这个定价偏高？核心成本花在哪儿了？
0: 其实今年上半年的趋势就已经开始大量的降价了。这个外骨骼类的产品啊，我先说，这是我亲身走过调研的。其实这个智能轮椅类的产品我也做了调研，但是深度不如外骨骼。外骨骼市场今年的主旋律啊，整个市场的主要的共识就是，一般性的家用产品是指外骨骼机器人啊，还不是简单的机器了。一般的入门级的家用产品要降到6000到7000啊， 在去年这个时候大概还是15,000到20,000之间，相当于降了将近一半的空间啊，降了一半的空间，这个幅度还是蛮大的，还是蛮大的。然后智能轮椅的话呢，智能轮椅的不同类型的产品价格差异非常之大，最便宜的产品几千块钱的也有，最贵的产品大好几万的，十几万的也有。为什么？首先这个我们说这个外骨骼和智能轮椅这两类产品有个最大的区别，外骨骼基本上大家不挑它的材质，对吧？但是智能轮椅呢，这个材质很重要啊，你的这个是用什么样的金属或者合金，它的这个密度、它的强度、它的韧性、它的美观度，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说智能轮椅同样的基于基本的结构完全一样啊，但是材质不同，可能就得差出去10倍以上的价格啊。所以我们说智能轮椅产品呢，最低端的也就是5,000-6,000块钱，高端的啊3-5万、10几万的都有，这里面的差距就比较大。而外骨骼机器人呢，相对来说入门级的是7-8千左右，然后呢进级的大概中档的大概是15,000到20,000之间，高档的也就是30,000多块钱。当然你要说特殊的情况，你比如说宇树科技今年上半年就前不久一个火遍全网的一段视频啊，这个一个类似于变形金刚一样的啊，外骨骼那都有点，我觉得称之为外骨骼机器人有点儿 hold 不住它的产品形态，
1: 这
0: 样讲应该是属于叫可变形的，这个可容纳人类座舱的变形机器人了，相当于是，对吧？
1: 对，
0: 这个那样的产品，咱们就不好说它的真实成本和价格了，因为太稀缺了，对吧？你定价1,000万、几千万。也可以是吧？
1: 是，
0: 它是属于有点这种定义未来型的产品。
1: 是。那除了这些硬件本身的进步哈，助残科技的普及，您觉得还需要哪些配套支撑吗？比如说，城市无障碍环境啊，行业数据统一的标准啊，包括售后服务体系哈，这些是不是它可能比技术突破本身更为关键一些呢？
0: 你说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还不是这些。是国家标准要进行及时的更新换代升级，因为是这样，任何一个产品，它如果一旦处在了走进千家万户，就是走进水平市场的庞大规模用户群体的前夜的时候，国家标准就是非常关键了。我们都知道，在今天的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准体系中，处于最高位置层级的就是国家标准，而国家标准都是强制性的啊。那么什么样的，它不像过去早些年还有推荐性国家标准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经过上一次的标准改革之后，我们今天所说的只要提到国家标准一定是强制性的，而且国家标准这种强制性的呢，它一般都是对带有这个安全啊、卫生啊这个相关领域的，就是说你必须强制，不强制的话，包括食品安全、包括这个行驶安全、驾驶安全，对吧？这些领域你如果不进行强制的标准实施的话，那么很容易导致市场的混乱和产品的质量的问题。所以我说，对于这一类的对于肢残人士的辅助的产品来说，我觉得就是国家标准要及时的跟进。我们都知道标准就像法律，它永远有滞后性，是吧？
1: 对，
0: 这个它永远是说，哎，市场上通过技术创新、产品突破，哎，这个研发出了新技术、新产品，这个时候呢，再把它纳入到既有的标准体系中来。所以我说，在这个领域，做企业、做产业的时不我待，做标准的机构啊，也要时不我待，要紧紧跟上整个行业发展的潮流啊，然后及时的更新不同版本的这样的标准的文档。有了标准，全行业就有了一个指南针，就有了一个根本性的指引。那些想滥竽充数的、想以次充好的、想不顾这个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的社会的法律和伦理道德要求的那些企业或者产品，干脆就不能放在符合标准的体系之内，对吧？这是对所有用户的负责。咱再说句话，哪怕万一出了事故，有了标准在， 我们走进司法诉讼程序之后，也有据可查，有据可依，对不对？
1: 嗯，是。那今天呢，包然老师呢，跟我们聊了这么多科技助残的相关的进展哈。明天就是全国肢残人活动日了，主题就是感悟光辉历程，凝聚奋进力量。而科技的温度与力量呢，正是这份奋进里最为亮眼的一个注脚。让技术有温度，让普惠有路径，才能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共享科技发展的成果，平等
0: 的
1: 参与社会的生活。那今天也再次感谢包然先生的精彩的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好，再见。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北京雨燕是北京最早的原住民之一，也是唯一以北京命名的野生候鸟。最近完成了一年的繁育任务的它们，正陆续告别古都，启程南下，飞越14000多公里，前往非洲越冬。不少市民专程前往颐和园、天坛、北海公园等地送别它们。北京雨燕为什么会选择在北京长期居住？别的候鸟大多9、10月份才走，它们为什么7月底8月初就急着离京？如果遇到落地的北京雨燕，我们又能够提供哪些帮助呢？一起来听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系主任、北京猛禽救助中心主任邓文宏教授的解答。
3: 北京雨燕为什么会选择在北京长期居住呢？
4: 北京雨燕也不单单是在北京繁殖，包括在这个天津啊，还在河北省一些这个区域呢也可以繁殖。为什么有非常充足这个稳定的种群数量呢？是在北京繁殖。一个呢就是北京有很多古建筑，雨燕它特别喜欢在古建筑的缝隙中繁殖。比如说北京有很多这种皇家古建筑啊，比如说像天坛啊、正阳门啊、像鼓楼啊，还有颐和园中的一些塔呀，或者是这个庙宇，就这些这个古建筑呢，它都是那种比较经典的，就是有那种斗拱，并且房梁交错，啊，这种天然的生成大量的这种狭窄的比较幽深的这种缝隙，这是雨燕特别喜欢的繁殖地。如果雨燕不是在城市中繁殖，它往往是需要大量的这种天然的这种石头缝，也叫岩洞里面。而这个古建筑呢，恰恰是它特别偏爱的一种栖息地、繁殖地。另外呢，缝隙呢比较小的情况下呢，可以预防一些天敌啊，比如说这蛇类啊、鼠类啊，很难进攻或者是偷袭鸟卵或者是幼鸟。另外呢，北京四季分明，就是在春夏季啊，城市的上空的蚊虫和一些其他的飞虫呢繁多，这样的话呢，就给北京雨燕提供了非常充足的食物。第三点，北京正好是处在东亚和这个非洲鸟类迁徙这个主干道上，就是从冬季越冬，非洲的东部和南部往北飞的这个过程中，跨过中亚、新疆、内蒙之后，刚好抵达华北平原。北京就是华北平原的这个第一站，比较适合作为繁殖大本营了。
3: 别的候鸟可能要到9月或者是10月才会出发，那为什么北京雨燕就这么着急呢？7月底8月初就走了，他们的迁徙路线是什么样的？
4: 在北京繁殖候鸟8、9月份就开始迁徙了，稍微晚一点的是9、10月份开始迁徙。北京雨燕迁徙确实在北京的夏候鸟中算是比较早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北京雨燕迁徙的路线是比较长的。一般情况下到7月、8月的，因为频繁的降雨，高空中的这种飞虫就被雨水压制，这样的话呢，对雨燕的食物资源受到影响。另外，经常的下雨呢，雨燕在空中飞翔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雨燕只是在空中进行超时的方式取食食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雨燕就留在它的繁殖地就不是特别适应了。所以说，雨燕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就进行了迁徙。离开北京之后呢，先往西北方向，就进入我国的这个新疆，包括这个准噶尔盆地，然后横穿一些中亚一些国家，抵达到非洲东部和非洲南部，然后就开始它的越冬生活了。可它这个迁徙这个单程呢，就能达到14000多公里，将近15000公里。
3: 他们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回来呢？
4: 回来的话，一般都是在2月中旬就开始从非洲东部和南部开始迁飞了。一般到达繁殖地，到达京津冀这个区域呢， 一般到4月的中下旬。
3: 北京雨燕的体重好像还不如一颗鸡蛋沉，那他们是靠什么飞越14000多公里的呢？
4: 雨燕迁飞是有很多技巧的啊。第一点呢，体重虽然轻，但是呢，骨骼和身体的结构是适于飞翔的，就是骨骼也轻，然后全身呢就是结构。

0: 比较紧凑，就没有多余的这些赘肉。第二点呢，就是羽燕那个翅膀是比较有特点的，翅膀狭长，羽翼的这个总面积是比较大的。这样的话呢，羽燕在飞行的时候呢，可以借助于气流，在借助于气流的情况下，就不用扇动翅膀。这样的话呢，可以节省非常多的体力。第三点呢，就是羽燕因为它的取食特征，它可以边飞边取食，因为在迁飞的过程中，它可以在空中超时而补充能量，边走边吃，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它也能够飞非常远的距离。除此之外呢，就是如果遇到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呢，羽燕也会找一个迁飞中的停歇地进行短暂的停歇，所以说虽然羽燕体重不大，但是呢，由于这些特点，也能够完成这种迁徙的飞行。
1: 除了边飞边吃之外，据说它们还能边飞边睡，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因为羽燕和我们人类不一样，人类呢就是必须左右大脑一起休息，然后一起工作，而羽燕它是分左右大脑可以轮流的进行睡觉。羽燕在这个空中飞的时候，只有一侧大脑清醒，然后管翅膀啊的震动，管眼睛这个捕食昆虫、躲避天敌或者把握飞行方向等等，另一侧大脑呢就进入一种深度睡眠。进入深度睡眠，大脑苏醒之后呢，工作的大脑又进入睡眠。这种交替的方式呢，能够使羽燕在空中完成睡觉。那当然呢，就是这个睡觉不是说特别长时间的，半侧大脑每睡一次，从几秒钟到几分钟轮流的这种打盹儿。睡觉时呢，一般都在飞得比较高的时候，借助于这个气流滑翔，这样的话呢，可以降低翅膀震动的频率。
1: 如果我们在路边看到了这种落地的北京羽燕，那我们能够怎么为它们提供帮助呢？
0: 第一步呢，就要先检查一下这个鸟的整体状态，包括它的羽毛是否完整，然后有没有受伤，有没有流血，翅膀有没有弯曲或者是折断。第二步呢，如果特别虚弱的情况下，可以就是给它遮遮阳，或者是在下雨的时候可以挡挡雨。那第三步的话呢，我们自己尽量的不要去给它喂一些食物，我们要打电话给这个专业的这个救助机构啊，就像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有一个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在顺义，给这个救护中心打电话呢，专业人员呢就会到事发地点，通过专业的手段救助。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近期，浙江一名女子在公园散步时被流浪犬舔了一下，随后在医院被诊断为狂犬病三级暴露，这让不少网友感到疑惑：仅仅只是被舔一下也会得狂犬病吗？夏季野外动物致伤风险较高，哪些情况需要提高警惕？如何防范动物致伤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入夏以来，气温较高，降雨增多，加之人们户外活动较为频繁，是动物致伤问题高发的季节。根据媒体报道，浙江一女子在公园遭遇流浪狗舔舐脚部，经医生诊断发现，该女子因患甲沟炎，局部皮肤有破损，因此狂犬病暴露风险较高。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工作专家组动物致伤工作组组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外科主任医师王传林介绍，狂犬病是一种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人畜共患病，主要通过破损的皮肤或黏膜侵入人体，致死率几乎达到100%。
5: 全世界95%以上的人的狂犬病是由犬传给人的，因为我们跟犬接触更密切，其他的动物，尤其是流浪动物，就是流浪的犬、猫、狗以及其他的狼、狐狸、臭鼬等食肉的哺乳动物和蝙蝠都属于狂犬病的高风险动物，被这类动物抓伤咬伤，我们一定要警惕，一定要按狂犬病暴露后的预防。
4: 哪些情况必须提高警惕？根据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2023年版明确，被狂犬、疑似狂犬或者不能确定健康的狂犬病宿主动物咬伤、抓伤、舔食黏膜、破损皮肤处或者开放性伤口、黏膜接触可能感染狂犬病病毒的动物唾液或组织，都属于狂犬病暴露，应尽早进行正确预防处置。王传林解释，在野生流浪动物接触部位表面没有伤口的情况下，相关风险较低，

0: 但仍然建议要及时清洗，防止出现因后续接触身体黏膜或伤口带来的暴露风险。如果遭遇抓咬伤，应采取三步应急法，先用大量肥皂水和流动清水交替冲洗伤口，时间不少于15分钟，彻底清除伤口表面病毒，再用碘伏等涂抹伤口消毒，完成紧急处理后立即前往专业救治机构，由医生判断暴露等级并规范接种狂犬病疫苗。若为贯穿性抓咬出血或者破损黏膜直接接触动物唾液的三级暴露，还需同步接种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1: 大致分三种情况，如果没破损触摸这个动物或者被动物舔我的皮肤，我们定为一级暴露，要认真清洗接触部位。第二种情况，被动物抓伤咬伤，没有明显出血，过一会儿有的血印子，叫二级暴露。我们要认真清洗接触部位，对伤口进行认真处理，及时接种狂犬疫苗。第三种就是说明显出血了，皮肤破了。还有一种情况，我们黏膜接触动物的唾液，直接接触蝙蝠都属于严重暴露。除了认真清洗接触部位伤口以外，同时我们要根据以前的免疫情况合理的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郑灿军提醒，部分患者在接触野生流浪动物后因感觉没有外部皮肤破损而降低警惕，但部分隐匿伤口仍然可能导致暴露风险增大。
2: 如果抓咬后的那个红印持续存在，可能就会有肉眼不易发现的表皮的破损，可以用应用酒精轻轻地擦拭那个红印的，如果有刺痛感，那就提示你的皮肤屏障可能已经破损了，那必须立即规范的清洗消毒的伤口，然后尽快到医院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的门诊啊，由医生啊来评估它的暴露等级。
0: 有些观点认为只有被病犬咬伤后才存在风险，但实际上部分感染狂犬病病毒的狗在尚未出现异常表现时，唾液中就已经含有病毒，具有传染性。同时被自家的犬猫以及宠物咬伤后，不能简单认为没有风险。郑灿军提示，
2: 你自家的宠物外出活动的时候啊，也会遇到其他动物，那散养的宠物啊，那接触外界动物的机会啊更多，那一般动物它是不是携带有狂犬病病毒啊，是很难通过外观来判断。临床病例调查显示，有相当一部分的狂犬病患者都是被看似健康自己家养的宠物咬伤后，你没有规范处置导致发病的。即使是自家的这个宠物咬伤后啊，同样应该规范的冲洗伤口，到医院请那个专业人士评估。
3: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期一些菲律宾籍人员涉嫌违法被查处，能否介绍具体情况？此举能否解读为中方对菲律宾频繁抓扣中国公民的回应？郭家坤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在专项行动过程中，移民管理工作人员规范文明执法，保障了涉案外籍人员的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今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最佳导演大鹏，最佳男主角易烊千玺，最佳女主角魏诗雅，最佳男配角王骁，最佳女配角萨日娜，最佳新人陈丽君，最佳编剧许陆阳、张柯、申奥。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0时34分，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西部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消息，震中距离该国西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相关部门正在评估地震的影响。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号获悉，据刚果金卫生部通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4209例，其中死亡1916例，病死率达45.5%。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本轮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疫情实际传播时间远早于公开通报。基因测序证实，病毒可能早在今年2月已在当地隐秘传播，相较5月15号官方正式宣布疫情，提前了数月。来关注此刻提示，目前正值三伏天的中伏阶段，高温天气下绿豆汤成了很多人解暑的标配，不少人觉得绿豆汤天然无害，可以拿来当水喝。然而大量饮用绿豆汤并非人人适宜，医生表示，绿豆性凉，容易损伤阳气，脾胃虚寒的人喝太多绿豆汤可能会出现腹泻腹痛，甚至引发胃部不适。绿豆本身含有中等量的嘌呤，煮汤后嘌呤会进入到汤中，尤其是浓稠的底部汤液，嘌呤含量很高，老人和孩子的消化系统相对脆弱，过量饮用可能会引起腹胀和消化不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肠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劈长，漂亮！
6: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冠二级区竞争激烈，领头羊连续不胜，第22轮后中超联赛有没有新的变化？升降级压力下， CBA 史上最疯狂转会季，联赛格局又会不会出现改变？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中超。中超联赛第22轮，领头羊成都蓉城客场不敌云南，连续7轮不胜。大连英博在赢下辽宁德比之后升到了第3，而第2名到第7名之间其实只隔了3分，可见竞争十分的激烈。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的是央视体育评论员李晨明。晨明，晚上好。
11: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看着这个暑热就要过去了，但中超联赛却要进入到最要劲儿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一个一个来捋，刚才点到了领头羊成都蓉城已经连续7轮不胜了，当然目前这个积分的优势还非常可观，比起暂列第二的青岛西海岸45分对32分还有超过10分的这个领先优势。但我也看到已经有不少的球迷在探讨说，连续7轮不胜这种状态要持续下去会不会出事儿？
11: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呢，包括领头羊0-1不敌云南玉坤，跌落到赢球荒当中。更明呢，还是几个方面的彰显而易见。第一个呢，就是说他的战术体系呢已经被彻底的吃透了。那么在前任徐正元时期的3-3两翼齐飞这种打法呢，被改成了现在阿劳伊西这个4-2-3-1。那么全队呢现在非常过度的依赖菲利派这种单点的这种吃点的这个能力。那么当对手全线回收之后呢，锁死高中锋之后呢，蓉城呢就缺少这种内部的渗透远射，包括第二攻击的手段。再有一个呢，就是定位球的防守已经成为了常态化的一个致命的漏洞。那么近6轮比赛3次被对手角球破门，本场输球同样还是来自于战术角球的头球失分。那么此外的话呢，就是主教练呢对于临场调整啊，稍显有些保守和滞后。落后的时候呢，换人普遍都是在75分之后，那么留给进攻的替补球员磨合的时间呢相对来说呢也比较短。可能还有一点呢不容忽视，就是联赛包括足协杯这种双线的奔波，让主力阵容的轮换的幅度呢比较小。其实我觉得最为重要的一点还是球队的现在这一套整个的技战术的打法呀被大家摸透了。
10: 但毕竟这个领先优势非常的可观。现在大家谈到的距离他比较近的这些竞争对手，青岛西海岸大家知道防守稳健，但进攻的能力相对没有那么突出。大连英博呢是主场龙，云南玉坤呢好像大开大合，进球不少，丢球也不少。山东泰山又刚刚换了主教练，所以大家也在说，即使成都蓉城自己出问题，现在有哪些队在你看来有可能真的哪怕在理论上能追得上他？
11: 我觉得很多队都有希望吧。那么我觉得最为关键一点，包括北京国安这一轮不错，就北京国安这一轮4-0呢是赢了深圳。那一场比赛当时呢我也是在这个去领奖的进行的这场比赛的解说。国安呢在主场，当然主场的优势是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那场比赛呢对于深圳来说的话呢，运气呢也并不在他们的这一侧，包括一些乌龙球啊，这种比较意外的持球可能也是让深圳队这种原本两支球队呢一个排在第7一个排在第10，原本呢是一场6分之战，但是这一场比赛下来之后把深圳队整个队员的这个信心打没了。
10: 说到国安，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朋友在讲下半赛段的这个国安有点惹不起，你同意这个分析吗？国安现在惹不起在什么地方？
11: 其实我觉得关键还是整个球队的气势吧。因为下半赛季的国安惹不起，那上个赛季可不是这样。上个赛季国安队的崩盘呢就是从下半赛季呢开始的。国安呢现在呢是一种好的一个势头，那么对于主帅来说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国安现在 还是不能够保证完全不依赖老将。你看张继哲的在上一轮比赛的出场，那2-1打入那个绝杀的进球，到最后时刻侯森力保球门不失，包括上一场比赛也是一样。所以说我觉得国安还是无法解决，就是一个要始终依靠老将这样的一个问题。
10: 嗯，说到这个老将，这个赛季大力在推这个新老交替的上海海港，这轮3-2拿下了重庆铜梁龙，卫冕冠军，客场逆转取胜。海港是不是已经从前段时间缺兵少将的困境当中缓过来了？
11: 我觉得就算是短暂性的一种缓解吧，我觉得海港还并没有完全的走出最终的泥潭。当然有这种回暖的利好的信号，包括你看解放赛的状态啊，梁大多呢完成了梅开二度啊，成为了逆转的头号的功臣。另外新援中场梅伦多啊，坐稳这个组织核心，还有维塔尔呢在后腰这个屏障保护作用。其实我觉得穆斯卡特的临场的救助能力啊是有提升的。那么在半场2-2平局下呢，果断的收缩防守，放弃中场控球权，然后呢面对对手的反击呢进行针对性的这种布防，应该说逆境的调整的成熟度要比以前呢提高了不少。
10: 嗯，这轮其实还有一场比赛，戏剧张力十足，就是山东泰山对天津金毛虎的比赛。79分钟，天津先进球，但是没想到山东泰山马上把比分追平。然后就在大家以为最终要握手言和的时候，最后一刻山东泰山又完成了绝杀。但是也有的朋友讲，从这个风水轮流转的角度，上一轮天津是绝杀了人家，所以这一轮被绝杀可能也公平。但另外也有些球迷觉得，对于非常需要三分，在保级路上现在每一场球都非常关键的天津来讲，这场球输得太伤士气，怎么看这场比赛？
11: 天津是这样，天津金毛虎的4连胜终结后的这样的一个形势呢，当下呢形势相对来说，因为领先的优势呢是极度微弱的，就是很有可能会跌入到保级的这种混战的泥潭当中。你看，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领先后呢不会守，就心里边的抗压能力可能是目前这支球队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本赛季已经多次出现了，就是先进球然后被逆转这样的剧本，包括本场比赛79分钟破门之后，领先之后球员深度的这个回撤被动挨打，那么防守阵型收集的过密，然后呢给泰山队呢很多这种大量的这种边路传中和角球的机会，那么这种保一分的这种保守的思想，最终呢也是葬送了一个好局。
10: 嗯，这场比赛赛前其实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山东泰山的当时还叫做代理主帅的唐田说，在这场比赛开赛之前说代理两个字终于去掉了，而且也终于拿到了一场胜利，这也是他成为正式主帅的第一场胜利。所以也有的球迷在讲，就是唐田原来崔康熙指导的这个助教对吧，就经历了这么长时间，开始正式带队之后马上迎来连胜，他能给山东泰山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11: 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改变呢，还是在精神面貌上的改变。那么在场上呢，就是也放弃了以前就是完全盲目的堆砌5万元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打法，包括泽卡呀、瓦科这样的队员呢，对吧？做这种轮休这种替补，来重点激活克雷桑这种单兵终结的能力。那么绝杀金毛虎呢，就是克雷桑个人持球爆破的这样一个战术成果。再一个呢，就是他的换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那么在下半场比赛分手消耗对手体能，下半场比赛分批来换上进攻球员来进行强攻，包括专门针对75分钟比赛过后对手体能下降那个下滑这个窗口期的进行发力，两场比赛的胜利全部都是来自于比赛最后的15分钟。
10: 是，另外这场比赛我们还有类似情况的是上海申花，大家都知道申花也是刚换了毛宇军指导，虽然有些申花这个老资历的球迷觉得，哎，毛指导以前临时也救过旗带过队，但那个战绩一般啊，所以可能不太看好他带队的前景，但人家带队之后上来也赢了，你看好他未来在申花的前景吗？
11: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对于现在的中超的主帅来说的话呢，成绩呢就是唯一的一个

0: 稳定性呢，还是西海岸吧。西海岸目前的话，气象水平四伏，平局呢比较多，很少出现这种大起大落。22轮比赛呢，只输了4场球，而且呢，在后半程的稳扎稳打的拿分的能力呢，还是比较可以的。再一个呢，就是球队的这种战术体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可控，定位球的这种得分的手段也比较稳定。再有一个呢，就是专注度，对吧？就是俱乐部呢，对于每一场比赛的。对于包括全年这个比赛，你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这么多，这个亚冠的一些这种包袱，反而倒是可以去装上阵。
1: 讲到青岛西海岸，我看这个赛后很多球迷在热传，就是主力门将李浩那个高接低挡这场比赛的一些高光的镜头的那个集锦，也有的朋友在讲，就哎呀，要是能再吃点海鲜，把个子再长高一点，中国队的大门未来可能就交给他了。当然，也有的球迷说，现在已经不缺人了，那山东泰山那个2米多的于金勇不是打得也很好吗？包括 U17 的小将这两天在上海明日之星上也扑出了好几个点球啊。怎么看现在好像年轻门将突然开始扎堆涌现的这样一个景象？
0: 我觉得还是长期积累的一个结果吧。因为呢，现在你像李浩这种门将的话呢，按道理说属于小个子门将。小个子门将呢，在目前的欧洲的主流的门将当中，基本上是1米90以上的大个子门将在欧洲的。你现在可能很少能够见到像李浩这种个子相对来说比较矮一些的，这种门将了。但是呢，越是这种门将的话呢，他又要吃自己的特点。他可能在高空接到防守上呢，他可能没有那么高的这个高度，但是他的门线技术，他可能会给得更好。再有一个呢，现在足球当中，我们经常点现在不是3条线了，现在是4条线，就要从后卫线开始，包括从门将开始就要开始组织进攻了，使他的脚下的技术更好，更能够捏回这个球队。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在守门员方向的一些变化吧。
1: 是，所以与其看这个到底有多少个年轻门将涌现出来，不如观察他们各自不同的特点。也许百花齐放，各自把自己的这个长处用到极致，也许我们未来在中国队门将这个选择上才会更多一份保险，对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保级区啊，受到台风的影响，武汉三镇和浙江的比赛延期了。这样，三镇和保级对手海牛比少赛2场，和另一个保级对手天津津门虎比少赛1场。这种情况下，现在这个积分榜就很难说。武汉三镇虽然在降级区，但是比天津津门虎暂时只少2分，别忘了他少打一场球，而他比青岛海牛虽然只高1分，但他比青岛海牛少打2场，所以这种情况下，很多朋友讲武汉三镇现在看上去危险，但其实起码还有2口气在，反而天津津门虎包括上海申花、上海海港，甚至深圳都不敢说。怎么看现在今年的这样一个保级形势？
0: 我觉得这样的，因为中断了客场苦主的硬仗啊，对于他的体能蓄力呢，还是非常有好处的。浙江实际上是三镇近年来的交手的苦主，那么客场作战的这个胜率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低的。球队呢获得了完整1周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周期，来专心备战接下来的2场的比赛，包括这个津门虎的比赛，包括主场跟海港的一个比赛。那么在主场的抢分的效率呢，是要远远的高于客场的。
1: 另外就是我们前面点到的申花现在换了帅了，海港呢，其实这场比赛赢了，但从理论上来讲也还没有完全脱离降级的风险。有些球迷都在讲嘛，虽然赛季之初我们还在说这个扣了分了，可能一些传统的强队想这个赛季争金夺银去争冠军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但是大家确实没想到，当联赛打到接近收官阶段的时候，他们会有理论上降级的风险，真正出这种大事儿的可能性有多大？
0: 其实我觉得还是看最后大家的心态吧，因为到了这个境界的层面，因为足球是11个人的比赛，但是我们知道11个人的背后还有更多的替补球员，然后整个俱乐部的整体的运营，所以我觉得到了最后的话，您说这种概率到底有多大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可能还不太好判断，最终呢还是看俱乐部的对于大家心理的一个调节，主帅对于大家这个心理上的这种能量上的这种调整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最终是关键，最终还是看心理。
1: 是，当然这个对于大家来讲，这个时间已经有限了，每一轮次的进行也就意味着留给大家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少。下一轮呢，8月14号、15号，本周六就会陆续的，下周五、下周六就会陆续的开打。然后我们会看到有武汉三镇对上海海港、山东泰山对青岛海牛、西海岸对铜梁龙，以及比较关键的天津津门虎对北京国安的京津德比，当然也有申花对河南这样的比赛。也希望各队都能够好运，无论是目。

0: 标放在前面的争夺亚冠区，甚至是挑战成都蓉城的这个冠军的可能，还是放在保级存活在中超的可能？希望大家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也谢谢程明今天晚上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你对于中超最新的点评，谢谢。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野火
5: 怒放天空，铁去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7: 好，谢谢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 CBA， 我们说说篮球的事儿。从2026到2027赛季开始， CBA 常规赛最后四名将与 NBL 前四名进行附加赛，争夺新的 CBA 席位，这也让中下游球队产生了强烈的生存危机，也就是有保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了。当然强队也感受到了威胁，从而加大了引援的力度。最近我们都在传说广厦要拆队，首钢引进了巴里布朗，山西迎来了王俊杰等等，多笔重磅交易的背后，新赛季的 CBA 生态可能会有哪些新的影响？直播间请进老朋友篮球评论员寇宇豪，欢迎寇宇豪。
11: 范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先做一个整体的概括吧，每个赛季我们都在说各种各样的转会，但今年的转会会比往年更热闹一些吗？
11: 其实每一年到这个时间节点啊，我觉得都会有一些比较引人关注的这个转会发生，对吧？你像前几年我们也出现过这个郭艾伦的转会，包括周琦啊、赵睿啊、陈英俊这些优秀的国产球员的动向都是比较牵动人心。所以我觉得每年在这个休赛期呢，确实是会有很多的自由球员也好，或者说呢不同的俱乐部出自不同的原因也好，发生这些球员的交流。那我觉得呢，可能对于球迷来说啊，我们的 CBA 这些相关的信息流出有点闭塞，就是我们的很多包括我们在赛季进行的时候球员的伤病啊、队内的情况啊，然后以及到这个休赛期的时候我们的人员变动啊，比如说哪些球员是可能面临续约，哪些球员可能大概率要转会，或者说哪些球员是到期合同自动离队变成自由球员，我们其实相关整理这些信息的出处并不多，所以也导致呢球迷的消息相对闭塞。那这样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当有一些优秀的球员他发生这个交易传闻，或者说他已经这个交易落锤之后，大家会非常惊讶，哦，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儿？但其实是我觉得呢，我们这个联赛在推进的同时啊，这个相关的这个一些信息，各个球队的新闻其实也是要更多的这个放出来一些，然后让我们的球迷呢对于我们联赛啊，对于球员本身有一个持续的关注度，对于咱们联赛可能也会有一个更理想更好的发展。
0: 那从目前已经发生的或者说正在大概率热传的一些转会的这些苗头来看，你觉得今年的转会可以打上一个比如热闹、拥挤、一般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标签吗？
11: 我觉得今年其实整体还挺热闹的，就是因为呢，你像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转会啊，就是比如说像首钢把这个广厦的两个冠军的外援成员巴里布朗和贾卡尔桑普森同时打包过来，然后这个 等于是买过来这个优先续约权，完了等于这已经是官宣了，就相当于是落地了，敲定了。这种情况不多见，就是你直接把这个两个顶级的球队的外援打包过来，而且是拿到过这个总决赛 MVP 级别的球员，而且是从一个强队到另一个强队，这个其实不多见。然后呢，你包括可能我们有一些国内的球员在续约没有谈拢的情况之下去到一些海外联赛，这个其实往年也不算是很多见。然后呢，你也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潜在发生的一些交易啊，这个目前还没有这个明确动向的，一直在谈的，对吧？因为各个球队呢，它的情况也不一样，可能随着时间推移呢，俱乐部它的经济情况发生好转，它就不太需要去做很多的交易，或者说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它有一些其他的交易选择，比如说它要补充的位置的球员啊，这个头号引进目标虽然没有达成，但是它的第二引进目标它出现了这个转机，或者说达成了交易，那可能就会有新的动向。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今年这个休赛期啊，现在还挺热闹的。而且在自由市场上，你比如说像郭艾伦这样的球员，他跟广州是达成了这个离队协议了，但是呢，目前处于自由身，他是否退役，去哪儿打球还都是个未知数，这个我觉得可能也会让球迷都比较关心。
0: 嗯
11: 啊，那类似的这种事儿，所以我觉得今年自由市场还整体上蛮热闹的。
0: 好，我们接下来挑几个已经板上钉钉的或者大家热传的，我们重点来解析一下，也从里面看一看新赛季 CBA 的新格局或者会有哪些新的苗头。比如刚才你重点点到的北京首钢，确实受关注啊，挖来了巴里布朗，挖来了汤普森。一方面大家觉得至少从数学的那个理论上，哇，这增厚了不少，但另外一方面大家就会讲到北京首钢之前的这个打法，之前的这个比如对球权的分配，加上这两个人尤其像巴里布朗，这也是要有球权的，能适配吗？
11: 我觉得还好，就是因为呢，首钢你巴里布朗来了，杰曼肯定就离队了嘛，杰曼可能他相对来说首钢就不是那么需要他了，那我觉得在这个选择上呢，首钢肯定是在后卫线上小外援做了一个优化，做了一个增强。那此外呢，就是贾卡尔桑普森这个球员啊，他的绝对实力没有那么强，他在这个 CBA 其实也打了挺多年了，也不止在广厦打过球，这个球员呢就属于一个机动性比较强的四号位，身体素质比较好，但是你让他真说这个得分能力和这个同位置，这真的说能力比他强的大外援有的是。但是呢，这贾卡尔桑普森呢，他跟周琦啊相对来说更适配，而且他跟这个巴里布朗呢就属于是一块儿打了挺长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首钢的这个构想当中呢，可能就是两个人搭一块儿去打这个配合。所以说我觉得首钢就是把巴里布朗和桑普森同时签下，这是非常非常保险的一个做法。那至于说其他的方面，你是否适配，然后这个能不能搭到一块儿去，那就再慢慢调整呗。你上个赛季首钢那么强的阵容，打到赛季末期最后了，感觉好像也没有完全的调整过来，对吧？你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伤病因素啊，也是影响球队前进的一个重要问题。感觉上个赛季北京北汽他就没有说完全的这个从伤病当中缓过神来，曾凡博呀、赵睿呀、包括周琦呀，是吧，都是在不断的处于伤病之中。所以我觉得这个赛季的北京北汽啊还是挺令人期待的。就是首先说呢，你作为过去两个赛季，上上赛季打到总决赛惜败，上赛季呢是这个打到半决赛，然后呢输给上海。对于北京北汽来说，上个赛季肯定是不能算成功，因为你作为之前一个赛季进入到总决赛的球队，然后呢，那你肯定是要去剑指冠军的，这个我觉得对北京北汽来说呢毫无疑问。但是你最终没有进到总决赛，这肯定某种意义上来说算是失败。那这个赛季呢，就是在休赛期，我觉得球队也算上下一心，就是尽可能的保留住这些优秀的国内球员班底，同时呢就是把外援的问题再解决好。因为 上个赛季我们一直说嘛，就是北汽的这个外援成色在绝对的一些关键场次的时候看上去还是要逊色一些，那现在这问题解决了，这巴里布朗这个级别的外援我觉得你就没有什么可说，也没有什么可再挑剔的了，剩下的呢就是保持健康，然后团队再去慢慢的磨合。从赛季结束之后啊，许立斌指导升任总教练，然后李楠指导正式接手球队之后，其实已经带队训练挺长时间了，队内的氛围还算不错，还算不错。这个赛季对于首钢来说呢，毫无疑问就是剑指冠军，不夺冠就是失败的一个赛季。我们反复的说，就是你一支球队想要争夺冠军呢，不是说你赛季打着打着打到一半发现哎我磨合的不错我奔着冠军去，而是说你从休赛期开始，你的每一堂训练课，你的每一个引援，你的外援的每一个引进，你的磨合就要开始剑指冠军了。就是他其实是从甚至说是上一个赛季结束之后，你球队就要开始为下一个赛季去做考量做打算，去拟定你的目标。那我觉得对于首钢来说，就是他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可能作为新赛季就2到3支球队就是要把目标定得很早，就是必须要去冲击冠军，而且对于首钢来说下个赛季不能说叫冲击，就真是得争得抢，这下个赛季如果首钢再不夺冠，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就是真的是面临这个很严重的这个崩盘的问题了。
0: 你看你说到这儿，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就有朋友在点评说首钢囤积了一堆老将啊，他说效果不一定好啊，当年夺冠除了老马小川和朱熹这样的年轻人的冒出至关重要，那意思就是除了外援除了老将之外，在新人的这个涌现和在他们的这个成长这方面，李楠指导这个赛季是不是也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另外现在是不是也在谈说陈英俊有没有可能能留得下来，是不是也要打一个问号？
11: 咱这个一个一个说啊，先说这个老将啊，据我所知呢，首钢在这个阵容上老将上呢会这两年是逐渐做优化，你像上个赛季呢朱熹是已经退了，完了这个赛季呢就是目前呢这个还没有这个新闻报道，但是据我所知呢这个休赛期方硕大概率要离队，据我所知方硕大概率要离队，这个方硕呢是到职业生涯末期了，他想签一个2年的合同，当然呢首钢目前呢考虑到他的年龄和综合判断，就是想让他签1年，然后球员兼教练。然后首钢这个队呢是这样，就是他算工龄嘛，就是你退役之后啊你可以留在我青年队担任教练，然后呢但是对于方硕来说呢他还想打2年起步，但是首钢呢就觉得2年有点长。那据我所知呢就是友好协商，方硕可能加盟南方某球队，然后呢这个加盟之后呢签2年合同，但是在2年合同租借结束之后他回到首钢还是能从这个青年队的这个助理教练开始干，就是你给你保留工龄和给你保留这个攻击，你还在这儿，
0: 有点像停薪留职那个意思
11: 啊。对，我给你租出去了，为了你这个还能打2年球的这个梦想，这个是我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啊。当然这个你反正如果方硕留在首钢，那就一定是签2年合同，但是我感觉这概率不大，然后呢这个刚才说新人是吧，首钢啊这个队就是挺有意思的，对他来说呢这个头部比较拥挤，就是确实囤积了很多国手和高水平球员，那你这个高水平球员再加上这个外援每节上俩人，那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你像张才仁也是这2年才打出来获得更多机会呢，但是其实张才仁岁数也不小了，对吧，所以说新人这方面呢首钢是有点难，没有那么多机会，真的挺难的。你看挺多在首钢打不上球的，这岁数也都不小了，也都奔30去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新人呢对首钢来说不是特别现实。就这个队啊，就是他只要保证我的中坚力量是这个运动寿命够长，然后竞技状态够好，他就足够，他并不需要说啊我现在去给予补充新鲜血液，对首钢来说他没有到这个新老交替的这个时间段的，他现在是全力冲击这个冠军的时间段。然后呢最后有一个事儿是陈英俊这个事儿，陈英俊呢因为呢这个天津队这个林庭谦是已经确定了，就是回这个台湾联赛，这个是已经敲定了，然后所以现在呢也有这个台湾的联赛的俱乐部给这个 平郡开出了合同，这是确实已经开出了，但是首钢这边呢在谈，在极力的挽留，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定数，但是我感觉呢，陈英俊留队的概率偏大，就是因为首钢呢，首先就是各个球队啊，他这个顶薪不一样，就首钢呢，我觉得还是能够给出这个最顶格的，然后最能匹配球员能力的顶薪，然后呢，就是首钢基于下个赛季球队的这个冲击冠军的目标啊，就是他留着陈英俊，不一定说陈英俊就能帮到他多少，但如果你流失了陈英俊，下个赛季如果你发现你在战力上有这么一环薄弱环节，或者说战力不足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谁去负这个责？
0: 你的意思现在首钢有火力恐惧症是吗？
11: 就我觉得是仓鼠综合症，就是他得囤积这个囤积好足够的这个能力，他可以加强自己的火力，加强自己的这种厚度，但是现在的首钢不能接受就是人才流失，而且就是对于我有用的人才流失，我觉得首钢不太能接受。所以说我感觉啊，大概率陈英俊能留下，首钢肯定是不遗余力把陈英俊留下。
0: 好，另外上个赛季成绩没有达到预期的山西队，我们知道这个夏天很忙啊，签下了广厦的锋线赵佳仁，通过连环交易得到了高个后卫王俊杰，同时还签下了外援温金顿，据说还在追胡金秋，这可是大鱼中的大鱼，真要是签下来，那山西至少在账面实力上能跟首钢 PK 一下。
11: 确实是山西这个休赛期的操作，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先说内援啊，就是他这个赵佳仁和这个王俊杰呢，都属于是在同位置当中呢有很有身高优势的。然后赵佳仁呢又是这个拿过总冠军，而且帮助国家队也立过战功的球员。所以说，就是山西队他很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就是在锋位线上的绝对高度和运动能力不足。他呢这方面不太能跟对手去匹配，因为其实你看过去两个赛季他外援可以，对吧，他这古德温然后包括迪亚洛，虽然古德温上赛季走了，但是上上赛季在山西队帮助球队进前四，就是他在外援很好的情况之下呢，他意识到他在外援和一号位这个位置上是不足的，然后在上个赛季流失了古德温之后呢，他意识到外援啊，还是需要找一个核心的一号位，能控球、能解决问题的。这个问题，山西队上个赛季整个一年没解决，什么奈特呀、凯尔盖伊呀，能力都不行，都不行，而且都不是这个，要么不是打一号位的，要么就是能力差点意思。但是他今年引进这个维金顿啊，我说实话，这个玩意很厉害，就是因为我们很容易根据这个外援的一些过去的表现啊，或者说是各方面去给球员下一个定义。这个维金顿啊，我觉得就属于是不声不响，但是他的能力属于是超出人们对于他预期的认知的一个外援。他在当时新疆打这个季后赛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维金顿很厉害。我对于这个维京顿的定位是什么呢？就是除了巴里布朗和古德温这样的超一流的小外援，这个维京顿属于仅次于他们。就是他这个身体运动能力稍微差一点，但是得分能力和这个出手能力，维京顿一点不差。所以山西今年这几个补强啊，引入维京顿，然后这个买来这个赵佳仁和王俊杰，属于倒是确实是这个钱花在刀刃上了。所以我觉得山西队今年这几个补强，确实足以让人对他们有更好的期待。就如果说下个赛季啊，有哪支球队是成为搅局者和黑马，我觉得山西队当仁不让。他们在这个舰队的构架上、思路上，现在看上去我觉得是一点问题没有。
0: 胡金秋呢？
11: 胡金秋是这样，就是因为广厦呢确实是遭遇了一些这个财务危机，然后胡金秋呢他本人啊就是更希望去一些离现在自己生活环境更近的城市，或者说呢这个生活节奏和这个那各方面的气候环境都是相对更贴近的城市。那目前呢能给广厦报价而且也报出价的其实就那么几支球队，据我所知就是上海和山西。 但是上海队呢有一个潜在的小问题，就是上个赛季虽然上海队拿到了总冠军，但是由于有怀特塞德的这个禁药风波事件，所以上海队面临一些潜在的处罚。这个潜在的处罚有可能是一年之内禁止你有任何球员的交易引进。这个事儿之前在上海队身上发生过，在新疆队身上也发生过，所以呢不是没有可能。所以现在呢就是处于一个观望阶段。那我觉得对于大邱来说呢，如果非要去上海，肯定是一个更优于山西的选择，因为离杭州也近，然后呢这个球队实力也足够强，去年也是卫冕冠军，而且呢这个我相信上海队跟山西队这个开出的这个报价应该是不分伯仲，这肯定是这个实力肯定是没有问题。当然山西呢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对于广厦来说啊，就是他既然能把朱俊龙留下，就是那胡金秋也不是说完全没可能啊，说我先留一年，先留一下，完了下赛季再说，从长计议。考虑到大邱本人综合意愿，就是现在很多消息在等，咱打一比方啊，如果说上海队说遭遇到处罚，说我禁止你一年，这个有这个说禁止你一年有这个球员交易和引进，然后呢胡金秋本人又比较强烈的意愿去上海，那是不是我可以在广厦再打一年，然后我下赛季再去休赛季再去上海，对吧？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当然这我们只是猜测，因为我个人感觉如果说要是去山西的话，这个交易应该早就成型了。所以我个人感觉胡金秋去山西的概率不是特别大。
0: 无论如何这里面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就是有很多连环的这种可能性，一个接一个的多米诺骨牌的这种连环效应可能都会发生。另外你刚才提到的这都是有重要买进的这两个队，比如说北京首钢和山西，但也有开始重建或者一直大家都觉得这个赛季可能是他重建当中很关键一年的球队，比如辽宁，对吧？比如广东，对吧？这两个队现在的这个情况和新赛季的这个布局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说说？
11: 先说辽宁吧。我觉得辽宁队属于在上个赛季已经认清了他们的未来，就是推倒重建了。然后在重建的过程当中呢，现在辽宁队既然是这个乌哥接手之后啊，那就是要给更多的年轻人机会。然后辽宁队呢，就是我们每次说他还是有一些底蕴在，就这个队在这个季后赛啊以及关键场次往往能迸发出惊人的力量，而且他有这个赵继伟啊、富豪啊这样的国家队球员给球队托底，所以辽宁队呢整体的战斗力我觉得仍然会处于这个联赛的中游水平。然后呢他今年应该是在休赛期啊引进了这个之前青年队的这个队长段瑞奇还是段奇瑞，我记不清了。
0: 段瑞奇
11: 这个小朋友啊，他呢我前几年看过他打球，那他在这两年球打得少，在公众视野呢露面也少，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前两年遭遇了一个大伤，十字韧带撕裂，在代表国家队比赛期间受的伤，然后呢以至于他的个人的状态，然后发展，然后以及他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可能能力啊都没有达到他一开始预期的那么好，但是毕竟还是天赋在线，而且呢这个这也是四川男篮为数不多的正向资产，就是应该是四川队阵中呢就是最卖得上价的球员了，完了呢去辽宁队。所以我觉得对辽宁来说呢，就是这个段瑞奇啊来这个球队里呢算是引进的一个重要的球员，而且是他往后就是他整个大的一个发展方向。辽宁队他前两年他还有一个小风波，就是他青年队比赛的时候呢发生过一个打架事件，所以他有一些自己培养的青年才俊遭遇了比较严重的禁赛，所以呢这使得他在后卫线培养上出现一些青黄不接，就是他原来一些值得培养的球员打青年联赛的时候就我判的这个挺重的，我记得禁赛两年三年还是四年，就每个人判的不一样，每人给的禁赛期不一样。然后呢这个其实是有点对辽宁队的这个青年球员的这个发展呀，对他球队的这个整体的先老交替的计划有影响。 所以呢，这个引进段奕奇，我觉得是辽宁队挺重要的一个操作。这预示着什么呢？就是辽宁队他在这个现在自己青训体系受到一定阻碍的情况下，或者说不是那么顺利的情况之下，他也开始在想其他的方法去重新振兴这支球队的一个战斗力。而且呢，据我所知啊，就是辽宁队他的经济状况其实还挺好的，他上个赛季其实也尝试去报价过一些顶级的外援，比如说萨林杰，但是最后没抢到，就是你报价没匹配上啊。当然这些跟咱一会儿聊广东这个是挺有关系的，就是说你能去争这个外援，就说明辽宁队他还是有这个心气儿，而且也有一定的这个财力水平。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辽宁队来说呢，大家不用那么过于担心。那与之相比呢，我觉得就是曾经这个双雄争霸呀，辽粤广东队呢现在似乎是处于一个推倒重建期。这个休赛期呢，广东队杜峰指导，然后呢朱总朱芳雨都是离任了，然后呢球队现在你像这个外援呢，这个萨林杰呀、奎因呐，这肯定是留不住了。然后像这两个外援都是广东队上个赛季大手笔重金引进，然后呢留在球队里的。对于广东来说，他上个赛季的思路其实就是我尝试再拼一把，就是我毕竟队里边呢有徐杰，有胡明轩，而且呢我内线我也有焦伯乔、王少杰，这不差，就是还可以。然后呢，我再配上这个比较好的外援，我是不是能尝试复兴一下？就不一定说我去争冠，但是我冲击到前四，进入到决赛，对广东来说是比较切实的目标。但是上个赛季广东队呢，在重金引进外援的情况之下，他们最后八进四输给了北京北汽，而且整个赛季呢看上去表现的离球队整体的预期差距比较大，所以到这个休赛期广东队呢就可能走上另外一条路，就是他开始推倒重建了，就不是说他今年的这个在外援的预算上一定没有那么好。而且现在呢，就是据我所知，杜润旺是已经去南京了嘛，已经走了。然后呢，徐杰和胡明轩也有其他球队在接触，但具体交易不交易，然后走不走，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反正肯定是说呢，现在广东队这个情况呢，有其他球队对于这个他的重要球员也是虎视眈眈。所以我觉得对于广东来说，接下来这一年可能会属于上赛季辽宁队这个阶段，就是新老交替推倒重来。但是你在这样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广东队作为一个曾经的王朝球队，作为一个有强大的球迷基础的球队，你是不是还能展现出这个底蕴，还能有这个前十二进季后赛的这个能力？我觉得要拭目以待，这得看一看，不好讲。不好讲。
0: 我们刚才举的这是几个例子，也是大家传统 CBA 比较关注的几个队，以往他们的战绩啊，他们的影响力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或者说最近几个赛季以来 ，CBA 也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活法，对吧？比如上个赛季的宁波，是吧？你说人家花了大手笔的引援吗？也没有。但是人家最后这个引援确实也起到了关键的效果，他的整个的球队的管理，整个球队的这个建设，帮助他在以往我们心目当中副班长的有力竞争者这个角色算是彻底的抛诸脑后了。这个赛季像宁波这样的球队，有可能在比如说我们前面讲了一个大的新的背景，就是这个赛季开始有升降级之后，会有更多的作为吗？
11: 我觉得有点难。宁波上个赛季是历史性的打入了季后赛，但是宁波呢，他这个休赛期经历了管理层人员的更迭，就是他的这个总经理啊，被北控是重金挖走。然后呢，他这个总经理一走呢，不光是一个人的事儿，他是带走了整个的教练团队、助理教练团队、训练师以及大外援塔克法尔。
0: 感觉是偷家了，
11: 这有点这个感觉。但是这个总经理呢，确实他之前在其他的俱乐部也是带着这几个人，反正就相当于是带着自己的一个团队吧，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己熟悉的这波人在一块搭班子，可能自己感觉干活更顺利一些。所以对宁波来说呢，他这个 有点推倒重来那个意思。而且上个赛季进了季后赛啊，宁波这口气儿容易松。据我所知呢，宁波上个赛季给球队定的目标是3年之内进季后赛，结果第一年就进了，第一年就进季后赛呢，然后呢，但是带你进季后赛这个团队现在走了，所以对宁波来说呢，处于一个比较严峻的分水岭。宁波呢，我觉得他上个赛季做的好的地方就是他主场赢下了很多艰难的比赛，然后呢就是关键球打得好，而且他前半段赛程好，他在前半段赛程好的时候呢，他把握住了这个有利的这个机会。因为我们有印象的话，大家球迷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就是上个赛季宁波队前半段成绩特别好，然后他到第三阶段的时候呢，赛程不好，但是他咬住了，他做顶住了，进了季后赛了。这个赛季呢，宁波队呢，据我所知啊，就是他每年在外援和内援的引进上确实动手比较早。然后呢，现在宁波的新任总经理是这个霍南指导，也算是职业经理人，之前在这个南京啊、四川啊，今年去这个宁波，带队。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啊，就是这个赛季的宁波，更进一步挺难的。但是呢，如果能够保住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你能维持在前12，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水平。如果说再不济啊，对宁波来说，就是你避免掉入这个附加赛，就是掉入到后四名，17-20，要去跟 NBL 球队打这个附加赛，那对宁波来说就有点灾难。
0: 每个队毕竟要面临的情况，新赛季的目标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才举宁波的例子，不仅仅是关注这一个队，我们也在探讨这个赛季有没有哪个队能接过宁波的枪，成为新的赛季最大的，比如说中下游球队当中的黑马，比如说青岛、山东、稠州。
11: 这个您刚才说这青岛、山东、稠州啊，这都算中上游，而且这仨队呢，就是我觉得还都挺稳定的。青岛队今年这个，我觉得前8问题不大。然后山东队呢，上个赛季是一口气儿把这个外援全弃掉了，然后呢，不破不立嘛。然后山东队是签了上赛之前山西这个外援法耶，这是目前山东队唯一定的一个大外援，小外援还一直在试。我觉得山东队就您刚才说这几个队啊，对自己的定位都比较清晰啊，就是知道我争冠呢可能差点意思，然后呢，但是我在这个 CBA 维系在强队之列，然后呢保八争四，是这样的一个区间，我觉得是比较现实的。稠州，刚才您说这个稠州啊，今年我觉得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小的黑马，就是当然稠州不能说算黑马啊，因为他几年之前也进入过总决赛，这个队呢底蕴还是在的。稠州呢，今年迎来了于家豪的回归，于家豪从这个西乙回来了，然后呢，稠州这个现在新一代的后卫李月洲现在也逐渐的成长起来了，去年打得也不错。然后稠州这波队员呢，他们相互之间的情感纽带是非常好的，就是几乎是一起成长起来的嘛。而且呢，吴前又续约了一年，吴前又完成了一年续约，能够起到一个传帮带这个稳定军心的作用。而且稠州这个外援达棉琼斯，达卡约翰逊已经是完成续约了，所以说我觉得对稠州来说，他的阵容是相对很稳定了。像稠州啊、深圳是三个外援都完成续约了，就是他们的阵容很稳定，所以我觉得在新的赛季啊，稠州跟深圳这两个队有可能成绩会很不错，在前期，就是因为他们磨合时间短啊，就是他们需要磨合时间短，因为他们已经在一块打很长时间了，阵容稳定。其他球队可能你这个外援现在还没定呢，来了之后没准恨不得得以赛代练，得找一段时间比赛状态。但是深圳、稠州他们不需要，所以我觉得深圳、稠州在新赛季可能会前期很不错，然后像这个山东跟青岛这样的球队呢，肯定是中坚力量，在这个季后赛区间之内。然后至于说这个黑马呀，目前还没看出来。刚才这个提到这个宁波啊，我这个忘了一个事儿，就是刚才咱们不是聊起这个北京队吗？这个方硕啊， 其实据我所知，大概率就是有可能去宁波。而且宁波呢，他还不是说光聊了方硕，他其实还也聊了一些之前其他的国字号后卫，就也在谈。所以呢，就是宁波也是有想法。但是这一切的一切，我觉得基于下个赛季的一个压力啊，就宁波还是就是先保证别掉到后四名。
0: 这也是我最后想问的，时间有限，就是我们前面给过一个大的背景，这个赛季会不一样，因为有这个升降级的压力，虽然不敢讲他一定会降级，因为他不是直接降级的名额，他毕竟还有附加赛的机会，但毕竟是一个悬在头上的一把剑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会给联赛的格局包括接下来的各队的引援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11: 我觉得影响很大，因为你现在相关的政策不明确。咱打一比方啊，就是你这个后四名的球队，你在打这个你 CBA 的后四名和 NBL 的前四名打这个附加赛的时候，你能不能有新援引进？你外援能不能更换？这些现在没有出台具体的政策，以及说你这几个球队啊，到时候是打主客场双回合，还是说这个一局一胜？然后以及你 CBA 这几个球队相互之间还打不打？相互之间的这个现在政策没出来，所以对于各个球队来说呢，我觉得他也需要根据自己队内情况，咱比如说啊。比如说你如果说允许说在赛季结束后或者说在季后赛调整外援，那你是不是有一些球队我就可以说审时度势，我把这个俱乐部有限的这个财力和成本集中在关键的比赛，是不是可以有这种田忌赛马，或者说往难听点说叫偷鸡取巧的操作？所以我觉得需要就是这个更明确的这个规则出台，然后我们才能够去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新赛季的这个升降级的制度和比赛有一个更明确的解读。但我觉得一定会让各个球队都很重视，就是因为你毕竟是四个队去打附加赛，这个挺危险的，就是你相当于有的时候你不是说这个没进季后赛就完事儿了，你第十三名到第十七名有的时候差距不大的，你一念之差，有可能你这两场球打好了，你进季后赛，你这两场球没打好，你就掉到后四名，这都是有可能的。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升降级的最大的意义在哪儿，就是除了有雄心的队，除了有想法的人，也有一些我们实话实讲，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伤病啊，状态啊，打着打着可能觉得要不今年就这么着吧，今年适当的躺一躺吧，但是有了升降级不一定有那么多可以躺下来的机会了，动起来可能才是未来的生存之道。但是要动起来，有的时候各个队的这个转会的账本，我们的钱包也要动起来，这都会是压力，也要考验各个队的经营和管理的水平。当然 CBA 这个赛季转会的大幕才刚刚拉开，已经有一些重磅的消息，后面会怎么演进，我们以后找机会还会请来寇宇豪我们继续来探讨。也谢谢寇宇豪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12: 选板材要环保，
13: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美国最近再次以中俄与古巴的军事合作为借口，对更多古巴公司和个人实施制裁，中方如何看待这些新的单边制裁，以及美方试图干涉中国与古巴正常合作的行径？郭家坤表示，中方已经多次就有关问题阐明立场，我们奉劝美方尽早解除对古巴的制裁封锁，不要一再向他人泼脏水。中古合作光明正大，中方将继续坚持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组织多部门以及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浙江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针对黑龙江、湖北、山东、河北、河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向河北、河南增派两个工作组，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浙江、福建、黑龙江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台风白海豚强度虽逐渐减弱，但浙江、上海、江苏等沿海地区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随着台风移动和拖尾效应影响，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及京津冀等地也将迎来强降雨，预计降雨范围广、强度大、致灾风险高，防汛防台风工作面临严峻挑战。当地时间10:30，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哥伦比亚民航局报告称，受强震影响，佩雷拉、马尼萨雷斯、卡塔戈、阿梅里亚和布埃纳文图拉等多座城市的机场均报告受损。目前上述机场航站楼暂停运营。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西部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什市长称，该市大约20栋建筑倒塌，有人被困于倒塌建筑中。考卡山谷省卫生厅厅长莱斯梅斯通报，地震已造成萨尔萨尔2人死亡，埃尔凯罗3人受伤。哥伦比亚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市长称，10号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当地2人死亡。来关注此刻提示，英仙座流星雨是北半球每年8月值得期待的天文盛事。今年该流星雨的极大出现在8月13号，在理想条件下，每小时有100颗左右流星划过夜空。天文科普专家提示，本次观测条件绝佳，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选择12号、13号夜晚守候观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陪伴我们长大的那本新华字典最近又上新了。日前，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如果您现在翻开这本字典，可能会发现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从1953年首次出版算起，新华字典已经走过70多个春秋。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它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时代前进的生动注脚。我查过新华字典了，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曾是多少家庭里最有分量的定论。当翻开一本新华字典，你会想到什么？是父母一页一页翻着这本字典为孩子挑选名字的样子，是小学读课外书时咬着铅笔头快速查字的兴奋，是津津有味读起没见过的字词释义举例时的满足。新华字典成书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国家将这部小字典的编纂视为新的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承载了一种文化理想，服务新中国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一本看上去小小的字典，为什么能够承载如此重任？它的诞生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回溯新华字典的编纂历史。
1: 1948年十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人却在为一本小书的编写工作激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他们讨论的是一本小字典。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教员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魏建功曾师从语言学大师钱玄同。面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
2: 他把这个字典呢列了10个主要的场所在什么地方，写了一个编纂的这么一个大纲吧。这是魏先生最早的要编一部字典的这么一个设想。
1: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要扫盲，就需要一本实用的字典。1950年3月的一个晚上， 魏建功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辞书编纂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一听要编字典，魏建功立即应允下来。1950年8月1日，辞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辞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的出版编写历经三个春秋，1953年12月面世。这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3: 当然，因为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任何的可以参考的书、参考的词典，所以编出来的质量可想而知，不是很高的，应该说。
1: 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也很快提上日程。这时有人提出，把他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这时商务印书馆正在经历一段十分艰难的低谷时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一度充满艰辛。股东大会被战争中断了9年之久，直到1946年才再度召开。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往北京，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营企业的时代，全面进入公私合营。其编审出版部被并入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失去了独立出版的资格。1956年，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说，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随后中央同意恢复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有人提出应该把新华字典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想法得到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近40年的老职工戴孝侯的支持。戴孝侯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曾在商务印书馆共事过，经过他的斡旋，商务印书馆接过了出版新华字典的接力棒。195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建制，成为中央级出版社。新修订的新华字典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按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对异体字进行了整理。这些改变反映了新华字典编纂者对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的及时跟进，也体现出新华字典的规范性。
4: 今天我们就学习如何运用新华字典，学习呢音序查字法，知道一个字的读音。
1: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藉了一种文化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因此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建功、邵全林、王立、吕书香、金克木、周祖模。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1970年11月。

0: 会见圣马力诺共和国外交部长江卡洛·吉隆奇和由他。
1: 1972年，圣马力诺一位政要到中国访问，带来了多卷本的百科词书。新华字典被周恩来总理当作国礼回赠给了圣马力诺。时代在变化，新华字典的修订永远在路上。每一个版本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更是人们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折射。
2: 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跟上语言的发展，每年都要做这个资料搜集工作，到一定的积累到一定的时间，过几年就得修订了，就得增加一些词汇，修改一些用法，增加一些新词新意了，就得。
1: 2016年，由于全球发行量达到5亿6700万本，新华字典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新华字典用最朴素的方式履行着新中国赋予它的使命，让知识流淌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不过说起查字典这件事儿，早在大约2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在琢磨这件事儿了。古人没有今天的印刷术，更没有互联网，他们却能将天下万物之名、经典百家之言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分门别类编成一部部工具书，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工具书都有哪些？他们又是如何诞生的？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0: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1: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3: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4: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声，中国之声。

0: 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让我们继续聊聊那些堪称经典的工具书。如果要论我国瓷书的开山之作，那就不得不提尔雅，它被称为瓷书之祖，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部词典，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重要工具书。尔雅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整理先秦各地的诸书旧文，累积整理编写而成的。尔雅的意思是近乎雅正，也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释古代典籍中的古词、方言词等，使之近乎规范化表达，符合雅言标准。古人把它称作读经的钥匙。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留下来的文字经典浩瀚如海，又晦涩难懂，想要读懂这些经典，就需准备一本尔雅，遇到难解的词语便查一查。而我国第一部字典是东汉学者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疏通经史语义的字书。这本书全书共15卷，收录了9353个正传，另收古文、咒文等重文1163个。许慎将它们分为540部，按文字形体和偏旁构造排列，给每个字解释字义，分析形体构造，注明读音，使文字的形、音、义清晰明确，构建了一个庞大、严谨而精妙的汉字说解体系，使一个个零散的汉字如网络般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也成为以后字典词书的编纂通例。许慎，字叔仲，《儒林传》中曾记载，许慎少年时便博通经籍，当时曾流传着一句话：“五经无双，许叔仲。”可见时人对许慎学问的盛赞。许慎历时20余年反复推敲，方才完成《说文解字》的编纂。书中字字句句都透露着许慎对文字的敬畏与慎重。许慎为何要耗费如此心血写这样一部辨析汉字的工具书呢？这本书又是按照怎样的顺序类别编排这么多汉字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听听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巫文玲教授的讲述。
1: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其实在《说文解字》里面是两个字，而且含义是不一样的，对吗？
2: 确实是这样。就像许慎《说文解字序》里边所说的呀，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自如而尽多也。这个文实际上就是古人在最初到了一批描摹客观事物形象的象形字，那这一批字就叫文。随着社会事物越来越繁多，光靠文的方式不足以去应对这种表达的需求，于是人们就用原来所造的那批文，有的做形符，有的做声符，最后繁衍增长出来的一批字就叫字。所谓的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它是独体的，它是不可以分解的，因此就叫做说文。而字呢，它是可以解析的，因此叫解字。这就是《说文解字》这部书书名的含义。
1: 我们知道汉字一直在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的演变，许慎所处的汉代也正是文字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据说这也是许慎写这本《说文解字》的重要原因，是吗？
3: 是这样的，咱们中国古代的文字啊，从大的方向来讲，它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叫古文字，你比方说殷商的甲骨文呐、西周的金文呐、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那些文字啊，包括秦统一之后的小篆，这古文字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画出来的。后来呢，到了汉朝，秦汉时代就是古文字向金文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了。 就开始形成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横竖撇点捺，就是写出来的字了。从汉朝的隶书开始，后来的楷书啊、行书啊、草书啊，就是金文字了。那么在隶书这样的一个从画到写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简化，汉朝的有些金文经学家们就开始望文生义啊，就胡乱解释这个字的意思。但是呢，许慎觉得这样不对，他说这个字啊是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啊，你把这个字弄清楚了，你才知道那些经是什么意思，你才足以按照这些意思来施政，所以他才要写这么一本《说文解字》。
1: 就像蒙曼老师刚才说的，汉代常用的汉字其实已经演变为了隶书，但是我们去翻看《说文解字》这本书，会发现许慎还是以这个小篆为字头进行研究的。那他为什么选小篆呢？
4: 这应该是许慎经过的分书识略以后的一个结果。我们首先可以举例来看一看小篆和隶书的区别。小篆的篆字呢，外面好像一个房子的形状，里头是有一个人，它的四周实际上是几根干草，而且在这个人的下面可以看到冰的形状。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个人蜷缩在一堆干草里，还仍然觉得寒冷刺骨。
1: 这个小篆的寒字就感觉零下二十度起码是有了。
3: 对，
4: 小篆的这个字形呢，它是有很强的象形性。那隶书的篆字虽然结构非常的规整，而且书写也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它的象形的意味就大为减弱。许慎他选择小篆，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小篆的字形它更能够显示出来造字它本身的本意，根据这个字形才能够正本清源，达到解谬误、小学者、达神子这样一个目的，更好的来传承当时的一些古人的经典。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说文解字》来辨认、来试读新发现的一些数千年前的青铜器的铭文啊、战国竹简啊，甚至甲骨文当中的这些古文字。
1: 所以可以这样讲，正是因为有了《说文解字》，我们才得以洞见汉字流传了千年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和文明。那我们知道现在常用的字可能就3500多字，但是呢，它收录了近万字，这么多的字，许慎是怎么去编排的呢？
2: 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许慎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他在众多的汉字当中啊，归纳提炼出540部这样一个完整的部首系统。许慎那时候的部首跟我们现在的部首还是不太一样的，它不仅仅是个形体部首，它是形意兼顾的。比如说像嘉宁的这个家字，说文解字说梅也，从柱加生，这怎么解释呢？首先这个梅也它就是对家的意义的解释，美好的意思，所以从柱，柱呢就是家的部首。那柱是什么呢？柱实际上就是骨，它的古文字的字形呢是像古代的竖骨之形，代表一种喜庆的氛围。我们联想到其他从柱的字，你比如说喜庆的喜，还有敲锣打鼓的鼓，因此从柱的字它一般都是跟喜庆啊、跟美好啊有关系。你再比如这个阳也是个部首，阳说文解字说是祥也，因为阳呢它在古代六畜当中啊它是主吉善的，所以这个阳呢它就有了吉祥的象征。因此当这个字里边有个阳的，像美呀、啊、像善啊、像吉祥的祥，它们的意思呢也都是比较美好的。
4: 实际上呢，这540个部首，许慎也是根据形状跟含义相统一，也就是所谓句形系联这样一个原则，按照子一中亥的这个顺序进行了编排，从一部开始到亥部结束，凸显了汉字的规律。在《说文解字》以后呢，汉字这种表意的文字才能够非常理性的哈被理解哈被考据。所以我们说《说文解字》它是中国文字学上的一本奠基之作，也是一个开山之作。
1: 听完老师们的解读，我真的是叹为观止。大家想啊，那个年代哪有什么电脑啊，所以它就是在大脑当中构建了这样一个如此系统繁杂而且非常有条理的这样一个编排方式。这个许慎肯定不是一般人。
3: 那确实不是一般人呐。从小许慎就广泛阅读经书，后来拜在汉朝的古文经学大师贾逵的门下，这贾逵非常得意的弟子。当时怎么评价这个许慎呢？说五经无双，许书仲。书仲是他的字嘛，你看当时的人是赤手一经啊，一辈子就研究一部经典。但是呢，许慎这个人他把五经都通解了，他就是一个人脑的检索系统。
2: 许慎呢，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治学非常的严谨。他在撰写《说文解字》的时候啊，坚持信而有征，不知盖缺，对于每个字的说解他都争取做到言而有据，他都需要去翻查大量的经典著作，他还经常去了解，征集大家的意见，博采众说，兼容并蓄。正是因为啊，许慎他有这样的学识和学品，才能够成就《说文解字》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字学的著作。
0: 我国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字典编纂工作，《说文解字》问世以后，我国的字典编纂工作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每一时代字典的编纂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比如南朝梁顾野王的《御篇》，明朝梅因作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等。而这些字典使得字典编纂工作在传承中不断得到进步与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每一种工人们检查使用的字典，将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拾古的汉字按照一定方式编排起来。而康熙字典的编纂也恰恰是为了汉字的查阅与应用，他在字汇编纂体例和部首系统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形、音、义、书正密切结合的识字系统，标志着中国字典编纂走向成熟，为后世字典的编纂提供了经验。具体而言，他继承了明代字汇、正字通的优点，并有所改进和发展。康熙字典在正集前面列有总目、简字、变四、等韵等项，以方便查阅，对汉字的延续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康熙字典成熟之后流传甚广，至今仍是人们阅读、整理、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今，在山西晋城皇城相府内，有一座中华字典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通过丰富的展品和多媒体展示，呈现了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馆内珍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字典和工具书，《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代字书，以及近现代出版的各类字典，展示了文字学、语言学的发展脉络。这其中，中华字典博物馆又以《康熙字典》闻名。这部字典收录了47035个汉字，并且首用字典二字。主持编纂这部字典的是两位大学士张玉书与陈廷敬。不过开始编纂该书的4年，张玉书病故，千斤重担便落在陈廷敬一人肩上。陈廷敬曾是康熙皇帝的老师，是康熙非常倚重的肱骨之臣。他一生为官50余载，担任过左都御史和吏户刑工4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奉旨编纂字典时已年过70，他本已告老还乡，康熙却将他留在京城，命他主持这部旷世巨著的编纂工作。康熙51年，书未完，人已去，陈廷敬没能等到康熙字典最终父子的那一天。4年后，这部倾注了他晚年最后心血的巨著终于问世，而他的名字也永远与这部字典连在了一起。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沙宝亮演唱的歌曲《沧浪行》。歌曲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0: 刚才我们聊到了《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这类解读汉字的古代字书，它们都聚焦单字的形、音、义。而在古代典籍体系里，还有编纂逻辑截然不同的典籍门类，那就是包罗万象的类书。明代《永乐大典》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明永乐元年1403年7月，登基一年有余的朱棣下旨，要把自古以来的各种书籍里所记载的所有事物全部分类编辑在一部书里，方便检索。永乐五年第二稿完成，朱棣深表满意，定名永乐大典，亲自作序。后来明世宗嘉靖帝又命人重抄嘉靖副本。永乐大典按经史子集分类，囊括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等百家之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那么为什么要编纂这样一部博采众长的煌煌巨著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华揭秘》节目，一起探寻《永乐大典》背后的那些沉浮往事。
1: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倡导编纂的。
2: 就朱棣这个人，他呢非常勤政，每天天还没亮呢，他就准备上早朝，这一天都忙忙碌碌，到晚上回来啊，天都很晚了，他才睡觉。夜里边想起一些事情了，还起来给记下来。所以呢，这个人这么勤政呢，有的时候呢，处理公务的时候，有些事情不懂啊，要查书。朱棣这个人呢，他就是到中午午休的时候他不休息，他到便殿去翻书，翻书呢查阅这些东西可是很难找。你想要想查一个东西，谈何容易啊？如果有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东西，就是为了检索很方便，我想查哪一类的东西都能查到，那就太好了。所以呢，朱棣呢就萌发了修这么一部书的想法。
1: 公元1403年，永乐元年，朱棣告天下，编一部无与伦比的大书。朱棣把编书的活儿交给了当时号称第一大才子的谢晋。谢晋卯足了劲编修这部国家文化工程，第二年书就编好了，取名《文献大成》。然而对于大才子卖力编纂的这部《文献大成》，朱棣却很不满意。谢晋是典型的中国文人，天经地义的正统观念使得他采录的书籍理所应当的仅限于儒家经典。编《文献大成》期间，曾有一位教书先生专程到京城献书，谢晋一看便勃然大怒，命人把书销毁，同时取消献书人教师的资格。那书是批评南宋朱熹的，朱熹是孔孟之后最著名的儒学大师，批评朱熹在谢晋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2: 这个谢晋这个人啊，他是个儒家，他排斥其他的这个东西，比如佛学啊、道家呀、或者什么，他都不吸收。所以呢，他在编这个让他编这个大典的时候呢，他编的这个心思呢，就是以儒家的经典为主。
1: 日后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派郑和下西洋，疏通大运河，迁都北京，开创了永乐盛世的明成祖朱棣有着博大的雄心和理想。他要的是大气魄，是广开言路，能容百家之言，真正的文献之大成。朱棣决定重修。
2: 皇帝他讲的是我以儒道治天下，实际上所有的对统治有利的，或者说所有的人类 文化遗产的精的话，那你一定就封闭自己了，那你怎么能够完成你所要追求的那么一个宏大的事业呢？所以这我觉得也是朱棣成功的原因之一。
1: 永乐三年，朱棣任命当年为他夺取帝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僧人姚广孝重纂。

0: 为朱棣最信任的朋友，他非常了解朱棣的心思，不惜代价的到民间征书，即使为儒家学者所不屑的，也统统当作宝贝。编书不再仅仅是朝廷官员文人学士的事儿，僧人道士平民布衣也参与其中。
1: 明朝永乐时代以前的能找到的所有的书全找来了，我们现在大概能够知道从史书上记载有七八千种，主要的是他杂学的东西多，术数算命的，天文地理，什么东西他都有。所以这部书呢，真正的是应该是荟萃了在明朝初年以前的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书籍的精华。
0: 公元1408年，永乐六年，巨著编成，朱棣一见龙颜大悦，为其取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每册高15寸6分，宽9寸3分，宏大的开本在中国典籍中极为少见，彰显出皇家气派。3亿7000万字，22937卷分装为11095册。永乐大典成书后被珍藏在皇宫中，专供明成祖朱棣阅览。尽管十分喜爱这套大典，但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治国安邦中的朱棣根本没有功夫读它。史书记载，有明一朝只有第11任皇帝世宗嘉靖喜欢读永乐大典。
1: 看最多的就是嘉靖皇帝，他是看到这部书以后他大吃一惊，他说还这么好的书啊，怎么回事，还没有人看，太值得看了。于是他就不停的这个嘉靖看这个。
0: 1557年，嘉靖36年，皇宫发生大火，奉天门及三大殿被烧毁，火势蔓延，很快殃及到存放永乐大典的门楼。嘉靖皇帝严令将永乐大典全部抢救了出来。大火过后，心有余悸的嘉靖皇帝对永乐大典的安全产生了担忧。
1: 这可不得了，就这么一部手抄本，是吧？手写本，那时候不叫抄本，手写本，如果要是毁了，完了，着个火或者什么丢了没了，组织力量重新抄一遍。
0: 重录之初，嘉靖皇帝认为抄录上万册大典工程浩大，决定不必拘泥原来的样式和书法。然而抄录时发现，永乐大典版面设计得非常清晰合理，如果样式一改，上面的字和图形都要变化，反而不如照样临摹方便。于是嘉靖皇帝下旨全仿永乐大典正本，不加任何改变。对本抄写的重录工作持续了6年，直到嘉靖皇帝死后才完成。1567年，永乐大典终于有了永乐正本和嘉靖副本两个版本。
2: 今天我们查一个字翻一本书或许用不了多久，但这份便利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在灯卷前的坚守，也正是他们的坚守让字里千秋得以延续，让中华文脉绵延不绝。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
1: 我们在这首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时间00:00。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0: 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梅汝敖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唯一的中国主审法官，孤身周旋于11国法官之间，以风骨争国格，以法理定罪责，在充斥偏袒与偏见的异国法庭为意外受难同胞讨回公道。临危受命远赴东京，他为何因一张法官座椅寸步不让？面对松井石根辩护律师的狡辩，他和中国检察团队是怎样用铁证还原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各国法官量刑分歧巨大，他又是怎样凭一己之力多方游说，仅以一票的优势换来7名甲级战犯死刑判决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律人，执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敖。梅汝敖1904年出生在江西南昌朱姑桥梅村，父亲是读过8年私塾又学过现代测绘的年轻学者，比乡邻更早嗅到时代变革的气息。他把年幼的梅汝敖送进了江西省立模范小学。1916年，清华学校在江西招生，仅一省就有上千人报考，最终只录取5人。梅汝敖的名字赫然在列。清华园里，他组织超逃团体，和同学施晃、季昭鼎、鲁新青年谈救国路。1924年，梅汝敖赴美留学，先后获得斯坦福文科学士、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任教山西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复旦大学，讲授英美法、国际法，是当时国内少有的既懂英美法又有国际视野的全能型法学专家。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着手成立，国民政府却苦于缺少懂英美法的人。经外交部长王世杰举荐，1946年2月，42岁的梅汝敖被任命为中国籍主审法官，代表4亿5000万中国人民奔赴东京。3月19日，梅汝敖在上海江湾军用机场乘美国军用飞机飞往日本。临行前，面对围上来的记者，他目光坚定。审判日本战犯是人道正义的胜利，我有幸受国人之托，作为庄严国际法庭的法官，绝勉励依法行事，断不是那些扰乱世界、残害中国的战争元凶，逃脱法网。当得知11名法官中有9个年长于自己，他蓄起上唇胡须，让自己增添几分老成与威严。抵达东京后，梅汝敖见到了前来考察战后日本教育的老友顾毓秀。顾毓秀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知道梅汝敖是来参与审判日本战犯的，特意为他举办欢迎宴会。期间，顾毓秀郑重地递上一柄龙泉宝剑，梅汝敖深深鞠躬，恭敬接过，拔剑出鞘，慷慨陈词。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我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宽恕以待人，但为防止将来再有战争狂人出现，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1000万冤死的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远东及世界和平， 我既受国人之托，决心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宴会现场顿时响起一片掌声。然而追寻正义之路从一开始就布满荆棘。1946年4月，十一国法官齐聚东京，正式开庭的日子就要来临。一个问题摆在所有人面前，法官的座次该怎么排？按受降签字顺序，应当是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这是最合情合理的安排。中美加等国法官都赞成，但澳大利亚庭长韦伯想让英美法官坐在自己左右，把中国排到第三位，双方各执一词，场面陷入僵局。梅汝敖用半开玩笑的语气说，我看按受降顺序安排坐席最为合适，如果诸位不认同这个国际惯例标准，那不如按照各位的体重来决定座位顺序，体重大的人居中，反之在侧，这样即使我坐在最边角，也对本国政府有交代，也好再另派体重者来参与审判。这番话引起哄堂大笑。1946年5月2日，也就是正式开庭的前一天，是座次斗争最激烈的一天。这天上午，书记官长紧急通知各法官，下午4时举行开庭仪式预演，还要拍照，嘱咐大家穿上法袍。法官们按时到达后，韦伯蛮横地宣布了自己的决定，行列及坐席次序为美、英、中、苏、法、加、荷、新、印、非。他还搬出麦克阿瑟的名号施压，说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同意的安排。梅汝敖首先表示这个安排是荒谬的，他既不是按受降签字次序，也不是按联合国安理会五常排列次序，更不是按一般国际会议国民字母先后排列次序，用意何在，实属费解。我不能接受这种安排，也不会参加今天的预演仪式。说完，他脱下法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以示抗议。此后，韦伯三次登门，又是劝说，又是威胁，梅汝敖始终不为所动。最终，韦伯不得不妥协，同意将中方法官排在第二位，中国国旗置于首位。梅汝敖这才重新穿上法袍，落座拍照。当晚，他在日记里写下：座次之争不是争面子，是争民族尊严。我多争一分，死去的同胞就多一分安慰。在涉及国家荣誉的场合，梅汝敖寸步不让，凭着决心与勇气，赢得了弥足珍贵的胜利。顺利开庭不过是审判的开始。梅汝敖在日记中表露决心，若不能严惩战犯，绝无颜再见江东父老，为倒海而死，以谢国人。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28名甲级战犯被押上被告席。梅汝敖注意到几个细节，东条英机的双手微微发抖，松井石根低着头不看法庭墙上挂着的南京大屠杀照片。这场审判比梅汝敖预想的更艰难，日军在战败前销毁了大量档案，战犯们更是统一口径，拒不认罪。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甚至说，南京事件是中国军民抵抗引发的混乱，不是屠杀。好在中国检察团队早有准备，1946年4月，他们找到了一份决定性证据，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1937年12月发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这份用密码写成的电报详细描述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日军士兵在街上随意抓人，用刺刀挑死婴儿，还把妇女拖进教堂强奸后再杀死，还举行砍头比赛。电报的最后写道，这不是个别士兵的行为，是整个日本军队的暴行，他们像一群失控的野兽在南京城里肆虐。 这份来自法西斯阵营内部的证词让法庭瞬间安静下来。当翻译念到砍头比赛时，

梅汝敖看到松井石根的身体猛地一颤，而这个南京大屠杀的主谋此前一直声称自己对士兵的行为不知情。更具戏剧性的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出庭作证。作为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溥仪深知日本分裂中国的阴谋，但他害怕自己被牵连，中国检察团队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说服他出庭。1946年8月16日，溥仪穿着一身深蓝色西装走进法庭，面对法官提问，他从板垣征四郎1931年如何威胁他合作，讲到1937年如何被迫祭祀日本天照大神，再讲到1941年妻子谭玉玲被日军毒死。他越说越激动，最后拍着证人席喊道：“我是中国人，我从来没愿意当日本的傀儡。”当辩方律师拿出一封据称是溥仪写给日本陆军大臣的黄绢信，企图证明他是自愿复辟时，溥仪当场怒斥：“这是伪造的，我的玉玺是方形的，上面刻的是康德玉玺，这封信上的印是圆形的，根本是假的。”作为伪政权的名义元首，溥仪的证词彻底揭穿了日本声称满洲国是独立国家的谎言，也让板垣征四郎的辩护土崩瓦解，为后续判定板垣征四郎等战犯的侵略罪行提供了关键支撑。1948年4月，东京审判的庭审环节落下帷幕，最关键的量刑阶段随之到来。11名法官围坐在密室中，一场决定千万同胞血债能否得偿的辩论激烈展开了。按照程序，死刑判决需6票赞成才能通过，每一票都重若千钧。由于各国法律对死刑规定不同，且法庭没有共同的量刑依据，法官们各执己见。庭长韦伯提出将战犯流放荒岛，理由是要给日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印度法官帕尔的主张更为极端，不仅认为所有战犯都应无罪释放，甚至宣称侵略战争不是犯罪。法国、荷兰等国法官因本国已废除死刑，同样对死刑判决持反对态度。美国法官则只执着于对虐待美军俘虏的战犯判死刑，对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暴行却轻描淡写。这样的局面让梅汝敖成了密室里最焦急的人。他清楚，若这些战犯得不到死刑严惩，不仅3500万伤亡同胞的冤魂无处告慰，更会让日本军国主义留存侥幸之心，未来恐再掀祸端。那段日子，他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与其他法官的沟通上，怀里总揣着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和证人证词，一次次向他们讲述日军的暴行。他们把婴儿挑在刺刀上取乐，把孕妇的肚子剖开，把老百姓赶进河里淹死。这些罪行比纳粹在奥斯维辛的暴行更残忍，要是不判死刑，正义何在？有一回，他找到法国法官伯奈尔，对方坚持文明国家不该有死刑。梅汝敖沉默着拿起桌上的玻璃杯，缓缓倒满水。伯奈尔先生，这杯子是文明，水是人民，要是日军把水都倒掉了，杯子还有什么用？这句话让伯奈尔久久无言。投票那天，梅汝敖的手心浸满冷汗。法官们依次投票，当书记员清晰地念出赞成死刑6票、反对死刑5票时，梅汝敖眼眶发热，过往的画面在脑海中翻涌：南京街头倒下的同胞，父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重新开庭，至11月12日宣读判决书，总共用了7天时间。25名被告人中，7人被判处绞刑，16人无期徒刑，1人20年有期徒刑，1人7年有期徒刑。12月23日凌晨，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战犯在东京朝鸭监狱被执行绞刑。梅汝豪没有去现场，只是在酒店房间里对着中国地图静静默哀。他知道这不是复仇的结束，而是正义的开始。判决公布后，梅汝豪应邀在日本朝日新闻发表告日本人民书，字里行间满是对未来的期许。经过这次审判，日本军界首脑的暴虐行为和虚假宣传已昭然天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最后审判清除了中日两国间善睦相处的这些绊脚石，对于今后中日间和平合作相信必有贡献。然而审判之后，美国操纵法庭以罪证不足免于起诉为借口，先后分两批将剩下的42名日本甲级战犯全部释放。1948年12月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实际上已无事可做，各国法官纷纷返国。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一纸任命送达东京，拟委任梅汝豪为司法部部长。1948年底的中国，解放战争已全面白热化，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官场腐败丛生，民生凋敝，民众深陷民不聊生的绝境。远在东京的梅汝豪每天清晨翻开逝者送来的英文报纸，字里行间尽是同胞以树皮泥土裹腹奄奄待毙于机井的悲惨消息，内心满是焦灼与痛心，对国民党政府非常失望。面对这份看似显赫的官职，梅汝豪毅然公开声明拒绝到任。更使梅汝豪感到怨愤的是，蒋介石政府扬美国鼻息，非但不向同盟总部提出引渡日本战犯之要求，反而在1949年1月26日上海解放前夕，把在中国创造并推行三光政策的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宣告无罪释放了。1949年6月，梅汝豪从东京辗转抵达香港，很快与清华校友、时任中共驻港代表的乔冠华取得联系。当乔冠华问他要不要去北平时，他毫不犹豫地回应：“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自己的国家。”同年11月，梅汝豪乔装成商人，在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从香港秘密启程，最终安全抵达北平，投身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到达北平的第三天，梅汝豪应邀出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大会，周恩来握着他的手向全场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豪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新中国成立后，梅汝豪成为外交部顾问。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阴魂复活，又一分子在名古屋为东条英机等7个被处死的战犯树碑立传，把他们吹捧成所谓殉国烈士、民族英雄。梅汝豪闻之拍案而起，多次撰文批评日本某些势力企图复活军国主义，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行径。1973年4月23日，梅汝豪在北京病逝，享年69岁。梅汝豪逝世3年后，家人遵照其遗嘱，将厚达1尺多的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文原稿及他参加东京审判时穿的黑色法袍捐献给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他们记录了那段坎坷艰难的岁月，警醒后人勿忘国耻，吾辈当自强。如今，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的那件

法袍，每年都吸引着无数观众驻足。这件法袍不显华贵与威严，却以无声的庄重诉说着一个民族在血火淬炼后的尊严与重生。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唐中华，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0年，根据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也随之广为传唱。
1: 你们就是把我再监禁起来，也夺不走我这颗永远属于中华民族的心。
2: 教授同志，请允许我告诉您，从现在起飞机将进入我们祖国的领空了。
1: 哦，谢谢。
0: 1970年初，由张扬创作的小说《归来》成为流传全国的手抄本。这是一部描述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塑造了丁洁琼、苏冠兰和叶玉涵三位甘于奉献、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形象。1979年，这部秘密传抄多年的小说终于得以公开出版，书名也改为了传抄过程中流传最广的《第二次握手》。小说在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3: 听众朋友，我是《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第二次握手》扉页上有一句恩格斯的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展示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这种痛苦和这种感情。
4: 请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由孙杨播讲。
0: 1980年，几经周折的《第二次握手》被搬上大银幕。影片中三位科学家之间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眷恋，感动了全国观众。李谷一演唱的主题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优美婉转，情真意切，讴歌了海外科学家不畏艰难回归祖国的高尚情怀。多年以后，主人公丁洁琼的扮演者谢芳唱起这首歌，依然眼泛泪花。

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不仅唱出了科学家的报国之志，也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的经典一幕，女科学家丁洁琼坐在飞机窗口俯瞰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了，我亲爱的祖国，我的父母之邦。

1972年7月，作曲家施光南把刚刚完成的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妻子吴如丁。施光南一生创作。

0: 作家韩伟回忆，收到好友施光南寄来的曲谱时，他正准备去海河游泳，匆匆一瞥，旋律顿时萦绕脑海。韩伟在水中就哼唱起来，越唱越激动，最后干脆站在河边填完了词。
1: 天快黑了，最后最难填就是那个来来来
2: 啊，
1: 因为那时候啊，那歌曲都很沉闷，像这么欢快的，特别是最后那个来来来，那种跳跃，没有歌曲这么写过，觉得特别新鲜，后边不就填不下去了，我想怎么办，干脆都写成来来来吧，我就给施光南寄回去了。
0: 维吾尔族民歌的典型节奏和音调，加上热情洋溢的歌词，打起手鼓唱起歌，在上世纪70年代初迅速传唱。实际上，施光南并没有去过新疆，把民族歌曲艺术化，把艺术歌曲民族化，是他有意而为的艺术追求。
3: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音乐，而且特别热爱我们国家的民间艺术，那个时候呢，我自己尝试创作了一些曲子，但是由于生性比较羞涩，不好意思说成是我自己写的，我就取了各种各样的笔名，比如说藏族的就取名字叫扎西，蒙族呢叫朝鲁等等的，取了很多这样的。
0: 1940年出生的施光南经历过山河破碎的苦难，也见证了共和国欣欣向荣的景象。歌曲浓郁的新疆风情里，热爱家乡、建设祖国的豪情呼之欲出。这份喜悦与憧憬是施光南对爱人的表白，更是音乐家唱给时代的情歌。韩伟说，施光南的音乐作品始终呼应着时代，呼应着人们对美。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他们本是流离失所的孤儿，却在七贤庄的烈火中淬炼成钢，用稚嫩的双肩扛起民族的存亡，以无畏的勇气撕碎敌人的罗网。这不仅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护送，更是一群孩子在战火中寻找信仰、重塑灵魂的涅槃之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致敬那些在隐蔽战线上从未长大的小英雄。第三集。

0: 了报纸。
1: 哎哎，谁子儿？你这今儿个是咋回事？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平时我上班比谁都亮。
0: 刘嫂，你看那边。
1: 哎呀，小包头，你做啥嘛？咋偷偷摸摸的？
0: 刘嫂，你吓我一跳。你看那个联络处门口
1: 啊，
0: 来了一辆高级的轿车，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车。
1: 我的神呀，错死了，这是啥车呀？
0: 亮的就能照出人影。
1: 哎，从
0: 车上下来那个穿长袍戴眼镜人是做啥的？看样子应该是个有钱人吧。
1: 嗯，我看像大方。哎，快看，栗子道员带人着他们出来。哎，这话你赶紧买你包子去，不要棺材。
2: 看报，看报。中共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共赴国难抗日。
1: 哎哎哎，栗子儿，你过来。
0: 刘嫂，还有事儿？
1: 栗子儿，你咋说红军改国民党呀？你这话要叫特务听见，你小命都没有了。
0: 刘嫂，不是改成国民党，是咱红军换了个名，联合他们一起揍小日本。
1: 嗯，
0: 你看门口那个牌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以后公开帮咱老百姓抗日了。
1: 哦，我的神呀，还真是换了。哎，穗子，你可小心，你看对面我修鞋的，我拉车的，都是贼眉鼠眼，不好好走生意，老朝咱们这大门看，没有一个好。
0: 哎，谢谢刘嫂，我知道了。
1: 嗯。
3: 1937年8月，位于七贤庄的红军联络处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1937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该办事处再次更名为第18集团军驻陕办事处。
4: 全体登营，立正！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都穿上了八路军服装，我们每个人都是八路军战士。这位是李副官。
5: 同志们好。
6: 不对呀，俺们离职到院，咋一下子变成李副官了？
7: 李副官，哎，那我们是小八路的。
4: 不许交头接耳！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中华，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下面，我们请李副官讲话，大家欢迎。
5: 同志们，实行全民族抗战，对我们办事处的同志来说，就是干好自己的工作。办事处坚持的原则是有理、有利、有节。最近形势变化比较复杂，随着接待任务的增加，上级决定将七贤庄的3号、4号、7号等几个院都租下来，在做好送进步青年去延安各项工作的同时，院里要来一些首长和尊贵的客人，咱们的接待任务一点都不能马虎。具体工作由林教官负责，大家要保证做好每一个细节，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政治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
8: 有。
5: 同志们，我们要随时提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破坏活动，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让八办成为出入延安的重要门户和红色桥梁。
4: 刚才李副官讲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前段时间我们学习了一些礼仪接待的常识，现在考一考大家。刘存良，出列。
9: 是。
4: 请回答，来客人后应该做什么？
10: 报告教官，应该等几体温、签标，并报主管正身。
4: 不对， 这是七延安学生的接待程序。如果来的特殊客人，我们该怎么办？你们有谁知道？
8: 报告林教官，我知道。
4: 张仁哲，说。
8: 应该先笑脸引导客人进大门，领到客厅外，帮客人把大衣帽子挂在衣架上，请坐上茶。
4: 嗯，好，很好。大家集体重复一遍。
9: 帮客人把大衣礼帽挂在衣架上，请坐上茶。
4: 都记住了，任何人都不能大意。接下来我教你们在细节上具体怎么做。
5: 同志们，打断一下，少卿，来贵客了，看来要活学活用了。
4: 知道了。同志们，在实践中学习是最好的锻炼。马上就要来一位尊敬的客人，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个机会。

0: 李先生，一路辛苦，这边请。哎，
1: 好好，请好。<笑>
2: 林副官，哎呦，搞得这么隆重，还夹道欢迎啊！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欢迎李先生，您是我们尊贵的客人，应该的，应该的。
0: 李先生，您的大衣给我，我帮您挂起来吧。
2: 好好好，我自己来脱。
0: 我来帮您脱。
2: 李先生，您的拐杖脚镣呢？
0: 小同志，这个嘛，还是给我吧。自己带着行走啊，方便一些。
2: 哎呀，真是让李先生见笑了。你们，哎，你们，哎，你看这，
0: 你们真是太热情了。你看外边那些特务，一派阴冷的气氛，可一进来就感觉像另外一个世界啊！
2: 对不起，李先生，这些孩子都是农村来的，不懂礼仪。
0: 哎，
2: 我觉得挺好的啊，没有不礼貌的地方。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啊！
0: 哎呀，感谢您的理解，您一路辛苦了。
2: 哎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虽然是民主人士，但是这个国也是我的国呀。我一定要去延安看一看，尽我一点微薄之力。比起那些前线抗日的将士们，我这算什么？
0: 李先生，您请放心，我们一定把您安全送到延安。
2: 嗯，一定安全送
0: 你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啊！认识一下，我叫李开元，你以后也可以叫我同志。来，我们握个手，好吗？
1: 好不好？
2: 同志，李先生叫我同志。
0: 怎么不能叫啊？我们都是同志，你说是不是啊？
2: 嗯。
0: 哦，对了，你年纪这么小，家在哪里啊？为什么要参加革命？
2: 我是甘南人，我没有家。爸爸妈妈去世的早，我和奶奶靠着要饭过日子。红军来的那天，奶奶得了重病，是红军的哥哥姐姐帮我安葬了奶奶，所以我就参加了红军。
0: 儿女同志，你是好样的。你看，我有点激动了，不好意思啊。哦，对了，你们几个小同志都叫什么名字啊？
3: 李先生好，我叫张仁哲，山西人，13岁。俺叫刘存亮，家是河南洛阳，14岁。
0: 你们这些娃娃就是火种，有你们，抗日的火就能越烧越旺。
4: 李先生，接到您要去延安的消息，首长连夜从延安已经赶到西安，专程来接您了。
0: 对啊，
4: 现在正在会客厅等您呢。
0: 哎呀，谢谢首长，谢谢首长。虽然一路上辗转反复，不过想到马上要到延安了，我这心里啊还是很激动的。
4: 李先生，请
0: 啊，请。
5: 首长吃饭了吗？
3: 周副主席终于吃上饭了，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他一直没有休息，眼看就到了中午了才吃了一碗面条。
5: 周副主席为了革命真是操碎了心。
3: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看我这张纸上是周副主席教我写的字。
5: 这快让我看看，
2: 周副主席给你写的是什么字啊？
3: 我进去给周副主席送饭，周副主席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张仁哲，他说你这个名字好呀，仁，古代人讲究人伦理念，哲嘛是聪明有智慧的意思，你父母给你起了个好名字。周副主席还问我会不会写字，我说认识一些字，但只会写几个字。周副主席就拿起笔一笔一画地教我写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教我写危字的时候说，这一横是民族的脊梁，不能弯。你们看，这是他帮我改的笔画。周副主席还说要告诉李副官给我们开写字课， 他说不认字，写不了传单，学不好文化，打不了胜仗。
2: 我也想要中副主席教我写字。
3: 二妮，那您只能等下次机会了。中副主席马上和李先生一起回延安了。
1: 在我们一边，世界伸给中国手。日后胜利必属于战斗。
3: 怎么了？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
5: 安晴姐好像有人朗诵诗歌。
3: 这声音像上次送进步青年去延安时他们朗诵的抗日诗啊。
5: 肯定是送周副主席和李先生了。
3: 走，我们去看看。
5: 走。
1: 啊，醒狮，发出你最响的吼声吧，展示你最强的威力吧。
3: 这声音怎么那么熟啊？
1: 生存本身。
5: 大家先让一让，让一让，俺们紧着看看。
1: 在烈火中心生。
5: 怎么是你？
6: 忍者。
5: 你怎么在这里？长忍者，恁认识？这是恁老乡不？
3: 他是我小舅，叫高洪基，比我大五岁。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他那个时候爱唱歌，后来到北平去上大学了。
7: 哎，同志，你们认识啊？他要去延安，因为没有任何地方党组织介绍，我们也没办法给他办手续。他就在门口大声朗诵他写的诗，引起人们围观。
8: 忍者，你要替我说话啊！我一定要去延安，不管用什么办法。我学的是艺术，可以搞宣传，把我的专长发挥在革命最需要的地方。
3: 小舅，你放心，我会给组织汇报的。不过，像你这样的情况，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党组织介绍的，一般情况要先去培训班学三个月。学抗日政策、军事常识，合格了才能去延安。啊，这是中央定的规矩，为了防止特务混进来。
8: 三个月？那不是耽误我去延安吗？啊，不行不行，忍者，
9: 你再帮小舅想想办法。
3: 嗯，不过也确实还有一种办法。
8: 只要能早日去延安，叫我干什么都行。
3: 好，小舅，走。我先排你住下，我来担保你的人品，但组织会派人查你在北平的经历，没问题才能走。啊，这是原则，不能含糊，看能不能通过。
8: 太好了。等等，不对啊。
3: 嗯，
8: 我说忍者，你把我行李放下。
3: 怎么了？
8: 张忍者，你是不是在忽悠我？大门在这边，原来你要赶我走啊。
3: 小舅，你误会了，现在来搭办的人太多，我们在旁边的革命公园专门做了房子，你可以先住在隔壁。
8: 哎，你咋不早说呢？我就说嘛，外省还能欺骗舅舅。走。
10: 同志们，这片黄瓜地啊，再浇点水，过几天就可以摘了。
11: 同志们，快来休息哈。
10: 哎呀，刘嫂，又麻烦您了，挑这么沉的担子，快快快，我来接你。这个呀，是粮粉的钱，您收好。
11: 哎呀，李副官，你这么做啥嘛？你们在地里手刨土流汗，我送碗粮粉算啥嘛？哪有说吃自家饭还有钱的理的嘛？
10: 哎，刘嫂，您的心意我们领了，但不能违反纪律。
11: 你再提钱，我就跟你学习了。来，我给大家盛碗粮粉。来，忍者，大家都过来休息一会儿。
2: 刘思良，我看你那碗吃起来好像特别香，给我尝一口。
5: 那可不中，都是刘嫂盛的，咋就俺的好吃？
2: 别这么小气，你给我尝一口。
5: 你又动什么歪脑子？俺偏不让你尝。
2: 啊，刘思良，你别跑啊！我跟你开玩笑的。
5: 嗯，真好吃，刘嫂。再过一段时间，咱们就有菜吃了。
10: 对呀，刘嫂，你看门口这一大片菜地都是咱们战士们自己种的，以后呀您就不用买菜了。你看这西红柿、黄瓜、茄子、辣椒，哎呀，要啥有啥，您随时过来拿就行。
11: 那太好了呀，那看着这些娃娃呀就像看见我的狗娃儿，只是有些可惜，我的狗娃儿啊再也回不来了。
10: 刘嫂，狗娃是您的孩子吗？
4: 咋没听您说过呀？
11: 哎，我儿子，如果他活着，也该有十七岁了。那老孩儿是给省主席宋哲元做饭的，他为了能让儿子吃饱肚子，就参加了宋主席的队伍。那一年呀，日本人打到热河，眼看就要过长城了，他们二十九军啊就上去了，结果父子都没有再回来。
4: 刘嫂，你别难过，我们都是您的孩子，你放心，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为您报仇。
3: 没错，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11: 好，好。
2: 吃完了，刘嫂，谢谢您，真好吃。
11: 你们爱吃就好，我走了啊，你们忙吧。
2: 刘嫂再见。
3: 刘嫂再见。
8: 二妮，
2: 你不光放心，我把钱夹在两个摞起来的碗中间了。
5: 二妮儿，原来你追我是为了？
2: 当然了。
4: 二妮这个办法好，既没伤刘嫂的心，又守住了纪律。同志们，咱们是八路军，群众的一针一线都不能沾，这是比枪法还重要的基本功，都记住了没？
3: 记住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干续故事依托真实历史背景，人物与情节均为虚构。顾问安威，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吴若涵，艺术总监制作人殷满仓，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陈依然、魏舒然、李晶晶，录音制作李清源、蔡思雨，主演吴若涵、陈依然、刘思阳、王新宇、任玉恒、李逸飞、李文、李明宇。参加演播的还有魏舒然、邱正浩、齐帅正、戴静蕾、李依林、蔡思雨、袁子浩、何雨乔、古瑞峰，监制江兴超，指导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创作单位西安新因特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

就像寻常的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燕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新鲜说。

0: 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被视为日本开展和平教育、向世界传递反战理念的窗口，其展陈内容反映了日本官方对重要历史事实的态度。
1: 目前该馆正在进行时隔大约30年的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根据公布的方案，现有展陈当中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几个月之后就会被修改为淡化罪行性质的南京事件。
0: 南京大屠杀是不容篡改的历史真相，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明确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以国际司法判决形式判定了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所收录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同样采用这一表述。这样的修改措辞绝不是日本关起门来就没有人在意的家务事，而是关系到二战历史当中重要事实真相的国际事件。
0: 事实上，这并不是近年来日本社会第一次围绕侵略历史的表述引发争议。近年来，日本的一些教材不断减少侵略、加害这类表述，更多使用进出中国等中性的措辞。一些政治人物还公开质疑甚至否认既有历史认知。
1: 今天讨论长崎也绝不仅仅是在讨论一块展板的措辞修改。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如果侵略历史不断被弱化，日本年轻一代对战争的认识必然随之发生偏移，整个社会对于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的心理门槛也可能随之降低，战后和平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也就越容易发生松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继续要来关注的还有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植物七子花进入盛放期。记者深入保护区探访这只失而复得的稀世之花。
1: 另外，国际方面即将聚焦的有导弹库存告急、白宫和五角大楼紧急应对、美国军工供应链如何走出困局。
0: 最近江西九江琵琶亭前的无弦琵琶雕像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刷屏了。这个琵琶雕塑上呢没有琴弦，但是每到雨天，水珠就会从屋檐滴落，丝丝缕缕就成了琵琶的天然琴弦。
1: 更妙的是，当雨滴落在青石板上，叮咚奏响的声音正好应了白居易写在琵琶行里的场景，大珠小珠落玉盘。有网友评价，这里是天光作弦，江风当谱，让千年诗篇在光影雨幕当中苏醒。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3: 晚风临江，江水潺潺，蝉鸣与琵琶乐音交织。走进江西九江琵琶亭景区，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江畔伫立的巨型紫铜无弦琵琶景观。古朴大气的雕塑依托琵琶行文化内核打造，也是今年夏天九江最火的文旅地标。随处可见身着汉服的年轻游客来此处诵读诗文、临江怀古、取景打卡。
4: 我站在这个江边望着这一尊巨型的琵琶，我觉得它很神奇，它没有琴弦，就好像能够听见千年前的琵琶声响。我感觉白居易笔下的故事就不再是纸上的文字了，仿佛一瞬间我就穿越回到了浔阳古都。
3: 作为九江的核心城区，浔阳是长江文化带上一颗温润的明珠，九江更是一座被书香浸润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九江市浔阳区文旅局副局长黄玲宇子告诉记者，
5: 九江是名副其实的诗词之城，共有21篇经典诗文入选全国中小学教材，白居易、李白、陶渊明等众多文人墨客都在九江留下了传世名篇。暑期我们核心就是做好转化，把书本资源变成实景体验。
3: 从庐山创意逛山计划、云上音乐会、古风戏剧巡游，到白鹿洞书院国风课间操、浔阳区古风 NPC 巡游，再到庐山西海光影奇妙夜，九江持续探索丰富文旅业态。与此同时，借力 AI 短视频、数字光影等手段创新传播形式，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能。 线上话题热度持续破圈，线下客流稳步攀升。目前琵琶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已突破万人次，实现了网络热度向文旅消费的高效转化。九江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谭小天说，
5: 我们整合了琵琶亭、浔阳楼、锁江楼这些核心地标，打造了浔阳江诗词文化集聚带，同时不断的创新玩法，就是想让传统文化不老旧不沉闷，真正被年轻人喜欢。
3: 除了巨型琵琶雕塑俘获游客之外，跟着课本游九江特色研学线路同样成为今年暑期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研学带队教师吴伟认为，
6: 这次来琵琶亭实地研学呀，我们看着江边的景色，听着这个现场的讲解啊，我们整首诗的画面和情感一下子都立体了。所以这种边走边看边学的这个方式，确实比单纯上课有趣太多了，而且也记得更加的牢固。
3: 九江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谭小天认为，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九江文旅的核心底气，而年轻化、场景化、数字化的创新表达则是文旅长效出圈的关键。
5: 不再单依靠风景引流，而是靠文化赋能、业态创新、场景打造，让老文脉适配新青年，老资源催生新消费，真正实现古色文旅活起来，能够长效红下去。
0: 这个夏天带着游客走进诗与远方的，不仅有九江火起来的千年文脉，还有贵州小村庄的溶洞探秘。
1: 嗯，
0: 在这里桨板轻轻划破幽蓝的水面，头顶是万年的钟乳石，耳畔只剩下桨声、水声和呼吸声。最近在贵州清镇官游村，如果您也想体验一把这样的桨板探洞，现在订票的话可能也得等到半个月之后才能去了。
1: 嗯，那么一个溶洞怎么让一座静谧的村庄重新热闹起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咱们今天呢走进贵州清镇，听一听大山怎样迎接外来客，留住归乡人。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孟雍。
7: 是贵阳，沿沪昆高速向西约半小时车程，又来到了新镇市。八月的暖风吹响了铃声，也将官游村的稻田染成一片青绿。官游村坐落在连绵起伏的喀斯特群山间，距离村口两三百米藏着一个溶洞，名叫石溶洞，原本是夏日里村民纳凉戏水的去处，可这几年石溶洞被探险爱好者发掘，登上了杂志封面，一下子成为热门打卡地。
8: 里面好玩吗？
9: 好玩。
7: 桨板探洞、游泳求渡，家门口成了热门景区。村里的于明艳也转行做了桨板领队，一大早他就带着游客进山了。
8: 把你们装备提好，注意安全哈。
7: 一汪地毯引入山腹，阵阵凉风从洞口涌出，像是大山在深呼吸。
8: 洞内的温度常年16到18度，水的话温度应该在10度左右。
7: 于明艳一边帮队员系牢救生衣，一边拧开头灯，让光柱照进洞口。石溶洞是典型的喀斯特溶洞，洞内分布着30多个碧绿透明的钙滑池，像散落在地底的翡翠珠链。头灯照向幽蓝的水面，能看见水底的石花。桨板轻轻一推，洞壁万千景象缓缓后退。
8: 全程有30几个团就不停的需要一直爬桨板，然后下板上板。
7: 桨板穿过一方幽潭，游客就要徒步走到下一处，途中还会遇到几十处梯级瀑布，反复登板滑行。一趟下来虽然体力消耗不小，却越玩越上瘾。
8: 要小心点，
7: 遇到低矮的岩顶，人得平趴在桨板上，贴着水面蹭过去，过后抬头，整座地宫仿佛都在眼前晃动。桨板探洞是清吉县户外项目，安全和专业引导是头等大事。遇到高坡，领队会给游客套上绳索，一点点把人从高处放下，有专业人员辅助，这个惊险过程像坐滑梯一样。
8: 比较多就游泳嘛，洞潜也有，就很多客人都喜欢潜水的会带脚蹼过来潜水，或者喜欢跳水的也会就跳水玩。
7: 于明艳个子不高，亲和爱笑，以前她是全职妈妈， 裴信成为持证领队后，每天要带着游客走两趟。他还用短视频记录日常，镜头里的山水和笑声感染了很多网友。
8: 我在这边工作是挺开心的，因为这边就面对不同的客人嘛，然后不同的小朋友整天会问你，教练阿姨这个是怎么回事呀，会告诉小朋友中午是怎么行程。

0: 就咱们不要去破坏它。
1: 为保护生态，溶洞只在几处关键点布设了柔和的光照，为游客留下打卡拍照的最佳角度。为保障这项新兴户外运动的安全与专业，两年多来，灌油村不少村民参加了系统化培训，正式持证领队已经超过100人。54岁的陈千亿是年纪最大的，大伙儿都叫他老陈。
2: 很多村民他就没出去了，啊，他就在家门口上班。哦，还有游客进来了，好，我们这里面就给游客说一下什么里面故事，然后也宣传我们地方的猕猴桃。
1: 想当领队并不轻松，陈千亿先后考取了桨板运动员证、红十字救护员证和山地户外指导员证，三证齐全。他还把儿子陈家威带入行，做专职摄影师。父辈扎根乡土的选择也深深影响了年轻人。
3: 暑期人员比较多，工资稍微要高一点，20000多一点，本地人一直参与在其中，跟随石龙洞的一起发展，一起从中获益。
1: 最后一批游客乘坐桨板出洞，在洞口脱下救生衣，摘下安全帽，陈千亿跟大家告别。返程时，夕阳已经铺满田野。小时候他在洞里嬉戏，青年时他外出奔波，如今溶洞还是那个溶洞，但他不用再走了。大厦用独特的馈赠为远方的客人带去惊喜，也留住了归家的人。
4: 好，接下来我们去湖北去探访一种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植物七子花。七子花因为每簇花序由七朵白色小花簇拥成团，所以得名七子花，是我国首批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1907年，英国植物学家在湖北兴山首次发现了七子花，但此后的上百年里，原产地再也没有见到它的踪迹，一度被认为已在湖北野外灭绝。
5: 直到2022年8月，与当年模式样本完全一致的七子花群落，终于在湖北西北部的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重新发现。那现在呀，正是七子花盛花期，让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张向清、林忠杰一块儿深入保护区，走进这株失而复得的稀世之花。
6: 这有种里面完全没路的感觉。
7: 对，这得用路直接走，我们不是这不是搞皮划过来，
6: 这之前走路的印子是吧？
7: 对。
8: 距离目的地还有半个小时的步行路程，这里已经是汽车能通行的最远的位置。
9: 进入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处，记者只能汽车步行，手机信号也逐渐消失，可植被越来越密，脚下的苔藓也越来越湿滑，一切迹象都表明，我们已经踏入一片人迹罕至的山林，这里就是七子花生长的家园。
10: 进入到这个七子花分布区了，现在这边就碎了。
8: 可以看到七子花已经纷纷迎来盛放期，清澈的溪水流淌在山间，各种颜色的蝴蝶在林中飞舞，怪不得我们要来到这里才能见到它。
9: 2022年，几名做资源本底调查的队员在南河保护区一处山脊边偶然发现了这簇小花。湖北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邓正群说，七子花的再次现身轰动了整个植物学界。
10: 因为毕竟是个114年都没发现了，很惊奇。发现了后，湖北省也把它列为需要重新保护，了解它的习性，观察它的无后期。
9: 为了守护好这一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区成立专班进行数量调查，编制保护规划，并对发现的七子花逐一编号挂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也加入守护行列。湖北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员李顺全：
11: 每天都是弄个小摄像，是不同地方看看有认为何都没有，给老百姓宣传教育，挂牌的不能破坏。
9: 广东省珠海市一家科普中心也长期致力于七子花的保护和宣传，负责人宗祖良说，这样的活动他们会一直坚持下去。
12: 我们志愿者活动呢已经做了14期了，做科普工作啊，生态摄影啊，黄香蕉的安装啊，也算是这个为七子花做了一些工作和努力。
9: 如今南河保护区内发现的七子花已超过5000株，保护区还联合华中农业大学采用硬枝扦插方式开展人工繁育，进一步扩大七子花的种群数量。湖北省林业局

0: 等等。但是不管是活动延期还是因为航班取消无法到场，都可能涉及到退票的问题。而退票难，这也是很多线下演出票务投诉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1: 嗯，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就规定了，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和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新规出台之后，一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更加有效的解决？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黄东旭的报道。
2: 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过2.3万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77.18%。主要问题类型包括出现临时无法观演、重复购票等情形时退票困难等等。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去年下半年曾经开展文体票务消费专项调查，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介绍，
3: 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渠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找，智能客服答复也不准确。
2: 目前一些演唱会等活动的门票已经有梯次退票安排，越早退票可退款的比例越高。浙江的消费者王女士和丈夫计划一起观看本月的一场演唱会，第一次开票两个人只抢到一张票，按梯次退票标准全额退票。第二次开票时，夫妻俩从不同售票平台各抢到两张票，但规则限定二开不能退票。
4: 有一些其他的演唱会在付款之前或者在抢票之前，他们会给你弹窗，就说明一下是二开，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都是不可以退票的。这边他可能就用小字写了或者是没写，我其实是没有看到，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条款其实非常不合理的。其实退完票你还是可以回流继续卖，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
2: 对于梯次退票是否应该适用于各批次的开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告诉中国之声，梯次退票是平衡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和经营者风险控制的机制，不应该只适用于一次开票，但可以根据时间先后设置不同的标准。
5: 对于购买二开甚至三开门票的消费者来讲，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仅完全剥夺了其选择权，而且还有违同票同权的公平原则。但是由于这些门票它出售时间更后，对经营者而言呢，经营

0: 更需要通过推动改善行业整个的生态。
1: 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还规定，在销售门票的时候，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退票方式、退票截止日期、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和规则，以及不能退票的情形等信息。那么这里面说到的经营者应当如何来定义？怎么避免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互相推诿的情况发生呢？我们继续来听。
2: 卢女士的孩子和朋友相约观看七月中旬在上海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但台风巴威影响铁路航空交通，两个人都无法在开演前到达上海。卢女士申请退票，先是被要求提供各种证明。
3: 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证明你现在没有在上海，到我这儿来你确实是没有票的这样的截图，我们都发过去了，但证明最后他还是跟我说我不能退票。
2: 之后他又在演出举办地上海、网上售票平台注册地四川和主办方所在地广东之间被踢了一圈皮球，花半个月时间才解决。
3: 那个平台的人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很可笑的话，就是说我们演唱会召开啊，你不能来是你的问题，我这个真的是不可抗力，不是说我不想去啊。
2: 文体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谁才是应当负责的经营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江保国介绍，相关票务问题涉及多方参与，不是单一主体。主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都属于广义上票务服务的经营者，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具体营销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包括两种。
0: 第一种是票务平台在购票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了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民法典等相关规定啊，购票合同直接约束消费者与主办方，消费者在符合条件时可以向主办方主张退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票务平台没有向消费者披露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纠纷的话，票务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披露主办方的身份，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主办方来主张退票。因此呢，无论是票务平台还是主办方，对消费者的投诉均应当积极回应处理，而不是相互推诿。
2: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从今年十月一日起施行。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新条例将有效规制一刀切不退票、高额退票手续费等退改规则不合理、虚构门票抢购紧张等虚假宣传，以及不显著提示退票扣费截止时间等售前信息不全的问题。
4: 演出赛事主办方呢，要切实落实条例的要求，各类票务平台呢也要升级服务器以应对高并发购票，实时公布排队和余票的情况，建立风控模型，智能识别异常购票行为，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限购规定，并且要确保客服渠道清晰便捷，线上线下都能高效地处理消费纠纷。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来看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多家美国智库和媒体近日披露，在与伊朗进行了五个多月的冲突之后，美国的导弹库存亮起了红灯。其中，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约超过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40%，部分评估更是认为萨德导弹的实际消耗高达80%。有智库警告，当前的导弹库存已无法支撑美军在中东持续作战。
6: 美国一直被认为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为什么这次会出现导弹库存危机？被认为弹药库存告急又意味着什么？咱们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7: 导弹库存向来是核心机密，对于近期美国媒体持续报道美军弹药不足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严重不满，他称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在被追查，将寻求判处他们长期监禁。事实上，除了媒体披露这次美国导弹库存的消耗情况，也是美国智库根据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推算出的。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表示，

0: They took the evidence that Pete Hegseth gave.
1: 赫格塞斯当时申请追加670亿美元，他称战事已经耗资375亿美元，需要立即再填补67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也得到了许多人的证实。总体来看，这些推算数据基本正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接受采访时首次承认，目前美军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表面上看，一场地区冲突掏空了弹药库，但深层症结远不止打不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3: 第一个呢，这反映出美国他习惯打的是零接触、零伤亡的速战速决的战争，但是没有做好准备进行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地区冲突，更没有想到这种不对称的攻击会对它造成这么大的弹药的损耗。再有一个，美国很多的军工企业都合并成少数的几个寡头了，所以它的应急的生产能力是不够的。再有一个呢，美国它手伸得太长，摊子铺得太大，既要管欧洲，又要管亚洲，还要管中东，它还有大量的军工订单需要交付，就显得武器不够用了。
2: 尽管白宫否认因弹药不足暂缓对伊朗实施打击，但分析普遍认为库存硬约束已切实影响军事选项。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孔斯同时警告，美国的全球威慑能力，尤其是在应对潜在冲突时，面临严峻挑战。
4: 真正的挑战是它削弱了美国保卫我们在西太平洋的盟友，保卫我们在欧洲和中东的盟友，以及保卫我们国土的战备能力。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采购这些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方面遇到了挑战。
5: 面对窘境，美国国防部近日被曝要求军工企业必须在21天内提交扩产计划，这能否让美国军工供应链走出困局呢？继续来听报道。
2: 为应对导弹短缺问题，五角大楼正多管齐下，其中最核心的举措就是砸重金提升产能并完善供应链。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也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爱国者和萨德导弹。尽管五角大楼宣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不可接受，但现实远比指令骨感。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算了一笔账。
1: 爱国者武器系统拦截弹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目前日均产量仅约2枚，年产量大约在700枚左右。尽管他们计划将产能翻3倍，提升至每年2300至2400枚，但要实现这一产能三倍化，需要等到2033年，而且每枚导弹的单价高达350万至400万美元。面对每一枚袭来的弹道导弹，往往需要发射2枚甚至3枚爱国者导弹，因此导弹的消耗速度极其惊人。
2: 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罗伯特·汉密尔顿透露，美国已经开始挪用欧洲盟友的订单，用来补充自身被消耗掉的武器库存。此外，美国媒体还披露，美国国防部正积极与科技初创公司合作，试图用创新模式弯道超车。但是这些新兴力量能否在战时压力下克服供应链和量产难关，仍是未知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
3: 这些措施不太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它的产业的空心化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你要扩建生产线，你要招募新的员工，培训新的员工，而且有一些关键材料的供应，比如说是稀土啊，它要建立起自己一个独立的产供链的话，这都不是一时半会能生效的。
2: 5个月的冲突消耗的不只是导弹，更是一套神话。速生论的泡沫被捅破，军工产能的短板暴露无遗，全球摊子的大梦也被浇了一盆冷水。这场错配的代价，正由美国的全球信誉买单。
6: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晚高峰将首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所带来的影响，记者一线直击各地防台防汛最新情况，
1: 还会关注夏季野外动物致伤问题多发，哪些情况需要警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酱，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我们就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深入内陆给各地带来的风雨影响。
1: 嗯，
0: 台风白海豚以强台风级在浙江玉环登陆，又在温州乐清二次登陆之后，走出了一条罕见的慢弧线，逐步西移。其外围环流裹挟的充沛水汽，给东部和中部的多个省份带来了持续性强降雨。
1: 受到白海豚的影响，浙江、上海五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上海多个区普降大雨，金山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心城区和闵行、浦东等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上海的中心城区的大埔6小时累积降水量将达150毫米以上。那么有关上海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当地的总台记者杨松涛。松涛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嗯，请介绍一下现在上海的天气情况，包括这个城市运行、市民生活的情况有没有受到影响？
3: 你好，主持人。那么上海目前呢，降雨已经减弱，可以说外面只有零星的小雨。上海呢，这个大雨呢一直持续到接近中午。那么为了应对这场大雨呢，上海市的轨道交通有4条线路全线停运，上海地铁这个。在下午15点45分的时候呢，也发布公告，停运路段恢复运营。同时呢，为了确保这个运营安全，全网络的地面高架仍然是限速运营。那么今天呢，上海市的三岛客运、市内的轮渡、浦江和苏州河的游览客船都全线停运。因为市内轮渡停航呢，上海市启动了这个长江隧道、大连路隧道、复兴路隧道和银都路隧道等4条隧道的非机动车越江的保障措施。那么上海的交通管理部门建议今天啊，建议非必要不外出。那么上海市交通委和上海市公安局呢，今天也发布了通告，鼓励居民居家办公，同时要求呢，因本次台风这个造成职工误工的用人单位不得做迟到和缺勤处理，不得扣减工资福利，不得用法定假日和休息日作为补偿。那么上海金山区呢，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同时呢，金山区啊是发出了这个关于本市应对极端天气停课安排和误工处理的相关意见。除这个政府机关和直接保障城市运行的企事业单位外，其他的用人单位呢可以采取临时的停课、停工、停运、停航、停员、停业等措施，同时呢暂停举办户外群众性的聚集活动。那么呢，上海市一共有21万人在安置点过夜，在所有的安置点呢都是包吃包住，免费提供餐食。那么上海气象台介绍呢，目前随着台风逐渐远离，预计这个上海市这个最大的陆地阵风将降到7到9级，将继续降至5到6级，沿海地区阵风是维持7到8级。那么今天降雨逐渐减弱，凌晨呢预计上海市南部地区仍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累计雨量是30到50毫米。那么今天上海市将试行逐渐降级或者解除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你好，主持人。
1: 嗯，这是杨松涛为我们介绍的上海降雨的相关情况。
0: 台风白海豚已经移出浙江，进入到江西上饶地区。目前江西省已经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铁路、景区等公共服务同步调整，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详细情况来连线江西台记者段立敏。立敏你好。
4: 哎，主持人您好。
0: 立敏请来介绍一下江西目前的情况。
4: 好的， 当前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的持续影响，江西正经历一轮持续性大范围风雨天气过程，整体风雨的影响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阵风风力强。根据江西省气象部门实时监测和预报，8月10号至11号，江西北部、东部为降雨的核心区域，普降暴雨，局部大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可以达8到10级，大风降雨的叠加，致灾的风险就较高。白天具体的降雨分布来看，上饶、鹰潭两市的南部以及景德镇、福州、九江三市的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本轮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广，强度集中且持续时间久，将一直延续到11号。本轮台风降雨已经对于江西交通、城区的市政以及山区地质安全等多方面造成严重的影响。那么首先呢，是在交通运输方面，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已于8月9号至10号对于途经徐宁铁路、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多条线路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另外，持续的强降雨极易诱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边坡坍塌等次生地质灾害。在抚州市资溪县，为了应对台风引发的山洪次生灾害，当地各乡镇组织镇村干部网格员下沉村组一线，对于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护、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各重点风险点位设置警示标识，划定警戒范围，工作人员上门传递预警信息，提前转移临检群众。目前江西全省的防汛体系运转有序，自8月9号起，江西省已经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各地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隐患动态排查、险情快速处置机制，紧盯暴雨、大风及次生灾害风险，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秩序稳定。主持人。
0: 嗯，好的，段立民。
1: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台风残涡逐渐北上，遇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将给华北等地制造极端的强降雨天气。今天夜间到12号，河北大部将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升高。那么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河北台记者寇霞。寇霞你好。
5: 好的，主持人。
1: 嗯，介绍一下河北采取了哪些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5: 好的，我先来说一下当地的天气的情况哈。今天河北的唐山、保定、衡水南部、邯郸有中到大雨，极地有暴雨。11号哈，夜间到12号，河北的张家口、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极地有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气象部门预报显示呢，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将在11号的中午到12号的晚间对河北形成影响，风力呢会降到6级以下，但是会在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太行山的迎风坡地区呢造成强降雨。为此呢，当地也是采取了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哈。本轮极端的强降雨呢，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的灾害，各地也做好了防范的准备哈。保定的易县地处太行山的东路，属于山区和平原的过渡地带哈。西部深山区山体陡峭，沟谷纵横交错，汇水速度快，境内的岩体风化比较严重哈，地质结构也比较破碎，受短时强降雨的影响呢，极容易诱发泥石流等突发性的地质灾害。当地呢，则按照以前排查、以中巡查、以后复查的工作机制呢，开展了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风险地区的巡查排查。工作人员呢，重点查看易县的安格庄乡、金坡村西北450米的崩塌点位等的山体的裂缝变化以及岩体的稳定性哈，现场研判风险，动态的掌握风险的隐患变化的情况。同时呢，当地已对88处在测的隐患点位逐一进行了复核，聚焦西部山区的5乡1镇的重点区域，深入排查房前屋后、高陡边坡、临山建房、沟谷泥石流易发地区等的盲区死角哈。同时对地质灾害监测系统实行24小时不间断盯防，提前预警预报可能发生的灾害，将预警的信息呢及时送到群众的手中，真正的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防范。邯郸的磁县有山洪灾害威胁村有37个哈，地质灾害风险点有19处。全县划分为山区、丘陵区、城区等3大防汛区域，建立县领导包乡镇、 乡镇干部包村，村两委成员和党员包户，县直单位包重点村的四级联包网格化防汛工作机制，明确县乡村责任人1486人，乡镇包村干部哈24小时驻村在一线开展防汛工作。比如磁县陶泉乡按照风险等级划分3级转移迁层哈，精准摸排山洪地质灾害受威胁的群众，坚持就近安置投亲靠友为主，集中安置兜底保障的原则，精准落实避险转移措施，确保涉险群众呢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陶泉乡的南王专村党支部书记王耀红表示哈，一旦天气预报有大雨的话，村里会用广播站的大喇叭呢及时的通知没有投亲靠友的村民，让他们到达备足食物用品的村委会的安置点哈，来平安的渡汛。主持人，
1: 好的，寇翔。
0: 除了河北，预计12号到13号，北京、天津、山东一带的降雨都可能增强。北京市发布暴雨、山洪灾害风险、积水内涝风险等多条橙色预警，多区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北京的最强降雨时段为12号，也就是本周三的凌晨至夜间。北京全市拟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水利部今天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海河防总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立秋过后，北京的闷热情况有所缓解，但是暑热未消，小区里、写字楼里一台台空调还是在持续的运转。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呀，按下遥控器，凉风很快就吹出来了。但在这股凉风抵达千家万户之前，有人正一次次推开门，走进比室外更热的空间。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近日跟随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长春街运维班工作人员，来到了220千伏草桥变电站，实地探访高温负荷下的电网值守日常。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郭淼的报道。
6: 安全帽、全棉长袖工作上衣、长裤、绝缘鞋，穿戴整齐后带上巡检仪器，巡检开始。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长春街运维班副班长韩新宇和值班员孟凡奇打开了4号主变压器室的门。
7: 现在这个是
8: 对，变压器是咱们这个站内的最主要的这个设备吧。
6: 主变压器室是变电站中最热也最需要留意的区域之一。室内温度计显示，这里的室温已超过40摄氏度，设备表面温度则超过50摄氏度。高温之下，韩新宇和孟凡奇的脚步却慢了下来，看油温、看油位，检查设备外观有没有渗漏，再拿起测温仪对容易发热的部位逐一测温。韩新宇，
8: 变压器现在实际温度是55度左右吧，在一个就是正常允许的这个范围之内。这个温度呢，它其实显示的是我们变压器内部的上层的油的温度。整个设备上，我们就通过测温仪还可以检测一些裸露的导电部位，确认一下就是没有这种温度异常吧。
6: 34岁的韩新宇和30岁的孟凡奇都是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从事变电运维工作，日积月累练就了细致入微的排查能力。巡检不是简单的从设备前走一遍，而是把一座变电站拆成许多个细小的检查点，一个一个确认。韩新宇说，夏季负荷高峰期间尤其要盯紧设备运行状态、负荷情况。
8: 我们这边就是再检查一下4台变压器、散热器、中性点运行状态，包括控制箱和端子箱内的电源、线缆、端子排等，核查情况都是正常，没有问题，电缆舱整体外观都正常，放油阀阀门是正常关闭的情况，阀门没有渗漏的油滴，整个咱们电缆的外观也都是正常。
6: 任何一处异常都可能成为设备运行中的隐患。
8: 我们在开展巡检工作的时候，一般是两人一组来进行的，然后其中一人是负责操作仪器，然后另外一人负责记录相关的数据，工作会比较琐碎吧，确实需要我们就是有很强的这个责任心。
6: 从主变压器室出来是室外近3米高的散热器，孟凡奇正仰头查看每一片散热片的运行状态。
8: 散热器这边就是检查散热片有没有脏污，如果脏污它影响散热，有没有渗漏油，因为咱们油类的设备都是靠油去进行绝缘和散热嘛，然后如果有渗漏油的话，它有可能会影响这些功能。
6: 紧接着还要进入开关设备区，检查保护装置、指示灯、带电显示器，再用检测仪器贴近设备外壳，判断内部是否存在异常放电。
8: 检测没问题，都是正常。
6: 一遍遍测量，就像给设备做了一次细致的体检。韩新宇说，
8: 我们现在是变电站内都配了这个远程的监控系统和摄像机，然后它主要是可以帮助我们远程的查看一些设备运行的状态，然后另外可以观测设备的这个外观，然后但是呢，远程监控系统还是有它的盲区，还是存在这个观测的死角，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人工到现场然后来实时进行的，就没法使用远程的系统来进行代替。
6: 远程监测守着屏幕上的数据，而人工巡检要走到设备跟前，把那些看不见的角落再确认一次。韩新宇说，高温之下这种再确认变得更加频繁，
8: 尤其是这个负荷创新高以后，我们巡检的频率是由原来日常的每周一次然后增加到了2周5次，如果是通知相应的设备有负荷加重的情况，我们会再对相关设备进行单独的特殊巡检。
6: 设备间要查，地下电缆夹层要查，防汛挡板排水设备也要查，甚至角落中鼠药盒里的药有没有受潮同样不能跳过去。记者跟随巡检人员一路走下来，才逐渐理解这份工作的节奏。推开一扇门，测一个点，记一个数，再推开一扇门，再测一个点，再记一个数，没有异常就是最好的结果。一次完整的巡检和例行检查最长要持续4个小时左右。汗水从长袖工装里阴出来。孟凡奇，
8: 全棉的长袖工作服，它尽可能的去覆盖到全身，如果出现比如说火情啊，它不会像尼龙一样会粘在身上，然后就可以及时把它脱掉，然后保护自己的一个皮肤。
6: 那巡检的时候在里面是什么感觉？
8: 会喘不过来气，因为它你呼入的那种空气都是有一定的灼烧感，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工作还要保证这个工作细致有序，不漏过任何的风险，这是比较大的考验。
6: 孟凡奇说，巡检途中也有温度舒适的房间，例如保护室的设备需要空调保持在25摄氏度以下，从40-50度的设备间走进去，突如其来的凉意又让人格外敏感。
8: 这个屋机器要求是在25度以下，像夏季我们进站去进行全面巡检也好，特殊巡检也好，空调都是一个必查项，如果它要是损坏，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整个站的运行。
6: 对于运维人员而言，他们照看的并不是一台孤立的机器，而是一整套彼此关联的系统。设备本身要稳定，设备所处的环境也要稳定。高度集中4个字，在这座位于北京市区的变电站现场有了具体的样子。韩新宇，
8: 运维工作从公司层面提出的要求就是成为设备的主人，所以说我们需要对这个全站的设备进行一个了解，然后同时呢协调分配好这个各专业的现场的工作，然后这个工作也是能保障相当于我们整个这个北京电网，尤其是主网的这个正常工作运行，就是自己能承担这样的岗位感到荣幸吧。
6: 今年夏天，北京电网负荷持续攀升，在8月7号首次突破3000万千瓦。国网北京电力启动大负荷预警响应，增配调控值守力量，统筹外调电力，本地机组满发稳工。韩新宇、孟凡奇和他们的同事们继续赶往下一座变电站。用电负荷再高，也要让千家万户一切如常。这或许正是高温巡检最朴素的意义。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咱们接下来聊一下夏季野外动物致伤的话题。最近呢，浙江的一名女子在公园散步的时候被流浪犬舔了一下，随后在医院被诊断为狂犬病三级暴露，这也让不少网友感到疑惑，仅仅只是被舔一下也会得狂犬病吗？夏季野外活动怎么防范动物致伤问题？哪些情况需要提高警惕？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7: 入夏以来，气温较高，降雨增多，加之人们户外活动较为频繁，是动物致伤问题高发的季节。根据媒体报道，浙江一女子在公园遭遇流浪狗舔舐脚部，经医生诊断发现，该女子因患甲沟炎，局部皮肤有破损，因此狂犬病暴露风险较高。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工作专家组动物致伤工作组组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外科主任医师王传林介绍，狂犬病是一种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人畜共患病，主要通过破损的皮肤或黏膜侵入人体，致死率几乎达到100%。
9: 全世界95%以上的人的狂犬病是由犬传给人的，因为我们跟犬接触更密切，其他的动物，尤其是流浪动物，就是流浪的犬、猫、狗以及其他的狼、狐狸、臭鼬等食肉的哺乳动物和蝙蝠都属于狂犬病的高风险动物，被这类动物抓伤咬伤，我们一定要警惕，一定要按狂犬病暴露后的预防。
7: 哪些情况必须提高警惕？根据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2023年版明确，被狂犬、疑似狂犬或者不能确定健康的狂犬病宿主动物咬伤、抓伤、舔食黏膜、破损皮肤处或者开放性伤口、黏膜接触可能感染狂犬病病毒的动物唾液或组织，都属于狂犬病暴露，应尽早进行正确预防处置。王传林解释，在野生流浪动物接触部位表面没有伤口的情况下，相关风险较低，但仍然建议要及时清洗，防止出现因后续接触身体黏膜或伤口带来的暴露风险。如果遭遇抓咬伤，应采取三步应急法，先用大量肥皂水和流动清水交替冲洗伤口，时间不少于15分钟，彻底清除伤口表面病毒，再用碘伏等涂抹伤口消毒，完成紧急处理后立即前往专业救治机构，由医生判断暴露等级并规范接种狂犬病疫苗。若为贯穿性抓咬出血或者破损黏膜直接接触动物唾液的三级暴露，还需同步接种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9: 大致分三种情况，几乎没破损触摸这个动物或者被动物舔我的皮肤，我们定为一级暴露，要认真清洗接触部位。第二种情况，被动物抓伤咬伤，没有明显出血，过一会儿有的血印子，叫二级暴露，我们要认真清洗接触部位，对伤口进行认真处理，及时接种狂犬疫苗。第三种就是说明显出血了，皮肤破了。还有一种情况，我们黏膜接触动物的唾液，直接接触蝙蝠都属于严重暴露，除了认真清洗接触部位伤口以外，同时我们要根据以前的免疫情况合理的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7: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郑灿军提醒，部分患者在接触野生流浪动物后因感觉没有外部皮肤破损而降低警惕，但部分隐匿伤口仍然可能导致暴露风险增大。
10: 如果抓咬后的那个红印持续存在，可能就会有肉眼不易发现的表皮的破损，可以用饮用酒精轻轻地擦拭那个红印的，如果有刺痛感，那就提示你的皮肤屏障可能已经破损了，那必须立即规范的清洗消毒的伤口，然后尽快到医院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的门诊，由医生来评估它的暴露等级。
7: 有些观点认为，只有被病犬咬伤后才存在风险，但实际上部分感染狂犬病病毒的狗在尚未出现异常表现时，唾液中就已经含有病毒，具有传染性。同时被自家的犬、猫以及宠物咬伤后，不能简单认为没有风险。郑灿军提示，
10: 你自家的宠物外出活动的时候也会遇到其他动物，那散养的宠物那接触外界动物的机会更多，那一般动物它是不是携带有狂犬病病毒是很难通过外观来判断。临床病例调查显示，有相当一部分的狂犬病患者都是被看似健康自己家养的宠物咬伤后，你没有规范处置导致发病的。即使是自家的这个宠物咬伤后同样应该规范的冲洗伤口，到医院请那个专业人士评估。
1: 接下来聚焦体坛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一块来听一下。
11: 张本兄妹双双夺冠，技术拉平时代国乒如何实现逆战？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啊，咱们就来聊聊让球迷看得有点闹心的 WTT 横滨冠军赛。刚刚结束的横滨站比赛，我们中国的中生代选手陈幸彤是2-4不敌18岁的张本美和，而美和的哥哥张本智和也在男单决赛那边实现了卫冕。不过对手不是中国男乒的选手。您可能会问了，那我们战将都去哪儿了？这答案就更扎心了。周启豪、温瑞博、向鹏、陈元宇都被淘汰，这也是我们中国男乒选手连续第二战全员8强未入。这不是一个冷门，横滨站王楚钦和林诗栋并未参赛，他们两个是目前男乒选手当中唯二还留在世界排名前10的球员，前10不入的选手无缘8强，只能说是正常发挥。不得不承认，中国男乒已经进入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我也在想啊，那我们能不能从历史上去找答案，当年男乒为什么落后了，我们又是如何重回巅峰的？时间回到1989到1993年中间，当时呢，国乒男队在世乒赛团体赛上连续无缘金牌，甚至在1991年跌到了历史最低的第7名。当时国乒的主流技术还是直板的正交快攻，它的优势呢就在于发球接发球前3板和进台的速度。但这种打法反守卫是薄弱环节，而且我们也不擅长中远台的相持对拉，也就是咱们后来看到的王励勤啊、樊振东啊、许昕啊那种退到远台的名场面。欧洲人特别是当时的瑞典选手发展出了成熟的横板弧圈球结合快攻的打法。当时的情况就是欧洲选手在技术上和打法上已经完成了一个版本上的更新，但是我们没能及时跟上这个新版本，导致了成绩拉垮。当时啊，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男队想要重新站起来起码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但最终国乒仅仅用了大约4年的时间，就在1995年的天津世乒赛上重夺4-4杯。这里面及时见效的做法，比如通过主场优势啊，包括临场的排兵布阵的兵法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逆袭重建信心。当然后面也有长远的布局，就是重新建立技术优势。本世纪初我们经历了一个改革，就是小球改大球的时代。乒乓球呢，从过去的38毫米增到了40毫米，这就导致球速和旋转下降了。国乒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么改力量将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占据制胜要素的主导地位。因此我们提出了女子技术的男子化以及增加击球质量的训练理念。到了2008年，无击胶水的改革进一步削弱了旋转和速度，那么单板质量的下降就意味着过去一板打死是很难的，比赛进入了多拍相持时代，这恰恰给反手拧拉技术极大的发展空间。国乒选手借此契机将反手从过去的辅助过渡变成了能与正手并驾齐驱的强火力点。在顺应趋势的基础上，我们每一代男乒的领军人物都打磨出了属于自己的领先当时世界的杀手锏，完成了对欧洲选手传统优势的反超。比如王励勤是中国大力出奇迹的开端，他的正手弧圈结合力量、速度和旋转，第一次让中国男乒在弧圈球的质量上超越了世界。在大球时代，马龙将自己打磨成了技术最全面的所谓6边形战士，他也有一大绝技，那就是反拉弧圈。当对手发动进攻的时候，他能抢在上升期借力反拉，以更快速的反击。这种高速对抗当中反制对手的能力，是对稳定和全面的终极阐释，也成就了他的全满贯伟业。您看，我们会的对手也基本上会，是无法保证你赢球的，必须得有我会别人不会的绝技。相比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乒男队现在还没有到技术落后的程度，但已经没有办法做到人无我有了。短期来看，我们需要改变的是年轻选手的心态，因为你的实力和对方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对方，你就要从守到冲出来，增加大家逆战的能力。长期来看，国乒必须要像过去20年来经历的那样，要率先的去回答未来的乒乓球应该怎么打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让我们重回巅峰。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1: 好，这里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先跟您告一声再见了哈。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赵春楠、唐子文，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陪伴我们长大的那本《新华字典》最近又上新了。日前，《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如果您现在翻开这本字典，可能会发现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从1953年首次出版算起，新华字典已经走过70多个春秋。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它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时代前进的生动注脚。我查过新华字典了，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曾是多少家庭里最有分量的定论。当翻开一本新华字典，你会想到什么？是父母一页一页翻着这本字典为孩子挑选名字的样子，是小学读课外书时咬着铅笔头快速查字的兴奋，是津津有味读起没见过的字词释义举例时的满足。新华字典成书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国家将这部小字典的编纂视为新的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承载了一种文化理想，服务新中国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一本看上去小小的字典，为什么能够承载如此重任？它的诞生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回溯《新华字典》的编纂历史。
1: 1948年十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人却在为一本小书的编写工作激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他们讨论的是一本小字典。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教员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魏建功曾师从语言学大师钱玄同。面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
2: 他把这个字典呢列了10个主要的场所在什么地方，写了一个编纂这么一个大纲吧。这是魏先生最早的编一部字典的这么一个设想。
1: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要扫盲，就需要一本实用的字典。1950年3月的一个晚上， 魏建功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辞书编纂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一听要编字典，魏建功立即应允下来。1950年8月1日，辞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辞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的出版编写历经三个春秋，1953年12月面世。这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2: 当然，因为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任何的可以参考的书、参考的词典，所以编出来的质量可想而知，不是很高的，应该说。
1: 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也很快提上日程。这时有人提出把他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这时商务印书馆正在经历一段十分艰难的低谷时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一度充满艰辛，股东大会被战争中断了9年之久，直到1946年才再度召开。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往北京，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营企业的时代，全面进入公私合营。其编审出版部被并入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失去了独立出版的资格。1956年，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说，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随后，中央同意恢复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有人提出应该把新华字典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想法得到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近40年的老职工戴孝侯的支持。戴孝侯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曾在商务印书馆共事过，经过他的斡旋，商务印书馆接过了出版新华字典的接力棒。195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建制，成为中央级出版社。新修订的新华字典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按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对异体字进行了整理。这些改变反映了新华字典编纂者对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的及时跟进，也体现出新华字典的规范性。
3: 今天我们就学习如何运用新华字典，学习呢音序查字法，知道一个字的读音。
1: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集了一种文化理想。

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因此，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献公、邵全林、王立、吕书香、金克木、周祖模。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改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3个多小时。最早。

0: 来了多卷本的百科词书，新华字典被周恩来总理当作国礼回赠给了圣马力诺。时代在变化，新华字典的修订永远在路上。每一个版本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更是人们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折射。
1: 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跟上语言的发展，每年都要做这个资料搜集工作，到一定的积累到一定的时间，过几年就得修订了，就得增加一些词汇，修改一些用法，增加一些新词新意了，就得。
0: 2016年，由于全球发行量达到5亿6700万本，新华字典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新华字典用最朴素的方式履行着新中国赋予它的使命，让知识流淌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不过说起查字典这件事儿，早在大约2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在琢磨这件事儿了。古人没有今天的印刷术，更没有互联网，他们却能将天下万物之名、经典百家之言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分门别类编成一部部工具书，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工具书都有哪些？它们又是如何诞生的？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

0: 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让我们继续聊聊那些堪称经典的工具书。如果要论我国词书的开山之作，那就不得不提尔雅，它被称为词书之祖，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部词典，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重要工具书。尔雅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整理先秦各地的诸书旧文，累积整理编写而成的。尔雅的意思是近乎雅正，也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释古代典籍中的古词、方言词等，使之近乎规范化表达，符合雅言标准。古人把它称作读经的钥匙。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留下来的文字经典浩瀚如海，又晦涩难懂，想要读懂这些经典，就需准备一本尔雅，遇到难解的词语便查一查。而我国第一部字典是东汉学者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疏通经史语义的字书。这本书全书共15卷，收录了9353个正传，另收古文、咒文等重文1163个。许慎将它们分为540部，按文字形体和偏旁构造排列，给每个字解释字义，分析形体构造，注明读音，使文字的形、音、义清晰明确，构建了一个庞大、严谨而精妙的汉字说解体系，使一个个零散的汉字如网络般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也成为以后字典词书的编纂通例。许慎，字叔仲，《儒林传》中曾记载，许慎少年时便不通经籍，当时曾流传着一句话：“五经无双，许叔仲。”可见时人对许慎学问的盛赞。许慎历时20余年反复推敲，方才完成《说文解字》的编纂。书中字字句句都透露着许慎对文字的敬畏与慎重。许慎为何要耗费如此心血写这样一部辨析汉字的工具书呢？这本书又是按照怎样的顺序类别编排这么多汉字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听听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教授的讲述。
1: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其实在《说文解字》里面是2个字，而且含义是不一样的，对吗？
2: 确实是这样，就像许慎。

0: 说文解字序里边所说的呀，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自如而尽多也。这个文实际上就是古人在最初到了一批描摹客观事物形象的象形字，那这一批字就叫文。随着社会事物越来越繁多，光靠文的方式不足以去应对这种表达的需求，于是人们就用原来所造的那批文，有的做形符，有的做声符，最后繁衍增长出来的一批字就叫字。所谓的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它是独体的，它是不可以分解的，因此就叫做说文。而字呢，它是可以解析的，因此叫解字。这就是《说文解字》这部书书名的含义。
1: 我国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字典编纂工作，《说文解字》问世以后，我国的字典编纂工作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每一时代字典的编纂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比如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明朝梅英作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等。而这些字典使得字典编纂工作在传承中不断得到进步与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每一种工人们检查使用的字典，将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拾古的汉字按照一定方式编排起来。而康熙字典的编纂也恰恰是为了汉字的查阅与应用，它在字汇编纂体例和部首系统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形、音、意、书正密切结合的识字系统，标志着中国字典编纂走向成熟，为后世字典的编纂提供了经验。具体而言，它继承了明代字汇、正字通的优点，并有所改进和发展。康熙字典在正集前面列有总目、简字、变四、等韵等项，以方便查阅，对汉字的延续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康熙字典成书之后流传甚广，至今仍是人们阅读、整理、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今，在山西晋城皇城相府内，有一座中华字典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通过丰富的展品和多媒体展示，呈现了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馆内珍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字典和工具书，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代字书，以及近现代出版的各类字典，展示了文字学、语言学的发展脉络。这其中，中华字典博物馆又以康熙字典闻名。这部字典收录了47035个汉字，并且首用字典二字。主持编纂这部字典的是两位大学士张玉书与陈廷敬。不过开始编纂该书的四年，张玉书病故，千斤重担便落在陈廷敬一人肩上。陈廷敬曾是康熙皇帝的老师，是康熙非常倚重的肱骨之臣。他一生为官50余载，担任过左都御史和吏户刑工四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奉旨编纂字典时已年过七旬，他本已告老还乡，康熙却将他留在京城，命他主持这部旷世巨著的编纂工作。康熙51年，书未完，人已去，陈廷敬没能等到康熙字典最终父子的那一天。四年后，这部倾注了他晚年最后心血的巨著终于问世，而他的名字也永远与这部字典连在了一起。刚才我们聊到了《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这类解读汉字的古代字书，他们都聚焦单字的形、音、意。而在古代典籍体系里，还有编纂逻辑截然不同。

0: 的典籍门类，那就是包罗万象的类书。明代《永乐大典》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明永乐元年1403年7月，登基一年有余的朱棣下旨，要把自古以来的各种书籍里所记载的所有事物全部分类编辑在一部书里，方便检索。永乐2年11月形成第一稿文献大成，永乐5年第二稿完成，朱棣深表满意，定名永乐大典，亲自作序。后来明世宗嘉靖帝又命人重抄嘉靖副本。永乐大典按经史子集分类，囊括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等百家之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今天我们查一个字翻一本书或许用不了多久，但这份便利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在灯卷前的坚守，也正是他们的坚守让字里千秋得以延续，让中华文脉绵延不绝。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霞的散文《种花的邮差》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
0: 让我们在这首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场，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16集。
3: 起风了，夜晚房间里有点冷。易君年坐在客厅沙发上，凌问到隔壁取了暖水瓶，给他泡了一杯茶。易君年接过茶杯时，凌问看到他手腕上被灼伤后的疤痕，伸手轻轻摸了一下。他心里有个问题，一直都没有找机会问他。
4: 你跟我提起过，老方说上级派来的人会拿出一对骰子。
3: 易君年注视着茶几上的照片，那个小小的相框原先放在梳妆台上。
4: 特务好像知道这件事。
3: 凌问慢慢地说，好像在整理头脑中的想法。
4: 那个游队长审讯小董的时候专门问过骰子的事情，而且他冲进来时就拿出了一对骰子。他们没有问你吗？
3: 你想知道什么？易君年严肃地看着他。
4: 特务进来时，我看见你手里拿着骰子放进了自己的口袋，我一下子有点糊涂了，原来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同志就是你。后来进了看守所，我就一直在担心你。
3: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他们知道骰子，说明他们了解党组织的秘密安排，但最后却把我们放了。易君年陷入了沉思。凌问知道此刻他不能去打扰他，老易有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擅长发现蛛丝马迹，从片言之语中捕捉到线头，一步步分析，找到真相。
4: 每当这种时候，他望着他，恍惚中会觉得他有点像隆冬，虽然仔细一想又觉得他们俩并不是一种人。隆冬豁达，越是情势紧急他越是松弛洒脱。易君年呢，他记得自己以前对他说过，他只要碰到紧急情况就会烦躁不安，别人要是说一句话打个岔，他甚至会发脾气。就是那一回，他头一次在他面前提到隆冬，结果差点不欢而散。要不是当时有事需要交代，他可能会拂袖而去。傍晚时，他拿着相片坐在沙发上想了很久。那年夏天，隆冬带回一只莱卡小型照相机，他们俩一起跑到虹口公园，他装上胶卷给他拍了几张照片。隆冬说胶卷头上有一些这样的照片是很好的掩护。他还跑去跟一个戴着软泥鸭舌帽的犹太人商量，让他给他们俩拍一张。那个犹太人正站在草地上又弹又唱，拿着一只古怪的三弦，琴身不是圆的，而是做成了三角形。犹太人给他们拍了照，又专门为他们俩重新弹唱了一遍。后来龙

0: 东告诉他，那种琴叫巴拉莱卡，他一个音一个音地教他说这个词，又说那首曲子叫弹巴拉莱卡，就是弹奏这种琴的意思。那是一首异地絮语犹太民歌，在空旷的公园草地上听起来特别忧郁动人，他至今都能哼出那声东巴拉东巴拉拉。这些事情都是老易不会去做的，他就是这样，不时拿两个人做比较，有时候越比较越觉得两人很像，有时却越比较越觉得不像。他们俩在工作时简直太像了，林问常常会觉得如果他们俩在同一条线上工作，一定会配合默契。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都跟别人不一样，会跳过一些事情直接抓到结论。他们走着走着会突然好像想起什么事情，猛地回头，如果有特务在背后跟踪他们，就会被发现。他们和他在某个地方接头，分手时都会突然离开，就好像一句话没说完，人就像梦一样消失了。他们俩连说话的方式都很像，从交代秘密任务到日常闲话，一点都不需要过度转折，连突然压低声音都显得特别自然。甚至有好几次，林问发现易君年在安排接头方式、编造掩护借口时，居然能跟好多年前的隆冬想到一起。
1: 审讯时他们问了我，所以他们用了电刑，他们一用我倒放心了，说明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了，黔驴技穷。有人把头子放在桌上，这说明上级派来的同志就在我们中间。易君年又一次看见茶几上的照片，他在想，要是隆冬碰到这样的情况，他会不会也是这样当机立断。外面情况一乱，我立刻决定把头子拿过来。这位同志是谁没人知道，我也不知道，这样最好。头子我拿着，万一敌人了解这个情况，我可以说我就是那个带着头子的人。我相信自己能顶住敌人的审讯，再说我也确实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任务，这样党组织最重要的秘密就安全了。在看守所我没有把事情告诉他们，因为既不知道老开是不是在我们这些被捕的人当中，也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安插的特务。我把各种情况都考虑了一遍，两个人都在狱中，两个人都逃了，或者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无论如何我只能选择假装自己就是上级派来的同志。
0: 老开？
1: 上级派来的同志。易君年犹豫了一下，他的代号是老开。
0: 可是敌人提审的时候只问过浩瀚。
1: 林问脱口而出，这样看来敌人知道的不少。易君年反复斟酌着，刘天霄看上去很狡猾，其实愚蠢自大，自以为抓住了什么线索。我想敌人到最后把我们放了，最大的可能就是他们相信老开同志从抓捕现场逃脱了，而潜伏在党组织内部的特务却被抓进去了。易君年再次陷入沉思，每个人都有可能，他想。他摇摇头对林问说，这样想下去不会有什么进展，老方召集的这些同志我们大都不了解，一个人的秘密深埋在他的历史中间，党组织反复遭到破坏，继续战斗的同志几乎没有从头就在一起工作的。白区工作，尤其是秘密的地下工作，为了安全起见，组织部门从不保留个人历史档案。如果有可能，我想应该建议上级把这次每一个参会同志的过往历史都清查一遍。
0: 林问看到他伸手拿起茶几上的照片，突然觉得心里有些别扭。在这之前老易从来没有碰过这张合影，每次他都装作没有看见。他有时候会觉得这就是他和老易的问题所在，他们俩中间永远隔着一个隆冬。
1: 你以前说过隆冬同志撤离上海

0: 也是因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很多同志被捕，又不少牺牲了。为什么组织上没有让一起撤离呢？我们这里并没有被破坏，敌人从来不知道这个地方。我的工作是内交通，接触的人少，和隆冬结婚以后就主要做内勤。是因为出了叛徒？组织系统被完全破坏了，很难查清。夜深了。
1: 林问望着茶几上隆冬的照片，想着斗争是如此残酷，甚至使不少人变得面目全非。同福里三城坊301弄口过街楼朝马路那面墙，脚上钉着一块牌子，上面大字写着“西医诊所秦传安”。 底下不像租界里有些私人诊所列出儿科、妇科、内外科这些，让人觉得这位医生什么都能接诊，有点靠不住。这块牌子下面的小字简简单单，只说门诊时间是下午1时至7时，出诊面约。过街楼上，秦川安正在发愁，这两天他已经开始怀疑诊所被监视了。 马路对面弄堂口忽然来了个卖香烟的人，以前从来没见过。出诊时总感觉背后有人盯梢，他不那么确定，那张陌生面孔是不是在附近看见了好几次。仅仅是因为他出面交了铺保吗？这倒是预先做过打算，编造了过得去的理由。由于铺保就是一个形式。 亲戚之间、朋友之间帮个忙而已，担保梁世超更是名正言顺，他本就在诊所帮忙。老方并没有想到营救会那么顺利，没几天就有消息了。前几天他打了个电话到诊所，告诉秦川安他的处境很危险，敌人正在到处抓他，然后就完全没有了音讯。这说明。 敌人确实知道的不少，秦川安不知道营救工作如何进行下去，只能等着。可是没想到，人真的放出来了。诊所收到了释放通知书，可他仍旧找不到老方。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十四集，
5: 红军没有留恋战斗，迅速脱离战场向西走了。清理战场之后的陈树英不甘心，依旧主张迅速追击。果然在继续追击的时候，他的部队再次与红军遭遇，并立即展开攻击。这次攻击，陈树英所在的粤军第二师全部上阵。陈树英决心要打个大胜仗。他站在粤军的冲击队形后，一个劲儿催促着粤军士兵向前冲。仗一直打到后半夜，陈树英觉出了有点不对劲儿。第二师的官兵都说，从猛烈的火力上判断，无论如何对方都不像是红军，于是进攻暂时停下来，派出人去观察，这才发现打了大半夜，打的竟是从另一条路追击红军而来的粤军第三师。这场粤军自己和自己的战斗使两个师军损失惨重。后来陈济棠把所有这些损失都作为与红军作战的消耗报给蒋介石，要求委员长给予补充。在红五军团与粤军交战的时候，红一军团受命抢占乐昌以北的制高点九峰山，以掩护军委纵队从九峰山山脚下通过。九峰山位于广东与湖南边界，是从广东进入湖南的咽喉之地。接受任务后，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与政委聂荣臻之间发生了短暂的摩擦。林彪认为，目前粤军并没有占领广东北部的乐昌，因此没有必要派出部队占领九峰山，只要催促军委纵队提高一下行军速度，完全可以顺利通过乐昌一线。聂荣臻则认为，万一粤军先于红军占领乐昌，西进的通道就等于被堵死了，因此必须抢先占领九峰山制高点，以控制九峰山与五指峰之间的地带，保证军委纵队安全的通过。参谋长左权见军团长和政委意见不一，就建议先派出侦察部队到乐昌方向摸一下情况，但聂荣臻还是坚持派部队抢先攻占九峰山。正在争执的时候，第二师师长陈光到了。陈光报告说，他的部队在向乐昌方向侦察时，看见了正在大道上快速行军的粤军，

0: 里了？
1: 民团团长说，红军到哪里不清楚，粤军的三个团已经开到乐昌，其中的一个团去九峰山了。林彪这才知道自己差点铸成大错，他放下电话立即命令道，耿彪那个团能跑，让他们立即出发，不惜一切代价抢占九峰山。阴雨变成了暴雨，天地间一片昏暗，山涧中唯一的一条小路已被红军挤满，数万人的长长的队伍在大雨中缓慢地向前蠕动着。四团政委杨成武在拥挤的人流中看见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高大的罗炳辉因为马丢了，正艰难地走在前堵后拥的队伍中。杨成武立即把自己的马送给了罗炳辉。山涧小路上的情形让耿彪和杨成武都产生了巨大的担心，现在几乎所有的红军部队都被压到一条狭窄的道路上了，如果前面的九峰山拿不下来，后果不堪设想。耿彪带着他的四团不顾一切地往前跑，巨大的雷声和粗大的雨鞭把马吓坏了，无论如何也不肯再向前一步。耿彪立即弃马和部队一起跑，跑着跑着就觉得浑身颤抖不止，他知道自己的疟疾又犯了。他向身边的师长陈光嘟囔了句什么，陈光一个劲儿点头说，要得要得。实际上在暴雨中奔跑的陈光什么都没听见。四团官兵一跑到九峰山下，就开始在暴雨中往山上爬，他们不知道在山的另一面粤军也正在往上爬，而且粤军比红军离山顶更近一些。但是狂风暴雨帮了红军的忙，粤军是顶峰，红军是顺峰，结果刚刚上了山的粤军还没来得及设置阻击阵地，就被爬上山的红军赶了下去。占领山顶的红军立即开始挖工事，官兵中有人还穿着从苏区穿出来的短裤，因此在大雨中被冻得瑟瑟发抖。发着高烧的耿彪嘴上起了一串水泡，师长陈光给他卷了一支旱烟让他提提神。大雨停了，粤军的反击开始了。在四团与粤军交火的时候，九峰山相邻的山头上插满了红军的红旗，冲击的枪声此起彼伏。在两侧部队的全力掩护下，军委纵队及其他红军部队从山下狭窄的山路上滚滚而过。万分危急的军情让红军明白了那些巨大的箱子可能导致的危险。中革军委终于下令将搬运不了的大行李就地销毁，于是焊透了那些东西的红军官兵立即开始砸，最后只剩下400多件。摆脱了大行李的红军官兵情绪明显好转，他们唱着歌喊着口号一路向前。在中国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巨大的山峦褶皱中，数万人的队伍在不断的作战中汹涌流动，这肯定是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奇观。尽管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和整个世界并没有注意到这一景象，中央红军通过乐昌一线，陈济棠终于松了一口气，红军完全走出了他的地盘，粤军的任务也完成了。红军说话算话，没有进入广东，而自己也遵守了协议，没有与红军为难。九峰山阻击战是粤军与红军的最后一战。完成掩护任务之后，四团官兵抄小路赶到主力部队前面，重新回到了整个中央红军的前卫位置。由于四团官兵中伤病的人太多，耿彪在一个名叫天堂围的宿营地

请来个老中医给大家看病。这位拥护共产党主张的老中医专门为四团官兵熬了一大锅中药，还给很多人做了针灸治疗。耿彪要求老中医马上治好他反复发作的疟疾。老中医沉吟了良久，说有一个祖传的秘方，但毒性很大，平时不敢轻易使用，因为病人服后会大把的掉头发。老人担心面前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如果变成个秃子，将来就可能找不到堂客了。江西湖南一带的人管老婆叫堂客。耿彪大笑道，不怕，只要能继续干革命，不要堂客也行。耿彪要了老中医的秘方，走了好久之后才在贵州境内一个县城里配齐药。一剂喝下去，头发掉了很多，但没掉成秃子，手脚麻了些日子，但无大碍。最重要的是疟疾治好了。耿彪把这个秘方一直带到了延安。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环境的能量与影响有多大？这个话题出自荀子《劝学篇》和《荣辱篇》。我们常说人是环境的产物，意思是我们每个人的性格、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眼界、格局等等，都会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环境能影响人，改变人，也能塑造人。我们都希望给自己的孩子塑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从小就上好的幼儿园、好的小学、好的中学，都给孩子找名师名校，可见环境的能量和影响是很大的。荀子指出，人的成长不仅要靠自身的努力，更会受环境的熏陶和影响。良好的环境能陶冶人的品行，成就丰富的人生，而不良的环境呢，则会腐蚀心智，误导人生方向。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孟母三迁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孟子的母亲为了给儿子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曾经三次搬家。最初他们住在墓地旁，孟子就会学人做葬，后来又迁到了集市，孟子又学商贩叫卖，直至搬到学宫附近，孟子耳濡目染，礼仪教化，终于成为了一代儒学大师。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环境对人的深刻影响，也彰显了孟母重视教育、用心选择环境的智慧和远见。唐代诗人李贺早年资质聪颖，却一度沉迷游猎嬉戏。他的母亲正是看到这一切以后便邀请当地文人学子经常到家中论诗治学，还在书房悬挂先贤的墨宝墨迹。李贺在书香氛围中耳濡目染，逐渐收心，每天与诗友切磋诗文，终以诗鬼之名留名千古。在《劝学篇》中，荀子用三句话揭示了环境对事物的深刻影响：蓬松麻中，不服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止，其见之朽。君子不敬，庶人不服，其志非不美也，所见者然也。故君子居必则乡，游必就市，所以防邪僻而尽忠正也。这三句话的意思非常的清晰。蓬蒿若生在麻地中，不用服也能长直；白沙呢，如果混在黑泥里，也会被染黑。兰槐原本香气馥郁，但若浸泡在臭泔水中，也会被污染，令人讨厌。可见事物本质虽好，如果处境不佳，也会被同化、被改变、 被污染。荀子由此得出结论说，君子择地而居，择友而游，正是为了远离邪恶，亲近正道。荀子通过这些比喻啊，说明环境对人既有无形的塑造力和影响力。也正因为如此，荀子强调君子要顺则所居，顺交所友，用外部环境的正气来引导内在品格的养成。家庭、学校、工作单位、朋友圈都是我们每天所处的环境，家风塑造人格，学风影响习惯，朋友决定眼界。如果家庭温暖和谐，重道尚德，儿女呢多半会正直善良。如果家风浮躁功利，孩子啊就容易变得自私和冷漠。一个人是否能够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往往取决于他所处的外部环境。环境既是养料，也是考验。好的环境如同是阳光和雨露，让人茁壮成长；而恶劣的环境就像是污泥和阴霾，会让人沉沦堕落。荀子不仅强调环境的外在影响，他还指出了圈子的内在力量。在《荣辱篇》中，荀子说呀，闻正法，走正道。他认为人性啊，本来是没有太大差别的，人人都渴望利益，厌恶灾祸。但为什么有的人能够成圣成贤，而有的人呢，则一生碌碌无为？关键就在于后天所处的环境和圈子。在荀子看来，人的思想和行为啊，往往受制于他所处的圈子的影响。若身边充斥了消极浮躁的气氛，人也会随之变得愚昧浅陋。如果能亲近仁德之士，听闻正法之言，心智呢便会开阔，品格也会日渐高尚。没有礼法师道和正向环境的约束，人只会沉溺于欲望而失去精神的追求。环境不仅塑造行为，更影响灵魂。教育也是这样，如果孩子从小耳濡目染仁义礼智，浸润在充满善意与正能量的环境中，心灵中便会扎下美好的种子，最终开出向善的花朵。反之，如果成长在阴暗污浊的环境中，孩子的思想也容易被污染。就像前面说的，兰槐浸泡在臭泔水里，尽管原本香气馥郁，也会被污染，令人讨厌。环境既是塑造品格的熔炉，也是防止人性沉沦的防线。人与人之间看似平等，却因环境与圈子的差异而天壤之别。所谓择友如择木，选择什么样的圈子，就决定了你将走什么样的路，成为什么样的人。因此荀子倡导居必择乡，游必就市，强调听闻仁义之道，行正法之路。听闻正法，走正道，就是要求我们要择善友，结善缘，行善道，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断地提升自我，修正前进的方向。身处良好的环境，以仁爱、诚信、美好为准绳，我们就能在潜移默化中汲取正能量，塑造积极向上的人生气质。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菊花功效多，用对效果好。古往今来，菊花和枸杞这两种家中常备的中药材一直备受人们的推崇和喜爱。在古代，菊花被誉为长寿花，枸杞被誉为长寿果，可谓是养生领域的宝藏佳品。先来看菊花，菊花的药用历史源远流长，早在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中，菊花就被列为上品药材。历经千年验证，菊花不仅是疏风清热、清肝明目的良药，更能化身餐桌上的美味，成为药食同源的绝佳典范。今天我们邀请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和大家聊聊菊花的养生门道，同时还特别邀请了几组嘉宾，带来了他们用菊花烹制的创意佳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菊香四溢的养生世界，听听专家对于菊花功效的专业讲解。
4: 小学童请注意，你们知道菊花的功效是什么吗？
5: 去火咳活络，人家姥姥老是喝。
2: 他怎么了呢？他需要喝菊花茶？
5: 一画画就戴眼镜找眼镜了，
2: 看不清。所以就会用菊花来调理。
6: 我就是平常在家里，只要我爸一生气，然后我妈妈几乎都会让她喝那个菊花茶。
2: 是有这事儿吗？
7: 有。
2: 这是缓和你们这个夫妻之间关系的独门秘籍吗？
6: 经常都是我妈发脾气，
7: 我给她沏的茶。
2: 喝完之后气儿顺了吗？
7: 哎，管点用。
4: 孩子们观察的都非常好，有说去火的，还有说戴眼镜的，还有说情绪不好的，典型的把菊花的几个功效就说出来了。那么我们在喝菊花的时候呢，大家有这么一个感觉，喝一开始喝的时候有淡淡的苦味，然后后边有个回甘味，所以菊花本身的味儿是甘苦的，它可以泻火，那说明它是寒性的。一个甘苦的味道，一个寒性的性质，就决定了它的作用和它的功效。所以它入的是我们的肺经和肝经，入肺经可以疏散风热，可以清肺经之火，入了肝经可以平抑肝阳，还可以清肝明目。所以程程说他爸爸一生气喝点菊花平肝潜阳嘛，
2: 去肝火。
4: 对，所以唐朵说姥姥有时候一画画就要在我地方去找眼镜，可以清肝明目嘛。但是菊花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清热解毒。在神农本草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菊花久服利血期，轻身耐老延年。所以这个里边呢包含了这么几重意思，久服利血气，那是对谁呀？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是能够利血气的，它一定是一种特殊的菊花，针对特殊的人群，它具有着利血气的作用。你再看轻身，那是让我们走路走得健步如飞，不会出现头重脚轻的程度。那么头重脚轻它又是一类人群，它还可以耐老延年。所以这句话当中呢，典型的告诉了我们，不同的菊花它有着不同的功效，适宜于不同的人群。
2: 我知道今天有嘉宾带来了用菊花做的美食，是吗？来，请我们的道具老师把所有的美食先拿到台上来。那今天齐苹果和文静带来的是什么？
8: 这个我们先分享给大家尝一尝。
2: 啊，好呀好呀，来，
8: 齐苹果去吧。
2: 咱们可以品尝一下文静和齐苹果带来的菊花美食。尝出来菊花味了吗？
5: 甜的，
9: 耙子味儿。
2: 就像一个菊花压的茶饼，就是你想象的菊花本花的味道。
9: 文静，你带来的这个是什么菊花美食啊？
8: 这个叫做菊花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出来，里边它是有肉的，它是用肉和糯米和在一起，外面包裹了菊花，是一种甜品，特别适合做下午茶。
7: 我是第一次吃这个东西啊。
8: 因为原来啊，菊花其实它确实属于宫廷美食，但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其实我们身边就有很多种植食用菊花的地方。麒麟果呢，我们是每到秋天的时候就会去那儿去参与一些采摘加上文化体验活动。菊花其实可以做非常多的美食，像现在这个大屏幕上就展现出来了，我们会用菊花去做凉拌的菊花丝儿，还会做菊花火锅。
9: 哇，这么多的做法。
8: 对，不仅好看而且好吃，而且它可以调理身体，因为菊花它可以去火嘛，孩子有的时候容易燥，孩子吃了这些美食之后呢，一边采摘一边吃，还一边玩一边了解了传统文化，就像每次我们来录制一样，既可以吃吃喝喝，他又可以学到很多的文化传统知识。
9: 所以这些有关于菊花的菜品是你在参与那些活动的过程当中做的、看到、尝到的。
8: 是的，是的。联系你带来的是什么？
7: 带的是最朴实无华，但是也是此时此刻大家最需要的。
8: 是的。
7: 吃那么多甜点了，咱来点菊花茶。
9: 好。
7: 哎，来，我
9: 分享给大家。
7: 你给阿姨们送过去啊。
9: 菊花茶应该常喝吧？
8: 对，这就是心目当中菊花茶的味道，里边有冰糖，而且放了枸杞。
9: 连续，这个是你给你爱人经常泡的那一杯菊花茶吗？用来下火的？
7: 可不是经常，他一发脾气我才给他泡的。这个其实也不光是他，我也经常喝这个。有时候吧，一到夏天吧，就感觉有点心烦意乱，你说喝点什么茶呀？可能都想不起来了。也可能是自己身体就需要这种中药来调理。就想喝点菊花，所以越到夏天天气热的时候，越燥的时候，越属伏的时候，哎，反而愿意沏点，最起码我觉得能让你自己心情平静平静。
9: 那我们得请教一下张老师，您觉得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菊花美食有没有充分的利用好药材菊花呀？
10: 用的都很好，基本上把菊花的功效用了个八九不离十。你首先去看它长的是花，质地很轻，那么它就是向上走，首先入的是肺，因为它是季秋之花，所以它药性偏凉，所以它首先可以清泻肺经之热，我们也把它叫做疏散发热。秋天一很应景，虽然自然界的气候有点凉，但是人常常又会上火，感受风热之邪，出现的是一种风温的感冒，头疼啊，体温略微有点高，嗓子有点疼，这种感冒就来了。所以古方当中有一个方子叫做桑菊饮，桑菊饮当中就是用桑叶和菊花来进行疏散风热，再加一点薄荷，它也是清凉的，然后再加点连翘，这两个药物呢更偏重于去泻火，所以桑菊饮就是去清除风热感冒的。
9: 那除此之外，这个菊花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妙用呢？
10: 其实还是运用了它去火的作用，而肝火最大，所以把人气得肝疼，说肝火很旺。这肝里边有两种火，一个叫做虚火，就像连续泡的这杯茶，典型的可以去除肝经的虚火。我们也把它叫做肝阳上亢。肝阳上亢讲的是阴阳不平衡了，肝阴肾阴亏虚，制约不住阳，阳向上而走，表现出来一种虚火。它的典型的症状就是脾气大、头胀、头疼，再严重了可能整个脸上都要变红了，我们把它叫做肝阳上亢。怎么办？上亢了平下来，所以菊花在这儿的作用叫做平肝阳，去的是虚火。一个经典的配方，我们可以用菊花和石决明，再加点白芍，加点桑叶，再加点珍珠母。菊花本身是平肝阳了，还要让它的水把它漫过去，因此在配伍过程当中常常会采用贝壳类的。贝壳是水中的吗？所以我们用了石决明，石决明就是鲍鱼的贝壳，
4: 白芍是敛阴的，又是养阴血的，中医当中讲肝藏血，体阴而用阳，所以你这肝血足了才能把肝阳制约住。白芍在这地方是养肝血去了，再配上点珍珠母，它可以安神，因为人脾气一大晚上容易睡不着觉，珍珠母本身是个安神的药，然后再加上一点桑叶，桑叶也是双桑叶和菊花都是在这个季节的，它两个一配都可以疏散风热，平抑肝阳，就把这个脾气给压下去了。菊花还有着清热解毒的作用呢，比如说什么地方长了个疖子，凡是红了、肿了、疼痛了，西医里边叫做发炎了，那我们中医里边呢把它叫做长了个疮，这个疮叫做阳疮。菊花本身有着清热解毒的作用，当然你派一个菊花去可能它的效果达不到，我们就得派五个，这五个派过去，然后把这个毒一解，这个方子叫五味消毒饮。他所用的药物就是菊花、金银花、蒲公英、紫花地丁、天葵，这几个药物呢平常都可以见到，田间地头到处都是，这就是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和疾病做斗争的时候信手拈来的几个野草变成的一个方子。这是劳动人民伟大的智慧。
1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

等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导健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 空军工程大学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制度破局、模式创新、一线实践等方式，不断夯实人才培养根基，着力锻造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人才方阵。
1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常超的简要事迹。
11: 新闻聚焦，各地陆续开展军校录取学员欢送活动，激励广大新学员把青春融入国防事业，努力在强军征程中书写精彩篇章。
12: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团开展高原实弹射击演练，检验部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协同作战和火力打击能力。
11: 环球军情，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政府决定挪用专项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
12: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军弹药库存下降这一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0: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2: 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对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我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空军工程大学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作为战略任务，通过制度破局、模式创新、一线实践等方式，不断夯实人才培养根基，着力锻造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人才方阵。请听特约记者李建文、杨正中、陈俊发来的报道。
4: 我们教研不能闭门造车，要把工业一线的现实问题带回课堂。
11: 在空军工程大学某全国重点实验室里，刚刚从某航空工业集团挂职锻炼归来的青年教员张天宇，正在与同事和学生分享参与一线研发工作的体会和收获。张天宇坦言，为期一年的挂职锻炼让自己收获满满。
4: 以前上课对着书本讲装备，如今我结合锻炼实践告诉学生们生产线是什么样子，某型零件为何如此设计，把国防工业一线的工程经验、装备迭代的最新动态、部队实战的适配需求全部融入课堂，让课堂教学紧贴战场需求，紧扣装备实际。
11: 青年教员张天宇的成长经历是空军工程大学近年来持续推行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个缩影。前些年随着装备研制模式发生变革，部分教员对新技术的学习和研究有所滞后，同时由于大学长期沿袭新教员入职就承担教学任务的做法，导致不少青年人才错过了宝贵的科研攻关期。空军工程大学范坤介绍说，为改变这一现状，学校党委在深度调研的基础上启动了人才培养制度改革，将人才分为教学为主型、教学科研并重型、科研为主型、教学管理保障型四个类型，积极探索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建设与国防科技自主创新双向驱动深度耦合的新路径。
13: 分类评价的核心就是不搞一刀切，擅长教学的专心授课，擅长科研的潜心攻关，两者兼优的双向发展，专业技术成绩突出、服务战斗力建设成绩卓著的科技人才，还可以依规通过绿色通道提前越级评任职称。现在在学校年度职称评审中，40岁以下获评教授占比35.2%，35岁以下获评副教授占比46.3%，一批青年人才迅速成长起来。
11: 习主席强调，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为了在装备研制一线锻造青年创新人才，空军工程大学大力推行脱产锻炼计划，仅去年一年就派出37名青年教员前往14家国防工业部门进行脱产锻炼。与此同时，学校党委主动担当用好用足科研岗位津贴的发放政策， 指导机关部门精准区分人员类别，一人一策研判具体发放办法，进一步调动了教学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空军工程大学陈进：
14: 对于科研岗位津贴的发放，虽然一开始上级的政策规定还不够细化明确，但通过细化探索研究，学校最终制定了经得起考验和质询的具体办法，确保用好政策，真正把好事办好。
11: 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空军工程大学党委遵循专家治校这一办学规律，让懂技术的人走上管理岗位，让搞管理的人懂技术。去年大学遴选14名年轻高学历教员担任科室领导，推荐8名优秀教员充实后备干部队伍，并让一批首席专家进入了各自学院党委班子参与决策。空军工程大学程四仪说，这一系列务实举措让机关与专家的履职边界配合模式越来越清晰，优秀教员在学校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愈加明显。
15: 首席专家的职责不是替代行政决策，而是从技术视角提供专业判断，学科方向怎么布局，重大课题怎么论证，人才建设怎么评估，专家的意见能起到关键作用。从只盯着研究课题到站在学院发展全局审视，我觉得自己看问题的视野越来越开阔。
11: 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军队兴。从人才分类评价的制度破题，到专家治校的长远布局，再到脱产锻炼等举措的探索创新，空军工程大学逐渐摸索出一条推动青年科创人才队伍加速成长的新路子。空军工程大学陈进介绍说，今年以来，学校多项科研成果落地部队，涌现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防卓越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青年长江学者等一大批高层次青年科创人才，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人才支撑。
14: 学校党委将继续保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与托举，努力锻造堪当强国强军重任的青年科技创新人才方阵，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
10: 对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12: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常超的简要事迹。常超，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男，汉族，1983年4月出生，2005年12月入党。

0: 2011年六月入伍。该同志矢志科研报国，科技强军，从事高功率微波和太赫兹物理前沿研究，带领团队攻坚克难，主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项目十余项，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30余篇，获加名专利45项，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论功1次。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连日来，各地陆续开展军校录取学员欢送活动，激励新学员把青春热血融入国防事业，努力在强军征程中书写精彩篇章。湖南省常德市军地联合为考入军事院校的学子举行欢送仪式，新生与家长还前往烈士陵园和航天广场开展红色研学教育，鼓励录取学员厚植家国情怀，书写军旅华章。在江苏、安徽、山西等地，军地代表为军校录取学员家庭颁发光荣之家荣誉牌，新生代表登台发言，许下投身国防、勤学建功的青春誓言。山东聊城邀请参战老兵红色讲解员来到欢送仪式现场，为军校录取学员讲述英雄故事，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刻苦训练，以优异成绩书写强军报国的青春答卷。
0: 本台消息，日前陆军部队发布了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的计划。此次招录的共有1000余个岗位，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城市。招录对象为全军2026年选择以自主就业方式安置的夏秋季退役军警士义务兵。有报考意愿的战友可以通过强军网首页通知公告栏查看招考公告、岗位计划和资格条件，并于8月15号至9月5号通过专项招录工作平台报名。如有问题，请拨打计划招录岗位后面的电话进行咨询。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团近日开展高原实弹射击演练，检验部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协同作战和火力打击能力。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开展多科目全要素通信保障演练，锤炼官兵遂行多样化任务的实战本领。请听报道。
3: 全连注意，系统上领发射力。
4: 抵达海拔4000多米的预定地域后，官兵们按战斗队形散开，迅速完成前沿侦察、弹药装填和诸源计算，并展开首轮火力打击。受高原复杂多变的气象条件影响，首轮打击的火力毁伤评估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前沿指挥所迅速研判，实时测算弹着点偏差，动态调整射击修正量，对残存目标实施2次火力覆盖。新疆军区某团洪定发：
5: 我们把部队拉至高海拔地域，科目设置由易到难，由单兵向体系延伸，不仅积累了高原特殊环境下的实弹射击数据，更为高海拔地区火力运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3: 全连注意，阵地报告，向预备阵地转移。
4: 天色渐暗，导调组忽然通报射击阵地暴露，指挥员果断下令转移，各分队迅速向预备阵地机动。面对夜间光线暗、温度更低带来的严峻考验，官兵们依托夜视器材快速锁定目标、修正参数，随着炮弹呼啸而出，目标被成功摧毁。新疆军区某团杨志亮：
6: 此次演练我们重点攻关火力打击的时效性和准确性，不仅摸清了新弹种的实战性能，还探索出单炮对多目标分布式打击、多弹种梯次运用等火力打击新模式，为部队随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提供了有力支撑。
4: 特约记者阿和卓乐、张赫报道。
1: 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开展多科目全要素通信保障演练，锤炼官兵遂行多样化任务的实战本领。
7: 随着演练指令的下达，海军某视训部队通信保障分队官兵迅速编组集结，向预定指挥阵地快速机动。抵达任务地域后，官兵们立即分区展开作业，布设通信线路，连通配套设备。

0: 调试交换终端，逐级打通指挥链路。对，杜西洋，
1: 我们机动途中就在观察沿途环境，提前规划好了布线路线，到达阵地优先抢通主干线路，同步布置指挥席位，实现通信网络与指挥阵地同步成型，确保指挥所一经开设即可具备指挥通联能力。
2: 线路布好，有信通信中断，立即处置。
0: 演练过程中，通信保障分队官兵接到处置特勤的指令后，快速架设天线，启动散射微波，并建立无线备用链路，持续保障指挥指令与态势数据稳定传输。与此同时，线路抢修组立刻前出，沿布线区域逐段巡查，精准定位故障断点。经过开缆、拨线、接续等一系列操作，顺利恢复有线通信。海军某视训部队马凯航介绍说，这次演练中贯穿线路故障、电磁干扰、信号异常等多种特勤，有效锤炼了官兵们的应急保通能力。
3: 我们构设高强度对抗场景，将断线抢修、抗电磁干扰、机动组网等重点科目贯穿其中，让官兵在实打实的险情条件中淬炼技战术素养，磨合编组配合，持续提升复杂条件下应急保通能力。
0: 特约记者耿建伟、贺佳、黄鑫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岳苑生报道，近日第81集团军某旅邀请驻地检察院普法宣讲团走进营区，开展法律进军营活动，为官兵宣讲法律知识提供公益咨询。活动中，宣讲团通过专题授课、案例剖析和现场答疑，让普法内容贴近生活，解答困惑，真正讲到官兵心坎上。
5: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近日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一架民事直升机突发机械故障，无法按时执行阿卜耶伊至朱巴跨区域运输任务。接到联合国航空部门紧急支援请求后，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迅速响应，紧急补位执行任务。经过长时间连续飞行后，直升机平安抵达朱巴。本次任务单机飞行航程722公里，创下分队进驻任务区以来单次任务最远航程，高效化解了民事航空器故障带来的任务风险，保障联合国跨区域运输链条不中断。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刘耀红报道，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8月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声明还要求日本政府向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等作出赔偿，签署并批准禁止核武器条约，并呼吁这是作为遭受原子弹轰炸国家所肩负的历史责任，也是迈向和平世界的第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
4: 总台央视记者刘旭报道，据美国方面8月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做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
5: 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麦赫迪·塔巴塔巴伊8月9号宣布，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塔巴塔巴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次任命基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总统令，是在前任秘书穆罕默德·巴盖尔·索勒加德尔辞职并接受新职务后进行的。据伊朗方面当天消息，佐勒加德尔已担任伊朗最高领袖政治顾问，此前他于今年3月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还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

0: 1840亿新谢克尔的新纪录。就在几天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向安全内阁表示，计划将未来十年规划的额外国防资金再增加500亿新谢克尔。根据该提议，这项长期增资总额将由此前宣布的3500亿新谢克尔提高到4000亿新谢克尔。
1: 据叙利亚官方通讯社当地时间8月9号报道，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当天称，叙利亚与俄罗斯已经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旨在重新调整俄方在叙利亚海岸的军事存在，包括将俄方基地的军事设施转变为联合训练中心，将民用性质设施移交给叙过渡政府管理，相关调整工作将在3个月内完成。叙方表示，该备忘录是经过约1年半的密集谈判后达成的，解决了俄罗斯在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最近美国搁置了大幅升级对伊朗军事打击行动的计划，这一举动引发外界的讨论。有猜测认为弹药库存告急是美国按下军事升级暂停键的原因之一。同时一些媒体报道称，有知情人士表示，目前美军已经消耗掉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拦截弹，五角大楼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那么美军弹药储备的情况究竟如何？这对美军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会造成怎样的影响？今天我们有请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这段时间美方关于美伊冲突的表态可以说是反复无常。此前有报道称，美国计划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并建议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撤离。而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有分析认为，美方是大张旗鼓要打击，但却发现弹药不够用。张老师，根据您的观察和分析，美军弹药库存量究竟有多少，缺多少？
3: 按照美国媒体报道呢，美国军方已经耗尽了它的关键的导弹防御系统的80%的拦截弹。但实际上呢，这个数据也并非是刚出炉的数据。早在今年4、5月份，美国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提供了一份报告，在当时，也就是美伊冲突高强度阶段，那大概是维持了39天。那么这39天呢，它消耗的弹药是这样的：战斧巡航导弹在冲突之前，根据估计呢，美国拥有大约3100枚，但是经过冲突呢，消耗了超过1000枚。AGM-158这样的导弹呢，之前是有4400枚，但是呢，冲突消耗了1100枚左右，这是主要的打击弹药。那么防空反导弹药呢，也消耗的数量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它的宙斯盾舰搭载的标准3拦截弹，在冲突爆发前，它拥有大约是410枚，但是呢，作战中消耗了130枚到250枚。标准6防空导弹，那么之前呢，它拥有大约是1160枚，作战中消耗了190到370枚。那么萨德系统呢，它之前拥有大概是360枚，但是作战中消耗了190枚到290枚。那么大家常知的爱国者系统，它的拦截弹之前拥有大概是2330枚，但是在作战中消耗了1000到1400枚左右。当然了，这是美国的智库给出的一个报告。现在美国的媒体也好，智库也好，实际上呢是有些高度反战、高度反特朗普的，他们提供的一些数据呢，往往是更不利于美军的。所以呢，这些数据是一个参考，但是我觉得呢，总体上看，美军肯定是发射了大量的拦截弹，不然的话，从今年2月28号到现在，伊朗向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包括向以色列发射了数千枚弹道导弹，如果没有进行大量的拦截的话，那肯定给美军造成的损伤不止于现在的这些损失。
0: 好的，那以这些数据作为一定程度的参考，再结合您对相关情况的了解，您认为美国这次取消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与它的弹药库存是否有关系？或者换言之，您认为以目前美国的弹药库存量，它能否打得起或者是维持

0: 是一场大规模的高强度冲突呢？
1: 我们可以看到美军的拦截弹在消耗，同时呢，伊朗的导弹实际上也在消耗。真的是美国的拦截弹完全无法应对了吗？我觉得也未必，它主要还要考虑这些拦截弹呢，不能都仅仅用于和伊朗的冲突，它要考虑其他方向的战备。那么根据前段时间美国的一份民调呢，68%的人认为打击伊朗是不值得的。对于白宫也好，五角大楼来好，他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
0: 好的，那有报道说，在本轮美伊激烈对抗中，美军承担了绝大部分反导拦截任务，无论是陆上的反导拦截系统还是海上的反导拦截系统，出动频次呢远超以色列本土的防空体系，是拦截伊朗弹道导弹的核心力量。那么在如今美军弹药库存下降的情况下，您认为美军接下来是否会调整作战模式呢？
1: 美军的攻击性的弹药如果少了，可能影响相对而言少一些。比如说它的战斧巡航导弹少了，那就更多的使用滑翔制导炸弹，使用杰达姆制导炸弹。实际上呢，它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呢，使用这种制导炸弹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它的防空拦截弹药是必需品，如果它的防空拦截弹药不够了，必然它的损失会继续的增加。所以呢，现在美军也在想很多办法。第一个是呢，采购更多的弹药，比如说洛马公司呢正在发展减配版的爱国者三拦截弹，也就是 PAC-3 ACE 型。另外一种办法呢，就是开始采购爱国者二防空拦截弹。美军呢已经有30多年没有采购爱国者二拦截弹了，但是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短时间内难以大量的服役装备，所以他会考虑一些新的办法，比如说他采取一个放水的策略。他发现对方的来袭的弹道导弹之后呢，可以计算它的落点，如果说这个落点呢没有在他的重要目标附近，他可能把这个对方的导弹就放过去不去拦截了。
0: 那么在美军弹药告急的情况下，您认为以色列是否会借此来补位呢？
1: 以色列恐怕是泥菩萨将自身难保。在之前的冲突中，以色列呢可以说耍了个心眼，按照美国媒体的报道，在冲突的高强度作战阶段，2月28号到4月8号这90天，以色列呢发射的拦截弹数量是比较少的，它主要怂恿或者说依靠美国的拦截弹进行防攻。那么以色列在这39天只发射了100枚箭式拦截弹和90枚大卫投石索导弹。当然了，以色列本土它自己的库存数量应该说也不多，所以说它有可能虽然是发射的少，但是存下的也并不多。下一步如果说美国和伊朗再爆发大规模的冲突，那么以色列的拦截弹充其量用来保护本国的一些重要目标，它也无法替美国去保护美国在中东的其他国家的一些重要的目标。所以呢，无论是对于美国来说还是对以色列来说，下一步应对伊朗的大规模的弹道导弹打击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和困难的。
0: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 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雍。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分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R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9: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0: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4: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新八钱，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1: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
13: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4: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13: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5: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3: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7: 它由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6: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18: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19: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18: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遴选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20: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6: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21: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3: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22: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雨停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13: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3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23: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研制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2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村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25: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
13: 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3: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13: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3: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13: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助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邻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19: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2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13: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5: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是这个新菜？
6: 好，好吃。
13: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3: 最近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到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矛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7: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16: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 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职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馨。
4: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6: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4: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6: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4: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6: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4: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16: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6: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业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2: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1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2: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 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1: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2: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1: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

0: 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1: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十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0: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十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七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六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七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1: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0: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十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16年8月11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白海豚影响仍在持续。针对灾后恢复、应对防范等方面，浙江、安徽等地采取了哪些措施？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突然要对伊朗低调处理，一边熄火，一边换将，美伊所谓博弈未来走向如何？
0: APEC 会议进入百天倒计时，深圳各项筹备工作进展如何？
1: 全国39个市场都在用，上半年出口超3400亿元，义乌首创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如何撬动小商品大出海？
0: 儿童晨跑团从女儿一人发展到上百人，村委会同步开设公益课堂，一跑一课的乡村暑期方案，怎样补齐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短板？
1: 国际新闻眼，美国驻外大使多为竞选金主或政坛拥趸，大批外行执掌驻外使馆，真能让美国优先吗？
0: 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每秒20米。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浙江沿海登陆，登陆前它的移动路径长度超过6000公里，生命史超过15天，是普通台风生命史的3倍以上。此刻提示，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台风抢险应急工作，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建筑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危房人员及时转移。相关地区应当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哥伦比亚总统10号表示，当天发生的7.5级地震已造成111人遇难，87人受伤。这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委内瑞拉10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6301人遇难，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以色列和叙利亚达成谅解，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从叙利亚一处秘密地点转移核材料。总台记者获悉，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以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体育方面，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1000 多伦多站双打1/4决赛，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以6-4、6-3战胜亨特·克劳茨克，顺利晋级4强。接下来，他们将静候梅尔滕斯·施耐德和米哈利科娃·尼克尔斯之间的胜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团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情况。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九号在浙江登陆，并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它虽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但强降雨影响远未结束。预计未来几天，白海豚将对我国多地造成持续影响。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台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中央气象台今晚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长江口区风力可达9级，阵风10到11级，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河北西部和南部、北京、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安徽。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安徽多地将会出现强降雨，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安徽北部局地有大暴雨，预计12号到13号安徽西北部局地将有大暴雨。
0: 位于安徽西部的大别山山区，对于从东边而来的水汽而言是迎风坡，地形抬升作用下更容易在山前地区触发强降雨。由于降水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安徽大别山区的山前地区尤其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以及可能出现的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涝等次生灾害。
1: 受台风影响，安徽大别山区呢，从昨天开始已经出现了强风雨天气，极端天气给当地带来了河流水位上涨、山体塌方等影响。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大别山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俊。吴俊，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的地区主要受到了哪些影响，抢险转移工作怎么样了？
3: 好的，目前呢，当地的降雨啊仍然是在持续当中的。我现在呢是在安庆市岳西县的黄尾镇，这里呢是与六安市的霍山县交界，岳西与霍山两县的交界区域呢也是此次最大降雨区域之一。那目前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数据来看啊，这两天最强的降水就出现在了霍山县的白马涧，达到了354.9毫米，而岳西县的阔滩河水文站呢也是降雨较大区域，有333毫米。那以我所在的黄尾镇为例啊，这里有淮河的二级支流黄尾河，这条河呢平时的水深大约在1米左右，但是昨天涨到了3米多，流量也从平时的每秒不到100立方米快速上涨到了每秒650立方米。在现场呢，我也是看到了湍急的河水裹挟着泥沙杂物奔腾而下，水势汹涌。那当地也是在第一时间全面关停了辖区内的景区，叫停了所有在建工地，果断地开展了人员的转移避险，累计安全转移安置群众达到了1316人。那强降雨呢还导致这里多处的山体出现了塌方滑坡，但在现场我也发现啊，机械设备、抢险人员准备的都很充分，能够很快的开展路面落石、倒伏树木的清理，疏通受阻的道路。主持人，
1: 那么接下来当地针对这些次生灾害将采取哪些应对的措施呢？
3: 好的，今天的应对重点呢主要集中在地质灾害、山洪风险、水库调度三个方面。那首先还是要关注强降雨后山区的地质灾害。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晚上8点，我所在的霍山县南部、岳西县北部等地区呢，地质灾害的预警依然是橙色，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大，防范的压力依然很大。另外像岳西县、霍山县、舒城县的山洪灾害预警为最高等级的红色，当地也是及时转移安置群众。目前呢，整个安徽省已经设置了10328个集中安置点，确保转移群众的生活和安全。 那另外今天呢，也要重点关注山区的水库安全。目前安徽省水利厅一共是调度了18个大型水库进行泄洪，其中有不少水库实际上是从9号下午就开始进行预泄洪了，并且呢一直在持续泄洪当中。像昨天呢，我也去了位于霍山县的佛子岭水库，在保障水库安全的同时啊，泄洪的流量也不能对下流的河流呢产生这个太大的压力，所以结合水位、雨情等信息啊，需要科学合理的来调度泄洪的流量。像今天呢，这些大型水库依然保持在泄洪状态。主持人，
1: 好的，吴俊。
0: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浙江，随着台风白海豚继续向我国内陆地区移动，此次台风对浙江的影响呢，正逐渐的减少。浙江省防止昨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2级调整为3级。
1: 不过，根据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浙江多地仍会有强降雨过程。此外，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0: 浙江宁波象山县大湾山村是柑橘品种红美人的核心产区。台风过境以后，这里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正在浙江宁波象山县采访的总台记者廖旺。你好，廖旺。
4: 你好。
0: 那么现在浙江象山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恢复生产生活的工作进展如何？
4: 目前我看到现在象山它是雨和风都是暂歇了，但是我会看到天还是阴沉沉雾蒙蒙的一个状态。我们在象山县病塘镇采访的时候会看到当地的内河水位有所上涨，汛县水位0.25米，那最高时水位是达到了2米多。我们看到围栏里面本来有一条1.2米宽的步道已经被淹没了，那当地呢是抢抓外海低潮位的时候打开排水闸门放水泄洪。那当地的大湾山村呢是柑橘品种红美人的核心产区，种植着800多亩的柑橘。由于台风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这里的红美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部分被淹。我们走过一个大棚，发现在里面水已经淹过了小腿肚，甚至要到膝盖的位置。那当地的村民告诉我说，这已经是排水后的水位了，之前一度最高水位是达到了1米。那镇村干部及时对于果园的排水沟也是进行一个疏通，等内河水位下降之后排水的速度会更快一些，那么帮助农户啊尽量的降低灾害影响，争取尽快恢复生产。那此外呢，我们采访的过程中也看到路上有许多树木出现了倒伏，树干被吹断的情况，环卫工人抓紧清理。那在石浦镇的南汇村有2根电杆发生了这个断裂，那当地的供电部门也是在及时的开展应急处置，进行断杆拔除的作业，同步筹备新杆架设，有序推进线路抢修，及时恢复供电。主持人。
0: 好的，廖旺。有关台风白海豚的更多情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十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巴加埃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
1: 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的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1: 一贯高调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要对伊朗问题低调处理，这是美国的权宜之计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美国方面并没有完全排除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7: 首先，美国政府现在急于止损，随着新的一周的到来，美国政府要试图安抚市场，平抑油价，避免刺激股市。此前与伊朗进行博弈，美国也承认伊朗占据优势，自身处境不利，所以此时更要避免伤及自身。而另外，美国也考虑到当发出威慑信号表现强势的时候，反而是在助攻伊朗国内的强硬派，让强硬派在决策当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权重。那么美国也看到，当发出威胁信号的时候，伊朗可能进行反弹，反弹包括伊朗主动攻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也包括可能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攻势。不管选择哪一种方式，都会对美国造成风险和损失，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而另外，美国近期也在观察中东盟友的立场和走向，尤其对于海湾国家来说，避战求稳是他们的总体的诉求，不断地试图影响美方的决策，劝阻美国再次采取军事行动。而另外，美国国内也有声音认为，后续开启军事行动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美国尚未完全放弃军事选项，现在的手依然扣在扳机之上。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近期的权宜之计，一方面是为了后续再起军事行动，所谓师出有名，现在呢更多是先礼后兵。而另外呢，美国也认为在谈判进程当中要保持对伊朗的压力，所以此时在军事行动方面不断地进行调动，美国认为仍然有机会迫使伊朗方面做出妥协。
0: 此外，伊朗日前公布了一项高层人事调整。伊朗总统府方面当地时间九号晚宣布，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接任辞职的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这释放出了什么信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刘月的综合报道。
8: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安全决策的最高机构，其成员包括总统、司法总监、议长和军事情报政府方面高官，以及最高领袖的代表。今年三月，时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在以军空袭中身亡，索勒加德尔随后接任。目前索勒加德尔已被任命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政治顾问，接替索勒加德尔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前总司令穆赫辛·雷扎伊。雷扎伊也被穆杰塔巴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
9: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在安全和国防事务上的最重要的议事、协商、统筹以及决策的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往往会通过协商一致甚至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一些伊朗在安全领域的重大的方针。那么它的成员大概有十几名，另外呢，最高领袖一般也会在最高国安会派驻两名代表。那么最高国安会的秘书就是负责这个机构的日常运转，那么实际上他也是伊朗国家安全事务的重要的这个领导人。
8: 雷扎伊的履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展脉络深度交织。1981年，年仅27岁的他被时任最高领袖霍梅尼任命为革命卫队总司令，一直任职到1997年。任职最开始的7年正值两伊战争期间，执掌革命卫队期间，雷扎伊参与建立并扩展了革命卫队的几个主要机构，包括哈塔姆 安比亚建设总部，革命卫队的主要军事学术机构伊玛目侯赛因大学，以及革命卫队下属军事医学教育和研究机构巴基亚特拉赫医科大学。同时他参与了

0: 期担任革命卫队的司令，而且他本人现在也是在海峡问题上持有强硬立场的一个代表人物，所以他加入最高管会并担任秘书，显然意味着革命卫队的身影在最高管会中会有所增大。那么另外的话，雷扎伊也被认为与现任的领袖穆杰塔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他的走马上任可能也意味着未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更加贴近最高领袖的立场。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年十一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三次承担 APEC 会议东道主。昨天 APEC 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4: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中轴平台举行。深圳的筹备情况怎么样？面向亚太宾客的服务配套又有哪些全新的布局？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池潇航的报道。
5: APEC 承载着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景。在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上，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6: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5: 活动上，深圳大学韩国籍学生申文谢分享了年轻人在这里追逐梦想的成长故事。秘鲁贸易从业者利兹贝斯·查拉哈·苏埃尔多点赞这座千元之城推窗见绿的宜居特质。俄罗斯自媒体博主、英文《深圳日报》员工玛丽娜·维尔钦斯卡亚则感叹这座城市丰富的文旅资源。他们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
7: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乘风越海多处出发，相信将会汇聚更多相约深圳的热切盼望。
5: 来自深圳市委外办、深圳海关、深圳市税务局、南山区的一线工作人员分别介绍了各领域工作筹备情况。深圳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席静文透露，目前深圳共有离境退税商店超过2500家，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15个，为境外旅客离境购物提供便利。
8: 2025年，全市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是4.5亿元，而今年上半年退役数额已经突破10亿元。下一步，我们还将推出电子商城退付的创新品，为境外旅客提供更加多元的购物选择。
5: 活动现场正式发布奇迹深圳参访线平台，平台汇聚深圳400多个特色参访点位，形成了6条不同主题的精品路线，融合改革开放、科技平台、文体场馆、绿美生态、乐购商圈等多元化板块，依托 AI 生成个性化参访路线，打造面向全球及城市探访合作对接于一体的数字窗口。在 APEC 会议期间， 将为海外政要、产业团组、外籍游客及国际媒体发现深圳、读懂深圳搭建起一

0: 做桥梁。
1: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外国人来华热度持续攀升，深圳各口岸屡创客流新高。而口岸作为境外宾客抵达深圳的第一窗口，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昨天也正式启用。从多语种环境到智能查验通道，口岸通关服务迎来哪些提质升级？一系列智慧化改造给入境宾客带来怎样的全新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内外的外语标识已进行全面优化升级，在国际出发、进港、中转等旅客区域上新了中、英、日、韩多语种标识近400处，持续完善国际化语言通行环境。今年全新启用的入境服务大厅已实现旅客出行功能、效率、体验三重升级。深圳机场同时推行海关、安检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实现一次过检。深圳海关完成了入境智能化升级改造，打造机器加人的新型智慧监管模式，全方位保障 APEC 会议期间深圳空港口岸进出境通关的安全、有序和通畅。正常入境旅客通关流程从45分钟缩短到15分钟以内，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超过 60%。 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2: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0: 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26.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50.9%，同比增长47.5%。英国游客米格尔和他的母亲：
3: 我希望多待一段时间，我想去有高科技的地方，想体验水上摩托，还想试试无人机送外卖。
4: 真的非常方便，有直飞航班，免签，尤其是带着孩子和这么多东西旅行，买得爽，吃得好，天气也好，可以做任何想做的。
0: 连日来，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并且影响到每个人的昨天和今天。瑞典作家皮特·恩格伦的历史学巨著《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的译介与出版》，为我们开通了一道连接百年前战争现场的时光之门，再现了大历史碰撞时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一起打开这本回顾历史的书《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对今天大多数人而言，一战比二战更加陌生，既是因为二战打得更为惨烈，涉及的地理范围和人口数量更大，也是因为二战在时间上更接近于当下，对世界政治和地缘格局的影响更为深远，人们理所当然地给予了更多关注。虽然所有现代陆海空军事技术在一战中都已崭露头角，但它仿佛更接近于一场近古战争。物资的运输主要依靠畜力，内燃机械虽然已经使用，但因成本高昂并未普及。唯一突突作响的高效死亡机械是马克沁枪。坦克刚被发明出来，笨拙地在泥泞的战场上缓缓前行，威慑大于实效。木质结构的多翼飞机在战场上空绕着齐柏林飞艇慢悠悠地飞行。但千万不要忘记，无论是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凡是打仗都是要死人的。战争是一场野蛮的行为，是仇恨与杀戮。只可惜相较于汗牛充栋的二战实录，能够引起广泛阅读兴趣的一战书籍并不很多。《美丽与哀愁》所书写的是一系列人物在这场战争之中的体验经历。作者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位汇编者，他搜集到大量参战者日记，按照时间线汇编起来，记录了从1914年到1919年五年大战。就从这样的写作创意而言，倒还真是一部很有新意的著作。因此很多作家把这部书当成纯粹的文学作品，而非历史纪实作品来阅读。全书一共记录了23个亲历战争的人物，他们的身份、年龄、国籍各异，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也各不相同，有波兰的贵族、奥匈的作家、苏格兰的救援人员、德国的女生、丹麦的水手、俄国的护士、比利时的飞行员、塞尔维亚的司机、法国的公务员、美国的军医。这些人并无交集，他们的共同点是对这次战争拥有眼之所见、身之所感的经历，而他们都很年轻，正是人生中最美丽年华的开端。作者很巧妙地汇编了这些人的日记或者档案资料，全面展示了整场战争从开始酝酿到最终结束的整个历程。这里的全面不仅仅指人物身份、参战时间等方面，几乎覆盖了大战历程的每一个月份，也指对参战国、国民、前方和后方支持与反对力量、海陆空以及欧洲、非洲、亚洲各个战场空间的覆盖。在书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主导叙述气息的变化。一开始，大多数人被新兴而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所驱动，虽然很多人感到意外，但似乎也很期待这场战争。比如丹麦士兵安德烈森的日记，上战场是为了锻炼自己，为了强健自我，磨砺意志，砥砺操守。自然也有怀疑战争的，比如奥匈的国防军少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穆切尔，在给女友信中抱怨说，我们的营队已经部署在战场上，只有上帝知道什么原因。很快全书的叙事就进入漫长而泥泞的绞杀，死亡这个字眼在很多人的日记或者信件里反复出现。
像噩梦一样主宰了整本书三分之二的篇幅。到战争的中后期，反复出现炮击、杀戮、拉锯战、难民营以及饥饿、寒冷、虐杀、绝望等词汇。全书所叙述的23位主人翁，有4个人死于战争，2人沦为战俘，2人变成残疾，其他几乎无一不在战后很快去世，或者慢慢去消化战争带给他们的创伤。生命是如此美丽，而死亡总是如此寂静。恰如作家阎连科对此书的评述，让个人的针线穿越人类战争的缝隙，使得每一个弱小的个体和家庭的惆怅、牺牲和光辉都有了世界性和人类史的意义。在《美丽与哀愁》一书中，所有的人几乎在大战的每一个时刻都认为战争很快会结束，甚至如卡夫卡这样游离世外的逍遥派，在战争开始后不久都在寻思是否多买点匈奥帝国的战争债券。他坚信战争不会持久，买点债券可以在战后有点意外的收益，完全没有想到奥匈帝国会一朝解体。这位伟大的作家也是书中23位主人翁之一。有意思的是，与我们设想的相反，一战是卡夫卡文学创作的一个黄金期，他的变形记得以出版并再版，受到批评界的赞誉，还赢得了一笔800金马克的奖金。作者皮特恩格伦梳理了这么多人的命运轨迹，忍不住写道，对欧洲来说，很少有其他历史事件具有一战那样重要的意义。他也认为这次战争与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的崩溃类似，置身其中的人根本无从去把握这样大的历史变局。借由这次世界大战，几个大帝国连同贵族阶层被彻底摧毁，一连串的革命在不同国家爆发，达尔文的丛林世界观被各国人普遍地接受了，不公、仇恨和贪婪的种子被种了下去。二战也在其后20多年的光阴中悄悄地酝酿，这也是此书所蕴含的深深的历史哀愁。《美丽与哀愁》的作者并不刻意去讲述大道理，而是通过冷静而周全的叙述，让读者自行生成对战争的整体印象。书中还收入了大量一战时期的照片，让读者除了通过文字感知那场100年前的战争，也可以通过图片见证历史的现场。今天世界格局已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似乎100年前的这场战争对我们影响甚微，然而看了这么多美丽与哀愁的故事，依然能感受到书的封题里作家茨威格昨日的世界那段文字的含义。大家一定永远都会记得1941年的夏天，那时候澎湃的19世纪平静地过渡到20世纪，人们沉浸在古典气息的葡萄美酒芬芳之中，还不曾设想自己将闯下多大的祸。可是一切随着塞尔维亚刺杀者的枪声都一去不复返了。茨威格目睹了2次世界大战，在对欧洲文明绝望之后，以决绝的方式告别世界。读懂了《美丽与哀愁》，也就能够明白茨威格深深的哀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对于喜爱阅读的朋友来说，书房是个美妙的地方。无论外界如何喧嚣，进入这个小小空间，宛如来到了一片净土。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作者张策的一篇文章《我的书房》。在我不多的藏书中，有一本岳麓书社2005年出版的《我的书房》，深棕色的朴素封面，王世襄先生题的书名。12年过去，这本书页已经泛黄的小书，却仍然是我经常翻看的书籍之一。若问为什么，似乎也说不出些大道理，只是觉得有种亲近感在我和他之间悄悄弥漫。这该算是本随笔集吧，但那中有的文章实在短的连随笔也算不上。当年开卷杂志的总编董宁文先生萌生创意，邀约国内各界名家为开卷写了这一批命题作文。文章有长有短，亦庄亦谐，却都是大家笔墨，有一种风范隐约其中，令人肃然起敬。虽说是书房，却是写人生，不急不缓，不怒不惊，不嗔不喜，实在是让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折服。杨绛、方程、苏阳书、图案、流沙河、周有光，数十个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给这本书增加了分量。而由书房延伸开来的悲喜文字，仿佛把一部文化史拉进斗室，镌刻在一幅幅匾额上，就变得妙趣横生。著名编辑家朱正的书斋，名十全书室，因收藏有鲁迅、孙中山、蔡元培等10部名家全集得名，令人肃然起敬。著名评论家舒吾，书斋名问天楼，其实是间阴暗的地下室，老人苦中作乐的精神叫人钦佩。著名作家韩愈的半厨书屋，谦逊如此，实为楷模。著名翻译家姚以恩在文章开篇即宣布，我的藏书是我的最爱，故而他的书斋大名为藏心书屋。书房简直就是主人人品的写照，亦是主人一生辛劳成果的记录，是其世界观、人生观的最好反应。书房所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也就融在其中。一间狭小的斗室，坐拥满屋书香、墨香、茶香，实在有一种忘我的惬意。想时至今日，房子宽了，书房却往往没了。读书用电脑，写字敲键盘，查资料上百度，纸质读物似乎只是书橱里的装饰品，搬家时都嫌累赘，所以精简了又精简。再翻我的书房，便有了恍然隔世之感。除去心里的一丝羡慕，总感觉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间堆满书籍的房子。用一个最庸俗的比喻，书房算是丰盛的满汉全席，每一本书就是一道精美的菜肴，随时都会给我们惊喜。而那一台电子阅读器，应该就是快餐店里的塑料餐盘，上面有什么一览无遗。这说法当然有矫情之处，也未必准确，但失去书房就使我们失去了一种心灵的沉静，恐怕不是危言耸听。电子产品的便捷使阅读成了地铁车站里的喧嚣，成了鸳鸯火锅旁的八卦，成了浅薄时代的艳俗商标。而失去的是春天飘落在窗台上的那朵鲜花，是盛夏聒噪在耳边的蝉鸣，是秋浓时小院里渐渐红了的枣子，是寂静无声的雪絮，
掩埋了天地间的愁烦，更是当我们翻开书页时，那扑面而来的一股沁人肺腑的陈年书香。于是在我退休之后，趁着还有些事务在身，就把办公室做了番认真的清理，剩下的主要物品就是那五橱的书籍，办公室俨然就是书房了。窗外树冠如盖，把射进来的阳光切割成细碎的光影，增添着几分情趣，也在春夏秋三季让我捕捉到果实累累的惊喜。目睹着三两颗核桃从小到大的孕育过程，有了对生命的感悟，便给这间小屋命名为年复年宅，对自己有了个督促的提示。虽是七七八八，但也敝帚自珍，什么也不舍，且什么东西都找得到，绝不会骑驴找马的瞎翻。比如这本《我的书房》，总能是抬手就在眼前。当然说起来，我的两处书房都不纯粹，前者是办公场所，后者是一屋多用。但长远的去想，那些我们敬仰的大家，百年之后书房何存？大概能辟为故居陈列的也只是少数，但他们胸中的文墨却是流芳百世了。他们的书房也在这本《我的书房》里，永远和我们亲近着。这便也就释然，想想书房也是载体，是文化长河中的点点荧光吧。说到书房，想起博尔赫斯说过，如果有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图书馆太大，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小小书房便足以抚慰我们疲惫的心。当然书房不一定人人都有，但灵魂的书屋却在于你如何去创造。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足自治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召开2026年国土空间规划专业委员会第3次会议；复微带队早检调研城市建设工作；我县举办2026年就业见习和校企合作签约暨见习生入职签约仪式；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县公安局环食药侦大队开展养殖环节瘦肉精专项突击检测；福地七星秀亮相长春市动植物公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7日，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主持召开2026年国土空间规划专业委员会第3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项目规划。傅威强调，国土空间规划是县域发展的总蓝图，是保障项目建设、推动城乡建设、守护生态安全、增进民生福祉的核心基础性工作，事关全县长远发展大局。各乡镇街、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国土空间管控要求，坚持规划引领、统筹布局，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民生配套等各类项目需求，科学优化用地空间结构，要强化要素保障效能，主动靠前服务企业，简化规范审批流程，加快重点项目规划落地进度，要树牢全局一盘棋思想，建立部门乡镇协同联动机制，压实规划监管责任，以科学合理的国土空间布局支撑全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关县级领导出席会议，相关部门乡镇及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本台消息，8月6日，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实地督导检查民生保障及城市建设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傅威先后前往京港城停车场。